0: ADL 儿童友好社区针对不同群体的精准服务，正是得益于高校资源与社区治理的深度结合。
1: 我们这一个合作呢，基本上实现了三个功能啊。第一个呢，是政府与高校的一个合作平台，高校的一个前沿的一个研究资源在我们社区进行了一个落地转化。其次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儿童的一个快乐的乐园，我们通过儿童到这个社区来，一年可以服务数千人次的一个儿童，那么有健康儿童，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身体情况的儿童，那么他们都在这儿呢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运动发展。
0: 与三层的运动空间互为支撑，社区的二层侧重于健康知识的普及与延伸，这里设有科普展示区，内容涵盖儿童发育、运动营养及心理健康等领域，通过系统的科普内容为家长储备科学的育儿知识。
2: 不仅仅直接针对孩子，我们还很重要的是面向家长，家长的理念改变来营造浓郁的家庭体育氛围啊。那么这因为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除了服务社区儿童，这里也是高校实践育人的重要场域。作为实习基地，大学生们再次深度参与课程设计与活动组织，完成从学生到专业服务者的角色转换。这种从课堂走向现场的跨越，让体育教育延伸为连接家庭与社区的社会实践，在赋能成长的同时，也为未来体育人才培养开辟了第二课堂。从运动干预、健康普及到高校实践参与， KDL 儿童友好社区通过多方资源的整合，构建起一套可复制的运行模式。这种连接家庭、社区与高校的探索，持续为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提供专业支持。
2: 我们希望我们是代表高校团队，我们能够影响更多的高校，高校引领着中小学，引领着社区，我们这样的儿童友好社区的模式，整个模式我们也希望能够向更广的范围去输出，就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能够参与进来，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
0: 5月9日恰逢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以十年同行豚海共生为主题的2026年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活动在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珠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政企学各界齐聚横琴，总结十年保护成效，凝聚海洋生物保护共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活动现场，粤港澳青少年代表以诗朗诵和合唱的形式传递护海心声，执法人员倡议发言，引导各界代表互惠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画卷。现场还发布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纪实短片，学生志愿者互动分享。
3: 作为一个小学生，我想告诉更多的人，中华白海豚非常珍惜，同时我也会以身作则，保护中华白海豚和海洋环境。
0: 长隆海洋王国还首次推出公益开放日，通过沉浸式体验进一步提升社会关注与公众参与度。2017年，长隆被授予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普教育基地，持续打造海豚科普教室、小小保育员等特色科普项目，年覆盖公众超千万人次，构建24小时鲸豚救护网络，多次参与国家级应急救护行动，成为我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核心力量。
4: 那么通过这次活动，使我们大家公众跟白海豚这一个旗舰物种的一个稀缺性和珍贵程度及保护的目的和意义。那么我们长隆将以这次会议为推动，加大白海豚的科学研究和公众的科普教育，唤醒公众一起来参与到实际的白海豚的保护的行动之中去。
0: 依托横琴独特区位与世界级保育实力，横琴长隆将持续深耕海洋生态保护，以国际视野、专业力量、全民参与，守护海上国宝与蔚蓝海洋，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横琴篇章。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接下来，我们的非遗小主播将带领大家一起了解朝鲜族农乐舞。
1: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非遗小主播钱穆。今天让我们认识一项热烈奔放、充满力量的非遗艺术——朝鲜族农乐舞。朝鲜族农乐舞是我国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蹈类项目，更是写在舞步里的农耕史诗。朝鲜族农乐舞的历史十分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古代农耕祭祀仪式。那个时候，人们在春天播种时要敲起鼓、跳起舞，感谢大地的馈赠；秋天丰收时，再用舞蹈庆祝五谷满仓。就这样，朝鲜族农乐舞从田间地头走向舞台，它把劳动的喜悦、生活的热情都融进铿锵的鼓点与灵动的舞姿里，承载着朝鲜族人民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盼。作为综合性极强的民间艺术，朝鲜族农乐舞集音乐、舞蹈、演唱于一体，节奏明快，气势热烈，表演以锣鼓、唢呐、洞箫伴奏，舞者身着鲜艳传统服饰，动作刚柔并济，舒展大气，充满昂扬向上的朝气。其中最震撼的相貌舞，舞者头戴长彩带，以头甩动，旋转如风，彩带在空中划出绚丽弧线，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朝鲜族农乐舞的节目丰富多样，有柔美优雅的长鼓舞，活泼轻快的手鼓舞，还有充满趣味的假面舞、灵动的鹤舞等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舞蹈反映了我国朝鲜族人民在劳动中的精神风貌和民族

0: 足气质，既展现劳动之美，又传递团结向上的精神，是朝鲜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从古老的田间起舞到如今的大舞台，农乐舞一直是我国朝鲜族人民的快乐密码，也是我国的民族文化瑰宝。就让朝鲜族农乐舞带着来自白山黑水的热情，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打造多学科融合特色课程，在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的英语课上，老师就打破了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让课堂变得更加有趣。
2: Him on TV and we can see him on a
1: book. 这是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二年级的一节英语课，这节课的主题是用英语表述你心中的孙悟空。老师不仅从各类影视动画作品中找出孙悟空，激发同学们的兴趣，更是引入了皮影戏，让小伙伴们在光影表演中理解句式中的动词，加深印象。
3: 其实在平常的课堂当中也会融入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用英语把中文故事讲出去，然后让孩子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能够体会我们传统文化的乐趣。
1: 除此之外，还有把中国传统风格的纹样与探索规律相结合的数学课，发现纹样里的数学韵律，模拟超市里的物品识别模块的信息课。心理课的探索角度则是从最近学校的足球联赛讲起，教会大伙儿认识情绪，学会调节和舒缓情绪。多学科的融合让课堂变得趣味十足，这种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的各种创新，让同学们在趣味情境中拓展视野，巩固知识。
4: 我们的课程有很多互动的部分，这是我最喜欢这个课程的地方，也让我加强了对这门课程的兴趣与热爱。
5: 我们让所有的学科呀都要挖掘育人元素，所以我们的每个学科其实都涉及到了跨学科的内容。兴趣是孩子们学习的最原动力，所以我们也通过这些要激发孩子们对这个学科的这种热爱，对知识的渴求，让他们能够快乐的学习。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如果绘本会说话，百宝箱。
2: 讲故事的时间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啊。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听故事的呢，还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好，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那今天的故事叫什么名字呢？哎，刚才有个小朋友大声说出了这个名字，叫什么？
1: 百宝箱。
2: 对，百宝箱。知道什么是百宝箱吗？
3: 我知道，就是有一个宝箱，里面全是宝物。
2: 对。箱子里面全是宝物，睁大眼睛看好了，先来看看百宝箱里第一个宝物是什么。

0: 这是什么？三个字，布老虎。见过布老虎吗？
1: 没见过。
0: 哎，布老虎软软的，暖暖的，这只老虎一点儿也不凶哦。因为这只老虎是用布做的。你们家里有布老虎吗？
1: 没有。
0: 没有啊？有机会的话让爸妈给你们买一个啊，可以摸摸它。小时候玩过拨浪鼓吗？扭一扭咚咚咚，扭一扭砰砰砰，拨浪鼓的声音很热闹哦，像小鼓一样的形状啊，然后一摇晃就不啷不啷不啷不啷不啷不啷，你们小的时候肯定玩过。好，这个，哎呀，这个是什么呀？不倒翁，摇一摇，摇一摇，哎，不管怎么摇，不倒翁就是怎么样，倒还是不倒？
2: 不倒，
3: 不倒。
0: 对，有谁要感受一下这个不倒翁？来，给它拨浪拨浪，你看这有个小钮，你要不要试试？
1: 我也想试试。
0: 你看，
4: 哎，我想试试。
0: 好
5: 嘞，我也想试试。
0: 来。来试一试，怎么样？你也来试试吧。每个小朋友感受一下不倒翁啊！来，哎，好玩吗？
1: 好玩，
0: 好玩哈。好，这个宝物很有意思，小朋友很喜欢啊。来，接下来这个，哇，这个认识吗？
6: 竹蜻蜓。
0: 哇，你们居然知道竹蜻蜓哎！
7: 我家里有。
0: 它怎么玩呢？
7: 它就是搓一下，然后它就飞起来。
0: 对了，竹蜻蜓飞高高，飞到天上找太阳。哇！这个是什么呀？
8: 你风车。
0: 风车，你看风车，风车会转动起来，是不是？来搞感受一下这个风车啊，风一吹，这个小风车就会怎么样啊？你们家里有风车吗？
9: 我家里有，
10: 我家里有。
0: 小时候应该爸爸妈妈给你们买过吧？是不是在公园里的时候拿着风车往前跑，风车就会怎么样？
7: 我在公园里就买过一个灯。
0: 是不是好玩吗？好，我们看看下面藏着什么宝物啊，又是一个新的宝物了。噔噔噔噔，
11: 兔子灯。
0: 哎呀，对了，什么时候我们会拎着兔子灯？你觉得
11: 过年的时候，
0: 元宵节或者是过年的时候，黑黑的晚上，我走到哪儿，它都会跟到哪儿，一闪一闪，真漂亮，是不是啊？除了这个兔子灯，还有什么灯啊？元宵节你看到的灯？
12: 月亮灯。
0: 月亮灯。
13: 糖葫芦灯。
0: 糖葫芦灯，哎，可以啊。还有莲花灯，是不是啊？啊，还有龙灯，各种各样的灯。
14: 还有什么？星星。
0: 星星灯，没错。哇，这个叫什么？这个好玩的叫做纸幡花。红果我见过，就咔一拉开，这个龙就的身体就变得很长，然后还可以翻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哎，这里面的玩具都是我们非常传统中国特色的传统玩具啊。这个叫什么？
15: 七巧板。
0: 七巧板，哎，开动小脑筋，变化可真多。七巧板顾名思义，共有几块板？
16: 七个板。
0: 啊，对了，七个板。这个是什么形状？能认识吗？
17: 三角形。
0: 啊，你看很多都是三角形，是不是？那这个是什么形状？
18: 正方形。
0: 这个呢就是平行四边形。好，非常棒啊。我们接下来看看箱子里又藏着什么好的宝物呢。这个怎么那么大？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啊，然后每到这个传统节日的时候，大朋友小朋友都会玩各种各样的游戏。
19: 端午节。
0: 好，这个呢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是什么？布老虎，对吧？这个是拨浪鼓，这个呢，这是竹蜻蜓，这个呢，风车，这个呢，兔子灯，是不是？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看，噔噔噔噔，这个有谁认识啊？大声说，
3: 风筝，
0: 风筝。什么时候我们会放风筝？在哪个季节一般放风筝放的比较多？冬天可以放风筝吗？太冷了，是不是？那夏天呢，可以放风筝吗？也可以，但是太热了，是不是？所以最好的季节就是春天。我们刚才在这本书里面找到的其中一个宝物，它的名字叫什么？
7: 竹蜻蜓。
0: 对，竹蜻蜓。你们会做竹蜻蜓吗？这是一个头，一个尾。你要粉的还是蓝的？粉的吧。给，我来帮你。
7: 乐乐，我帮你擦吧。
2: 我来帮你吧。
0: 好的。哎，小朋友们会玩竹蜻蜓吗？我数一二三，我们让它飞出去，好不好？来，听我的口令啊，一二三。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溶豆。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哦，

小朋友们除了吃主食、蔬菜、肉类，有时候也会吃面包、蛋糕等糕点。香喷喷的糕点

0: 食材有不同的储存方式，例如奶油、鲜牛奶、部分新鲜水果需要冷藏保存，面粉、砂糖、油就不需要冷藏了。糕点师要保证每一样食材的干净卫生，糕点师有很多工具来帮助他们完成工作，有案板、擀面杖、和面盆、打蛋器、烤箱等。做一份糕点需要很多步骤，但在这之前他们会先洗手，接着他们就要准备制作一份美味的糕点了。小朋友们，现在你们就是糕点师，我们来玩做糕点的游戏吧。首先我们来倒一些面粉，这里哪个是面粉呢？是这个吗？
1: 不是，这是玩具熊。
0: 哦，那一定是这个啦。接下来我们放入黄油和蛋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搅拌搅拌吧，和我一起做，搅啊搅，搅啊搅，哈哈！接下来我们来打奶油吧，我们要快速搅拌鸡蛋清，需要用什么工具呢？小汽车吗？
1: 哈哈，不能用小汽车。
0: 看来我们要用的是这个搅蛋器，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搅拌蛋液。为了容易打发，我们再加一些白糖。好啦，打发的蛋液看起来像奶油一样了，我们要把它和面糊倒在一起，轻轻翻动。小朋友们，接下来又轮到你们了，向下，轻轻翻过来。做得太棒了！我们把搅好的面糊倒进容器里，放入烤箱吧。记住，家里的烤箱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帮你们使用哦。哦，烤好了，拿出来看看。

小朋友们来和秋秋小朋友一起画画了。哦，这是一个蛋糕，哈哈，又画了一个甜甜圈。睡一会儿吧。梦里，秋秋小朋友变成了一位糕点师，让我们穿好糕点师的工作服吧。开始工作啦！来，让我们搅拌一下。

接下来放进冰箱里冷却吧。凝固好了，我们来装饰一下吧。糕点师的手真是太巧了，这些甜品可真漂亮呀。睡醒了，哇，秋秋小朋友画的蛋糕变成真的了。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溶豆系列，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3: 我也要吃
14: 山楂来喽！
1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2: 好吃。
15: 来来来，
16: 好吃点啊！
17: 改食因爱而生。

0: 们要玩什么游戏呢？
1: 小餐厅营业了，餐厅点餐很繁忙，小厨师来做饭，一顿美餐上桌啦。
2: 美味小厨师。
0: 这个游戏需要的道具有儿童玩具餐具。
3: 厨师是做什么的？
4: 炒菜，
5: 做饭炒菜用的。
3: 那厨师都用什么来做饭炒菜呢？
6: 手套，还能用锅。
5: 手套是接锅的，还是端蛋糕，特别热的蛋糕的。
3: 你们两个想做一个什么菜呀？
5: 我想做一个卷心菜和一个洋葱菜。
3: 你同意吗？

0: 这个游戏可以建立宝宝对职业的认知能力，通过模拟做饭，既增加了游戏的乐趣，也锻炼了手眼协调和精细动作，同时也让宝宝对相关职业产生了初步的了解和兴趣。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叫勺子，准备好，盘里美食慢慢咬，形状各异不容易，宝宝加油运过去，
1: 一起来吃好。

0: 这个游戏需要的道具有儿童玩具果蔬、勺子。
1: 你先带领我们认识一下都有哪些的水果吧。
2: 草莓、
3: 西红柿、
4: 胡萝卜、
5: 葡萄。

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在运送不同大小、重量、形状玩具的过程中，他们既需要调整自己摇起玩具的方法，保证运送的过程中不掉落的同时，还锻炼了注意力。

0: 热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啦。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起跳舞啊。哎，酷多，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虎。
1: 小厨师们都准备好了，小朋友们想吃什么好吃的呢？
2: 水果沙拉。
1: 哦，先来洗菜。洗好了，我们来切菜吧。加上沙拉拌均匀，快来尝一尝吧。嗯，太好吃了。小朋友们还想吃什么好吃的呢？
2: 香喷喷的面包。
1: 想一想面包是怎么做的呢？先撒上面粉，要撒均匀哦，再来揉面团，把面团放进烤箱等待一会儿，烤好的面包好香啊，分享给大家尝一尝。小厨师们太棒了，
3: 来信了。

0: 啦，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鹏鹏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不不，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李景一，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我平时很喜欢穿各种漂亮的裙子。你们看，这些裙子是不是都很有特点呢？当然啦，我也很喜欢出去玩，喜欢探索大自然，在家时我也很喜欢画画、看书。你们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呢？你们也来分享一下吧。
0: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集，我们来到干涸瀑布后的洞穴，破解其中机关后，我意外和妈妈重逢，还得知她是被铃兰所救。
1: 巧斗白龙。

0: 些石头像锥子一样。
1: 如果在电影里，这些石头就会咻咻咻的掉下来。
2: 让你吓我！
1: 这冰冰，王妃，小心！
2: 人类太弱了吧？这点冰面算什么？
3: 还嘚瑟吗？
4: 王妃，我们把草绑在鞋子外面吧。
1: 哦，这样就可以增加摩擦力，在冰面上行走了。
2: 哎，
1: 果然不错。走吧。
4: 八方湖的指针不动了，
1: 是不是摔坏了？
4: 应该不是，看来我们得自己找路了。
1: 奇怪，这里没有出口啊，难道我们得原路返回？
2: 哎，
0: 上面的那块石头好像八方湖上的虫卵雕塑
1: 啊。
4: 果然很像，可能是线索，用无人机看看。
1: 嗯，像是人工雕琢的，

走吧。这冰面比较薄，小心一点。哦，哎，这洞顶有些石头带着荧光。不要再踩碎了。

0: 回不去了，这是要全碎的节奏啊！
1: 那个石头上有幼虫雕塑。上的雕塑很可能是对应的，所以这里面应该还有成虫和结晶茧雕塑的机关，大家仔细找。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

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应该是刚刚摔倒时八方湖滑出来的。
1: 也就是说，洞顶是我们刚进溶洞时踩的冰面。
2: 这小小溶洞暗藏玄机啊！
1: 我们找到了卵、幼虫、成虫，就剩下结晶茧了。我们继续找吧。
0: 嗯。这里地形复杂，我得给妈妈留个记号，好让她能找到我。就留在洞顶的冰面上吧，这样妈妈就能知道冰面的下方还有空间。
2: 上面有线索吗？这小子干嘛呢？
0: 嘿嘿，
2: 救援！星宇，你还好吧？
0: 嗯，刚才有一块石头是软的。啊，
2: 软的？
3: 这是什么呀？
2: 看起来好像一条白龙。
1: 这怪物有点像洞猿。
2: 啊，看它身下，是像结晶茧雕塑的石头。

0: 长期居住在洞穴的洞猿视力非常差，靠听觉和嗅觉生存，但感光灵敏。
1: 请救我一命，你们在聊天行吗？
0: 可能是灯光让他受刺激了。鹏飞，关掉灯，就地打滚，沾点泥，遮蔽气味，不要动。

0: 挡住结晶剪击关。我来引开他，你们快去启动机关。王妃，你快去。
1: 这是啥东西啊？看着像动员怪蜕下的皮。
0: 居然变色和环境融合了，这么神奇。

0: 该暂时安全了。啊，这柱子上的图案和之前404房间那个机关很像，应该也是大祭司设置的。指针又开始转了，盖子也转了。这个图案像一棵树，或许下一个线索和树有关。
1: 既然都找到线索了，不如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和动员怪周旋累坏我了。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

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我们发现溶洞密道，在绝路中破解密道关键，来到新的地道，八方湖出现新线索，岩壁惊魂。爸爸，我们已经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
1: 星云，
2: 奇怪，
1: 赵林，看到星云了吗？一觉醒来就不见了，我总觉得星云不对劲。
2: 啊？
1: 昨天我看见星云手上竟然有蛋白棒，那是梅良喜欢吃的东西。
0: 真的吗？
1: 真的，从冰面上摔下来之前，他拿出来看了。还有，在动员怪那里，他爬到洞顶上去留爪痕，为什么？哎呀，留记号啊！在电影里，星云这是要叛变。
0: 打住打住，这些都得等我们先找到星云再说。
1: 星云。
3: 亏了星云你留下的记号，妈妈才能找到你。你还好吗？没受伤吧？苦了你了。
4: 妈妈，你知道吗？八方湖转动后拼出了一棵树，赵灵说树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3: 啊？妈妈这一路跟着你的记号走过来，看得心惊胆战的，恨不得立马过去保护你。
4: 啊？妈妈。
3: 星云，你去把八方湖拿过来交给铃兰，她肯定能更安全地带我们去找天岁后。
4: 可是
3: 这一路太危险了。星云，听妈妈的话，妈妈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4: 妈妈不了解赵灵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
0: 星云，你去哪儿了？星云，我们到处找你。
4: 我上厕所去了，赶紧上路吧。
1: 哎，等等，在动员怪那里，你为什么要爬到洞顶留爪痕啊？
4: 磨爪子呀，指甲长长了就磨一磨。
1: 我怎么觉得你是要故意留记号给谁？是不是铃兰？
4: 我没有。
0: 鸿飞，话不能乱说。
1: 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我看出牧野骗你的事儿，你忘了？而且我还看见你拿着蛋白棒，我们可没那玩意儿。那你说说，从哪来的？
4: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们竟然怀疑我投靠铃兰，连赵灵也不帮我说话，我捡的还不行吗？

0: 的，我们先分开探一下路吧。
1: 我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2: 我和星云再聊聊。
0: 让他俩独处一下，把话说开也好，说不定能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
2: 奇怪，星云去哪儿了？怎么跑这么快？你是不是又在留记号？
1: 我
2: 那个蛋白棒，这附近只有梅了有，是他给你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投靠林兰？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3: 好啊，就这么不相信我？那大家也没必要在一起了。八方湖我也有出过力，我拿定了。看到了吗？我刚刚是被石缝卡住了脚，手扶着墙是为了把脚拔出来。
2: 对不起啊，

0: 我刚刚没看到。
1: 莫非星云，这两条通道中间是相通的，我找到出口了。
2: 到了，
1: 嗯，怎么了，星云？
0: 啊，这就是蛙大哥说的那个大坑吗？
2: 天心树上方有四个雕刻，和八方湖的指示一样，可能这儿就是八方湖指引的目的地。下去看看吧，
0: 你们看。岩壁那边的小路应该可以下去。
2: 这条路有点窄，要小心一点。当心，这岩石缝隙里有天穗虫。
0: 这点缝能有多少虫子啊？这人太多了吧！
2: 啊，这里只有天穗虫，没有天穗后。
0: 我们快走吧。

0: 噔噔噔，走喽！咦？
1: 杰过，你走的也太慢了。
0: 啊！完了，长不高了，又要重新找机会了。
1: 路断了，这该怎么过去啊？
2: 荡过去。
1: 仲林，让我第一个吧，我想早点离开这些虫子。
2: 好吧。

0: 救命啊！快看，老乌龟叫的天岁虫舞，我再也不会跳那么尬的舞了。
1: 一路上他都信任我保护我，我怎么能

0: 这么多天岁虫，有什么东西挡一下就好了。
1: 对了，我有动员官退的皮衣，还有模拟环境的功能。

0: 险！
1: 上集我试图找出星云隐瞒的事，失败。我们爬岩壁时惊醒大批天碎虫，用动员皮惊险躲过。
2: 坑底巨树。
3: 雕刻
4: 和八方湖显示的信息一致，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就地搜查，别放过任何线索。
5: 是，老板。

0: 不会是被星云识破了，他骗我们的吧？
1: 不可能，我的演技可是一流的，那傻孩子现在死心塌地。
2: 这树难不成暗藏玄机？
0: 老板，我这就去把它砸开。
3: 你又会用暴力，能不能用用脑子？
2: 还真有机关，但这形状和404房间仿八方壶的体塑很像。看来这传说中古越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壶，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我推测，开启机关得用到八方壶。
0: 埋伏起来，守株待兔。
4: 你没事吧？
0: 哎，没事，我这么矫健的身手，真是福大命大呀。
4: 你们看，技术就在那边，我们走吧。
5: 青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0: 不客气。
6: 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嘛，看你表现。
0: 小屁孩，也不知道是谁刚刚被吓得交代好事了。
4: 伯费，压岁钱我会帮你好好处理的。
6: 不劳您费心了，等结束探险，我就把压岁钱花光，请全家人吃大餐。
4: 等找到解药救了爸爸，他就又能和我一起探险了。
7: 我还有好多事想和爸爸一起去经历。
0: 我也想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好好的生活下去。
4: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6: 这有新发现，你们看啊。
4: 应该是古月族的房子，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
7: 这儿有很多捕虫工具和虫笼，岩缝中还有那么多天岁虫，这儿很可能曾经是虫穴。
6: 有可能。
0: 嘿嘿，
6: 你把谁当抹布呢？
7: 这好像是荧光蘑菇的孢子。星云，你在哪儿蹭的？
0: 那边的石板。

0: 对了，我们还要啄木鸟石头给电荧光蘑菇呢。
1: 这块石头和荧光孢子产生了反应，能显示图案。
0: 但这些图案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继续往巨树走吧，说不定那儿有我们要的答案。

0: 什么？
1: 啊，这是八方湖的底座。都闪开点！啊，是机关。机关出现了，快上！
2: 等等，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1: 这个石块会不会是要踩上去的？
0: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踩下错误的石块大概率会触发机关。
1: 那我们找块石头压下去吧。没反应，
0: 换另一边试试。
3: 还是没反应啊。
0: 难道要两边同时按下去？可这附近没那么大的石头了。
1: 那我去试试。
0: 哎，等等，万一有机关怎么办？
1: 啊，你们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喽。

热豆腐，我来啦！

0: 我的脸！
1: 来点植物精华补补。
2: 事情变得有趣了。

真准。

0: 太多了，
1: 多亏了你的毒蛇。你们看，
2: 老板，不行了！
3: 是啊，老板，没有八方壶，这个机关根本就没用。
4: 明良，暴力破门，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鳕鱼！
11: 叔叔，
12: 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4: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3: 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6: 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上集我们来到巨树，通过解谜发现入口，并且挫败了铃兰他们的伏击，终于进入巨树内部。
1: 巨树危机，
0: 没想到树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空间。唉，就是有点热。小心点，小魔球。
2: 星云，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0: 这一撞有用吧？
1: 哎，这有钥匙孔。里面也是空的，如果这幅画后面有暗格，那其他三幅会不会也有？
0: 我去看看。这三幅也有钥匙孔
1: 啊？
2: 嗯。可这些画的后面都是空的，
1: 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放进去？
0: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对。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啊？
1: 从逻辑上来说，每幅画后面的东西应该都跟内容有关。这是老人，其他三幅是婴儿、小孩、成年人，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会跟啥有关啊？啊，这不就对应上了八方湖上的四个雕塑吗？虫卵、幼虫、成虫、结晶茧，是天岁虫的四个不同阶段。对上了，没错。把这四个雕塑放进去试试。这个石块质地很奇怪啊，有点像陨石。我们之前在古月族旧屋里看到的石雕画好像也是这样的材质。
3: 天岁群虫难得安宁，只因一人之贪念眼聚衰老，遍寻天岁后以求永生。然群虫与虫后自有神秘灵犀，彼此相连，相生相惜。天岁后离群之日起，虫群变入颠态，追随虫后千里万里，沿途袭击无休无止，被咬之人均难闻附体，命不久矣。
1: 啊，像一场梦，你们感受到了吗？
0: 嗯，真过分，原来大祭司抓天岁后是为了永生。
1: 不对劲，这段信息是大祭司留下的，他说的可能另有其人，
4: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在忏悔罪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天岁后被抓走之后，天岁虫会疯了一样的追随并产生毒性。我推测他们可能跟蜜蜂一样，会产生用于沟通的信息素。
1: 嗯，被天岁虫攻击的人都会像爸爸一样身上出现蓝纹。当年的虫灾也不是自然灾害，罪魁祸首是那个想要永生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大祭司，那会是谁呢？大祭司一路留下线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了，如果他和石雕画材质一样，

0: 会不会也能和荧光孢子产生反应啊？
1: 那咱们试试。
0: 乖乖

0: 想去哪儿啊？
1: 哥，那丫头身上的石块就是新线索。
0: 交出来。
1: 啊！你休想！
0: 那就别怪我了。你，
1: 对
0: 你，你。

0: 哥，让我来。
1: 桥下面砸出了裂缝，裂缝里面有像岩浆一样的液体，这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离开。桥要断了，快走！
2: 小屁孩，敢耍我们！
3: 那八方湖冒充新线索石块，
1: 哼！
3: 星云，交出石块，否则……
4: 星云。
1: 星云，怎么回事？
5: 要不要和妈妈团聚，你自己决定。
4: 啊！救命啊！
1: 星云，真的是你妈妈吗？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4: 星云，救救我！
6: 对不起。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豆，
14: 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9: 了，喝卓然
2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9: 3岁
18: 了，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1: 营养，
1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1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2: 好吃。
1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3: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们来到巨树内部密室，获得更多关于天穗虫的线索。关键时刻，星云拿走线索，背叛了我们。
1: 树胶沼泽，
2: 你怎么能拿星云的妈妈威胁星云？
3: 我错了，错了。
4: 想什么呢？加入了我们这个团伙，我们这个团队，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
5: 哼，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有歪心思了？
6: 哎，别吵架嘛，正事要紧。
5: 行了，
2: 星云会变身还有一些价值，
5: 你有空嚷嚷，不如破解一下线索。
2: 星云，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6: 肯定不会，是吧，星云？
5: 嗯，好，那你们要一起好好合作哦。
3: 是是是是。
4: 老板，这应该是一幅地图，这儿是起点，这儿是终点。哎，你还知道些什么？
5: 在大树里面，我和赵琳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画面，想的是人类抓走了天穗后
2: 地图。抓走天穗后，我猜天穗后都被运到了地图上的终点，
5: 看一下要怎么过去。
4: 根据陨石上的方位对比，应该朝那个方向走。
5: 看看那是什么？
4: 像是树胶形成的沼泽，挡住了必经之路啊！
5: 这就有点麻烦了。
6: 星云，你身手敏捷，要不去帮大家探探路？星云，

0: 可以爬上这棵树，然后跳到旁边的树上，再沿着树枝前进。不过要小心树上的树胶，粘上之后不太好清理。
1: 嗯，干得不错，星云。
2: 周林，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去看医生。
0: 浑身沾满了树胶，好难受啊。先休息一下吧。
3: 看你脏的，来，快擦擦。
0: 红白无鼠，
4: 羊。
0: 啊！妈妈，你……
3: 我没事儿。颜料蹭掉了。
0: 啊！妈妈，你受伤了吗？
3: 没有啊。
0: 给我看看。
3: 我没事，星云。
0: 妈妈。
2: 怎么回事？
3: 刚才颜料蹭掉了，我怕被发现，一激动我就……
0: 再有下次就把你送回马戏团，继续过之前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3: 星云
0: 啊，
3: 妈妈刚才是太累了，一累呢就乱发脾气，妈妈向你道歉，咱们快点赶路吧。
0: 啊，没关系的，妈妈。
5: 我觉得星云可能是个隐患。
4: 不会啊，星云挺聪明的。
5: 就是因为聪明才是个隐患。
0: 啊，前面没有路了。
5: 老板，你看，那儿有块巨石。或许能做咱们的落脚点。
4: 那要怎么过去呢？
3: 星云，要不你变成大树给大家搭个桥。
0: 嗯。你们上来吧。你先过。
5: 挺结实吧？啊！
0: 快点，我撑不住了。
4: 小可爱，我来救你。
3: 星云，
0: 谢谢，不客气。
6: 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吧。

0: 星云
1: 啊，
0: 饿了吧？快吃点儿。
1: 妈妈，你在身上涂颜色也是为了遮蔽蓝纹吧？
0: 啊，
1: 我们的能量用多了，蓝纹就会扩散，然后就……
0: 傻孩子，你不用担心妈妈，只要跟着灵丸，我们一定能找到解药的。
1: 妈妈，其实我们不用依靠别人的。
0: 啊？什么意思？
1: 妈妈，我有个计划。
0: 啊？你真要这么做？
1: 嗯。如果我失败的话，你就别管我，自己先跑。我会想办法脱困，再和你会合的。
0: 啊，那好吧。

0: 真是太天真了。
1: 啊，不可能，妈妈，
2: 这不可能，
0: 她不是你妈，她是个擅长表演的艺术家，一切都是我的计划，本想着重用你，没想到你那么喜欢背叛，背叛赵琳，背叛我，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2: 你这个坏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由了。
3: 好疼啊！
4: 我不是故意的。
0: 准备出发。
2: 救命啊！救我！救救救我！救救我！小可爱，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2: 我错了，赵琳，鹏飞，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1: 所以，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我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是深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

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我跟妈妈和铃兰他们来到树礁沼泽，发现了他们的真面目，在得知自己上当后被陷害，
1: 进退两难。
2: 郑林，
3: 我睡了多久啊？天都黑了。
2: 啊，
1: 鸿飞，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把尖灯打开呀？
2: 啊，郑林，你啊。你找什么？
1: 尖灯啊。
2: 赵林，我看不见了，不可能。
4: 赵林，

0: 头部受到撞击所导致的失明可能是暂时性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1: 可我还没找到解药呢。
0: 现在看医生要紧。
1: 没找到解药就回去。那爸爸怎么办？啊，
0: 会有办法的吧。手机，是我哥发来的。
2: 赵琳，你和鹏飞还好吧？你爸爸的蓝纹扩散速度加快了。
0: 走，我们现在就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线索也被星宇给抢走了。要不是当初让他加入我们。
1: 对，都怪我。啊，
0: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看医生，别到时候解药没找到，连眼睛也瞎了。
1: 我没事，我要去找解药。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找到解药救你爸吗？别着急，一步步来。
1: 出事的是我爸。你当然不着急。
0: 你
1: 回去吧。我一个人去找。
0: 回就回。

0: 味道真不错。
1: 放了，星子们。

0: 箱子们被抓走了，怎么办呀？嗯，
1: 钥匙。

0: 喂，难道是古月族的钥匙？
1: 你钥匙、啊、我的、
0: 钥匙上是不是有月亮图案？你是谁啊？你知道古月族建立的暮云国吗？知不知道天最后在哪儿？
1: 看不见呀，我得去云豹老巢救我朋友了。
0: 云豹，我可以帮你救回朋友。
1: 你眼睛都看不见？
0: 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我可以救你的朋友，但事成之后我要见你的钥匙。
1: 没问题。
0: 我叫赵林。
1: 我叫杏子吉。跟我来。那只云豹啊，是这一带的恶霸。
0: 赵林和一只斑羚狸在一块儿。
1: 你还能走吗？
0: 我们继续。
1: 啊，这个吊桥坏了，这桥面上有个大缺口，桥下就是深渊。哎呀，你是过不去的，咱们还是绕路吧。
0: 桥有多长？
1: 有十个你那么长。
0: 桥对面有伸出来的大树枝吗？
1: 有，在斜上方，大概有八个你那么远。

0: 来之前，是我小看你了。
1: 我的房子，给我住！
0: 你还好吧？
2: 我没事。
3: 赵林，
4: 终于追上你了。
2: 鸿飞，
0: 这是你的朋友？
2: 嗯，你怎么没回去啊？
3: 嗨，我路痴，没你不行啊。
4: 这是古月族的钥匙吗？
2: 可能是，这是杏子吉，我们有个交易，我帮他从云豹手上救回朋友，他就把钥匙借给我。
3: 啊？
2: 咱们走吧。
3: 等等。
2: 啊？
3: 瞧你这爪子，都不知道小心点。
2: 谢谢。
5: 小
3: 子们！
5: 哦，
3: 别停，时机不对。
0: 那咋办？
2: 我有个计划。
3: 云豹巢穴宽3米，深10米左右。洞里还有左右两个小洞，杏子曼被关在右边的小洞里，云豹正堵在小洞口睡觉呢。
2: 我和杏子吉一起进洞，但我现在看不见，得走到离云豹足够近的距离瞄准，才能减少失误。等我用树藤困住云豹之后，杏子吉就趁机救出杏子曼。
3: 那我呢？
2: 你就负责戒备，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3: 这样太危险了，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2: 没有时间了，等他醒过来，我们会更被动。
3: 那好吧。

0: 赵林的眼睛看不见了，我劝他放弃，还发生争吵，赵林生气走了，我赶紧偷偷跟上。
1: 遗落的钥匙，
2: 赵林，王妃，妈妈，他醒了，
3: 给，孩子。你家在哪儿啊？
4: 家，我也不知道那是我的家。

0: 爷爷，都怪我，我当初怎么会相信一个看不见的人呢？
1: 答应我的事没做到，药师的事儿。
2: 药粉，27、28、30。

0: 我们成功了，
1: 赵林，你们太及时了，再玩会儿我就被云豹给消化了。
2: 你到底要躺平到什么时候？
3: 该喝孟婆汤了吗？
0: 云豹只是暂时被困住了，咱们得抓紧时间。
4: 总算能喘口气了。
0: 鸿飞，
4: 啊，
0: 对不起，之前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
4: 哎呀，伙伴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再说了，你也是因为担心你爸爸，换作是我，我也会一样着急的。你不是还找到了新线索吗？更应该打起精神来，对吧？
0: 现在可以告诉我这钥匙是哪来的吗？
4: 天髓虫泛滥的时候，我们祖先的村子突然闯入一群人类骑兵，大家四处逃窜，我们的祖先

0: 差点掉下悬崖，幸亏被一个戴着月亮符号的面具人搭救。人类骑兵一直追赶面具人，面具人把我们的祖先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离开了，并交给他一把钥匙让他暂时保管。可是面具人却再也没有出现，为了纪念恩人，祖先就把钥匙作为希望之物代代相传。
1: 原来是这样，根据之前古月村的壁画，面具人应该是大祭司。
2: 这么说，大祭司的结局是计划暴露，被就地正法了。
1: 可是如果大祭司是坏人，又为什么会救你的祖先呢？
2: 还有这把钥匙究竟是开什么的呢？
3: 不知道，你们问这个干嘛？
4: 因为赵林的爸爸……
0: 哎呀，以后再告诉你，快去救你爸爸，快快快。
1: 谢谢你们，我大概还能记得一些陨石地图上的方向，要不我们去找找看。
2: 嗯啊，糟了，快跑！
5: 三回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6: 你早上是不是骗妈妈了？
7: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骗你。我说去采果子，其实是去找泽边玩了。
6: 错了就诚心诚意的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家人和朋友都会原谅你的。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偷懒？
8: 星云，坚持住！
9: 如果我道歉了，他们也会原谅我吗？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

0: 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三岁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4: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因为我的固执，差点连累鹏飞和杏子吉，幸亏及时改正，大家合作救出了伙伴。
2: 神秘的帮手，
3: 赵林，前面像是一座废弃的古城，
1: 会不会是陨石上显示的那个？
3: 你在这不要动，我过去看看。
1: 嗯，
3: 门上有字。赵林，果园正字通呢。
4: 木云国，
1: 这里很可能会有天灾后的线索，这把钥匙或许能发挥作用。
5: 怎么道歉有诚意呢？
6: 对不起，我知道我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你们不想看到我，我也没有脸再见你们。
5: 好假呀，换一个。
6: 我也是受害者呀，看在人家这么可爱的份上，就原谅我吧，好不好嘛？
5: 好恶心啊。人呢？
3: 这儿乱糟糟的，感觉当时这的人像是遇到了什么灾难，在慌乱中离开的。
5: 少林怎么眼睛蒙了块布，还拄着木棍？难道
1: 谁在那？别躲了，我都听到了。
5: 怎么办呀？
3: 一只兔子。虚惊一场，我们走吧。
1: 等一下，你们再找天灾后吧，我带你们去啊。
3: 你有线索？
1: 等等，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天灾后？又为什么要帮我们？刚刚你们说话我都听到了。我嘛，向来助人为乐，一天不做好事我就浑身难受。
3: 嘿嘿，哎，我们真走运。
1: 你的眼睛，
3: 哼，是被一只狼心狗肺的小熊猫害的。
1: 难道是在吊桥上遇到了意外？你说什么？
6: 没什么。

0: 答。
1: 在这儿找线索，简直是大海捞针。
2: 哇，怎么了？前面有个高台，我们上去看看，也许会有线索。
3: 嗯，
2: 星云应该放弃了吧？
0: 当然了，豪猪可厉害了。
2: 他不会被扎伤吧？
0: 哎，放心吧，他最会逃跑了。走吧。
1: 这上面只有一个大铜鼓。
2: 大铜鼓？没有别的线索吗？
0: 这是月亮图案。

0: 住胡须。
1: 星云，
0: 只要能治好你的眼睛，我做什么都愿意。
1: 我说能治眼睛你就信啊？
2: 是啊，灵兰说那是你妈妈你就信，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3: 我不敢赌啊，万一是真的呢？天随后的线索大概在那个方向，你们去找吧，我这就走。
1: 幸云，你怎么这么傻？
3: 赵林，
1: 以后别做傻事了。欢迎回来。
2: 等一下，赵林，你眼睛好了？
1: 是啊，好像是刚才被瓦砾砸了下头，就恢复了。
3: 赵林，太好了，赵林！
4: 就是这儿了。
5: 走。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0: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你是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

0: 姐，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发现赵琳因为我看不见了，想方设法弥补和道歉，终于叫伙伴们再次相信我。
1: 玉虫厂惊魂。

0: 这牌匾上写的是玉虫厂，
1: 陨石块地图上天穗后被送到的终点应该就是这里。
2: 星云，我们就要找到你和爸爸的解药了。
1: 太好了，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呀？
0: 你们看，
3: 这脚印看着像铃兰和没完没了的，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附近。
0: 那有个缺口，他们应该进去了。跟上。

0: 看来这里曾经关押过动物，
1: 那些动物肯定很痛苦。
0: 这些动物跟天最后有什么关系？咱们看看周围有没有天最后的线索。
2: 嗯，你们快来看
0: 啊，这像是某种古老的叶子制作成的纸，但看不出什么，得多收集一些。
2: 好，
3: 上面写的什么呀？
0: 都是些观察动物的记录。
2: 我知道了，这附近过去有专门储存这些记录的房间，
3: 那线索很可能就在那。
0: 嗯，啊，那个房间有书架，说不定能找到天最后的线索。
3: 嗯，等等
0: 啊！
3: 你们听，什么声音？

0: 你应该去找那三个人，是他们约的你。听我下。快开门！开门呐！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太过分了！

0: 有个通道。
1: 行吗？
2: 多谢你把星云顶上了，再见了，小妞妞。
1: 进去看看。
3: 这里都是书，好像没什么天髓后的线索。
1: 你轻点翻，灰尘堵住我的毛孔了怎么办？这棋盘上有奇怪的棋子，会不会就是线索？
3: 这些棋子和陨石块的材质相似，可能会有什么关联。
1: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3: 老板别急，可能是机关。
4: 有反应了，
1: 果然棋盘就是关键。还是得靠我。
5: 老板，
3: 刚刚的破解好像失败了。
1: 要你说，赶紧下来干活。
3: 好的，老板。你们看，这棋盘上月亮棋格有八个，棋子加上陨石块也是八个，都是八个。
6: 我懂了。只要把陨石块和棋子放在图案内，应该就没问题了。
4: 我可真棒！
6: 必须的。
1: 还好我的妆没花。
4: 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一碰就乱发射东西。
3: 你可别乱动啊！

0: 好痒啊！
1: 机会摆在面前，你们都不中用，还是得我来。

0: 到底怎么弄啊？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
1: 老板，这里水太深，我们把握不住啊。
2: 哪有水？啊，没有啊。
0: 真是靠不住。不管了。好像有什么动静。哎，你们两个掩护我。哦。

0: 的时候。
1: 妹妹，
2: 跟你们一块就没好事。上面有动静啊，该不会是又触发了什么机关吧？
1: 我们也没动棋盘呢。
2: 要交代在这儿了吗？我不甘心。起来，你行李。你们？

0: 天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农场后，被铃兰他们利用一头牛困住，而铃兰他们破解机关也屡屡失败。祭司的秘密，他们这是怎么了？啊，不会是还有牛吧？可能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机关，咱们得小心一点。
1: 行行好，只要能救我们出来，我保证。
2: 我也保证。我保证绝不信你的鬼话，是吧，赵林？
0: 还是先找到线索，再救他们吧。
3: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4: 这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三傻大闹运虫场啊。
1: 是是是，您说的是。
4: 别呀，我还是喜欢看你桀骜不驯的样子。刚才不挺能跑吗？现在跑啊，没事儿走两步。哎，来呀、啊，走不动了吧？苍天有眼呐！
3: 切，阿姨，你这表情容易长皱纹，
5: 你给我等着。
4: 是之前被抢走的陨石块。赵林，你快过来。赶紧给我想办法。
1: 放心，他们绝对解不开，分分钟就会触发机关，您就瞧好吧。
4: 怕什么，小毛球、我的解谜水准你还不信吗？
2: 不信。看出什么门道了吗？
4: 看，像不像大王花？还有这个，像是天穗虫啊。
0: 还有天心树、粉红鼠、猪笼草和树渠，
2: 这个像麻麻雀，
0: 都是这一带的生物。等等，这些棋子可以组成和天穗虫相关的生物链。
4: 有道理。你怎么没想到？
0: 麻麻菌寄生于天心树，天穗虫以麻麻菌为食，并为天心树授粉，这三者呈共生关系。
4: 粉红鼠需要天星树的果实，放这里。
0: 天穗虫的减少会使麻麻菌泛滥，导致天星树枯萎，并引起植物变异，其中包括猪笼草，而猪笼草提供枝叶给树渠舔食。
4: 变异的还有大王花，还剩下一个月亮花纹的格子。
2: 会不会是要放陨石块？
4: 陨石块和生物链没有关联，它可能是个启动装置。
0: 与天穗虫关联的还有，会不会是人？找找看有没有人形棋子。
5: 把梅了给我叫起来，只有他醒了我们才有机会。
6: 好，他无法拒绝，蛋白棒的美味召唤。

0: 你们干嘛呢？
1: 脚不舒服，拖鞋透透气。
2: 这味道和我有一拼。
0: 这书架的柜门排布好熟悉啊。我知道了，书架的柜门和棋盘的格子分布一样。
3: 那这么说，那个棋子可能在对应位置的柜子里。
2: 找到了，
1: 老板，这
2: 还不快点想办法。

0: 这好像是大祭司的研究笔记。
1: 啊，里面写的什么呀？
0: 天岁后每次蜕壳后都会获得新的生命。
1: 啊，那他岂不是能一直活着？
0: 天岁后的壳，啊，可以解读。
2: 这和咱们在不满洞穴的山坡那儿发现的壁画描述的一致。
0: 这儿还记录着一个和古月村卷轴完全相反的故事，说始作俑者不是大祭司，而是国王。
1: 啊！
0: 当年国王为了寻求永生，下令要捕捉天岁后，并命令大祭司以此来研制永生的秘药。各地虫群中的天岁后被抓，导致天岁虫产生毒性，并通过信息素追踪天岁后。天岁虫群一路暴走，袭击生灵。而大祭司研究发现，只有天岁后的壳才能解毒，于是试图放走天岁后，但被国王察觉，遭到追捕。无奈之下，只好偷偷私藏了解药，并暗中留下线索，希望有后人能破解，解救苍生。
3: 原来大祭司是被冤枉的。
1: 这么说的话，荒原谷那封没有成功寄出去的信，应该就是大祭司写的求救信。
0: 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岁后的壳。
1: 终于找到解药了，
0: 爸爸有救了。
4: 怎么会只有壳呢？
1: 我不信，找了这么久，就算只有壳，那也是我的。
5: 啊，什么味道这么浓郁？
6: 哥的脚臭。
1: 没了，给我拆了这玩意儿。
0: 这应该是钥匙孔。
2: 之前班灵里给的那把钥匙呢？
0: 在包里。
2: 好，还有一个钥匙孔，难道要两把钥匙？
7: 真聪明。
2: 糟了，
1: 你们交出钥匙，免得吃苦头。
7: 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盒子，里面有个特殊装置，叫做双起玄武锁，两把钥匙同时打开，安全。否则，火石引火，一无所有。
0: 少吓唬人！
1: 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0: 另一把钥匙。
1: 没错。这可是我从拍卖会上高价买来的。
8: 我们老板不仅人美，而且做什么事都会提前做好功课。老板棒棒的。
1: 我谢谢你啊。交出钥匙，不然谁也别想得到。
0: 哼，
1: 那你的爸爸可就……
0: 等等，我们商量一下。我们给
1: 这才对嘛。

0: 看来我们不分伯仲，就此停手如何？
1: 同意。
0: 老板，
2: 赵云，别耍宝了，干活。
1: 青云，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快去拿盒子。
1: 阿爸的解药没了。

0: 集，我们破解棋盘机关，发现大祭司被冤枉的真相，在和铃兰他们争夺解药时毁于一旦。
1: 最后的天岁后，
2: 怎么会这样？

0: 总算甩掉了。啊！这地方是干嘛的？解药没了，我该怎么办？
1: 嗨，这可不是我认识的赵林，你迎难而上的风格呢，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呢。再说了，只要我们找到天罪后，不就有新的壳了？
2: 说得轻巧，上哪儿去找啊？
1: 你们看，这有这么多虫龙，说不定会有线索呢。
0: 啊！这么多，你说的对，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1: 嗯，那我们快找线索吧。
0: 上面有编号，打叉是什么意思啊？国王研究天罪后的日志，
3: 老板，什么时候结尾款呀？
2: 什么？
3: 这次合作的尾款呢？盒子里的东西成灰了，线索也断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这费用……
2: 哎呦，你完了，这事都没完。要是不能把天罪后找出来，休想拿钱。
4: 啊，这是
5: 老板。嗯，
2: 天罪虫的结晶茧。

0: 都给我小心点，别惊动他们。
1: 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天岁虫啊？
2: 国王捉了天岁后，难道天岁虫是来找天岁后的？
0: 天岁虫通过信息素来追踪天岁后，也就是说，天岁虫大量聚集的地方，可能就是天岁后的所在之地。
2: 这门里面的天岁虫比外面多呀，
0: 看来很可能会有新线索。没了。
2: 这通道里的墙壁土质疏松，有坍塌的危险啊。
0: 不危险找你们来干嘛？
2: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点钱呢，老板？
3: 虽然你长得丑，但是你想得美呀。
4: 原来是这样，上面怎么说？
5: 上面说国王研究天岁后是为了得到。
1: 得到什么？
5: 永生。
1: 啊，
5: 这里就是他的御虫室。国王认为只要跟天岁后的生活习性一样，就能获得永生，所以他跟天岁后同吃同住，学着天岁后吃起了麻麻菌。
1: 吃麻麻菌？
5: 结果国王上吐下泻，大病了一场。在那之后，国王修正了研究方向，认为天岁后本身才有永生功效，于是用天岁后炼丹。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让动物先替他尝试。
4: 那这方法成功了吗？
5: 后面只记录了被研究的上百只天岁后的状态，死亡的天岁后编号上就会打上叉。
4: 全是叉呀，有没有活着的？
5: 啊！最后国王开始研究怎么跟天岁后融为一体。上面说他会在虫场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这就说明
4: 啊，
5: 有一只天岁后活了下来。
4: 那头牛，周林，你快找。
5: 上来
4: 啊！什么东西啊！
1: 姐姐姐，
4: 好险！
1: 赵林、鹏飞，你们快看这周围，
5: 这么多天岁虫，难道是来找天岁后的？
4: 这门似乎是刚拆下来的，
1: 像是一条密道。
4: 虽然我不是很想进去，不过线索应该就在里面吧。
5: 进去看看。
4: 啊，这好像经历过一场大战啊。
5: 会不会是国王带走天岁后时，天岁虫追到了此处，和国王的护卫发生了冲突？
4: 可国王是去虫场以西云巅之上，这条路更像条地道啊。
5: 这一切应该有某种联系。
0: 云巅之上，
1: 老板，他们过来了。
0: 不能让他们通过密道。没了，破坏墙面。
4: 这里马上就要塌了，先回去再说。
5: 好吧。

0: 你能不能整点正经发明啊？
1: 实力不允许啊！
0: 真是头傻牛。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

0: 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集《御虫场历险》中，我们得知还剩一只天穗后，前往时被铃兰阻止，差点出不来。苍云之境。
1: 铃兰他们居然堵住了密道，
2: 咱们现在找天穗后的线索是彻底断了。
0: 我们先找地方露营吧，休息一下再说。

0: 座山好高啊，直插云霄。啊，云巅之上。
1: 啊，什么云巅之上啊？
0: 研究日志里写的呀。老国王说要在重长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
2: 哎，那座山刚好在御重长的正西面，从方位上来看，密道很可能也是通往那座山的方向。
0: 那就是说，山顶啊，很可能就是老国王举行仪式的地方。

0: 这雾气好浓啊，
1: 这样的话什么都看不见啊。
2: 再往前走走，你们跟紧我。
1: 总觉得这雾里会突然跳出个什么东西。
2: 先别动，我去看看。
1: 赵琳，赵琳，
3: 赵琳，你等等我！
1: 原来是个大石头疙瘩。
2: 这雕像的造型和古月族人很像，看样子举行仪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了。
0: 可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呢？
4: 我知道，我在游戏里见过类似的场景，咱们得朝着雕像身体正对的方向走。
0: 啊，这个雕像只有半截，这可怎么看呀？
2: 没关系，看脚的朝向也可以。
1: 啊，脚尖朝着我们来的方向，
4: 总不能原路返回吧？
2: 雕像应该是成对的，像古代的石像生一样，会分立在道路的两侧。
1: 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

0: 种人的审美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1: 是整得挺好的，可是没路了呀。
2: 哎，你们看，湖中心有古月族的月形石雕，下面还有条小船，可能有什么玄机呢。
1: 这怎么过去啊？
0: 如果水不深的话，我们可以游。
2: 放飞！

0: 你没事吧？
1: 不能游过去，水下面有好多咬人的鱼。不过我看到通往船的方向有很多石柱。
0: 石柱？石柱跟这个绞盘会不会是联动的机关？
2: 那咱们就试试呗。

0: 我稳住绞盘，你跟星云先过去，我能搞定。
1: 就变成冰棍了，
0: 这个老国王怎么这么不好客？
2: 宝贝，快！
0: 啊，我也有份儿！赵林，
2: 宝贝，稳住！
3: 真是祸不单行。
4: 赵林，前面没有石柱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0: 我快坚持不住了。
4: 我比较轻，把我扔过去。咱们也没别的办法了，相信我的身手。

不然的话，柱子会全都僵下去。行了，走吧。

0: 来解释，我不听。这瓶子怎么关啊？
1: 快找一找，有没有能触发的机关？没有铃锤的铃铛，不合常理呀、啊！难道说……有了，我们试试看，敲响上面的铃铛。

我猜，可能这里就是老国王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的地方。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

0: 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爸爸，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我们来到苍云峰顶，发现湖中的秘密，大家合力破解机关后，终于来到了神殿。
1: 同兵天将。

这天最后啊，难道我们线索出错了？ 有封信，这里好像是一道门，说不定天穗后在这暗门后面，可是要怎么打开呢？

0: 有个图案。
1: 材质像黑曜石，这形状和八方湖上的城窗雕塑一样。这些石头会影响磁场。
0: 这边墙上也有。
1: 是卵形。这边是幼虫。那么剩下的一边应该就是结晶茧。果然是，说明我们没来错地方。我们得想个办法把暗门打开。

这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先退出去，你们俩先去开门，我来殿后。

0: 墙壁上剪的图案，机关就启动了。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天花板上也有图案，图案也许就是关键。刚才我转了一圈有天心树雕像的转盘，一个铜人就停下。天花板上有一棵天心树，四朵妈妈菌，七只天穗虫和四个古国人。转盘上有的雕塑，壁画上也有同样的图案。转动转盘可以控制铜人，壁画上图案的数量说不定就是转盘需要转动的圈数。转对了就能让铜人停下来。
1: 我知道破解机关的办法了，星云，我需要你去转转盘。
2: 太高了，
3: 你行的。

休。

0: 没打中。
1: 又来。
0: 你还好吧？
1: 没事儿。
0: 啊，这回总该成功了吧。

0: 王，天岁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1: 老国王，
2: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1: 自私！
3: 什么人？抓住他！

0: 天岁后的可能解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1: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2: 没错，自私！和刚才一样的场景。
3: 大王，天岁后已经展露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危险。
2: 够了！报！大王吃了丹药的动物们产生了躁动的症状，
4: 是当年替国王尝试天岁后丹药的动物们。
2: 可是，
0: 你们去看好御虫室的天岁后，不能有半点闪失。
5: 是。
2: 御虫室还有天岁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你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都有
5: 快乐童年，
6: 欢迎来到全托学校。
7: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8: 有希望了，
7: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8: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7: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9: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10: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9: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1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12: 爸爸，
1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姐？

0: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3: 对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新的一天，我昨晚睡得很好，现在我要决定今天做什么。我现在还想打个盹儿。
1: 哦，加菲猫，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对我来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能让我从床上起来。
1: 朱莉和米拉要来看我们。

0: 再见。不，你们没必要看下去了，因为我不会在这一集剩下的部分出现了。糟糕！
1: 你好，乔恩叔叔，我一直认为是表哥呢。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是亲戚。
2: 你好，朱莉。你好，米拉。
3: 不，他是朱莉。
1: 不，他是米拉。
4: 小猫咪，
1: 小猫奶奶，我们要跟小猫咪玩。
0: 明白我为什么不在这集了吧？
1: 加菲猫在哪儿？
3: 是的，我们要加菲猫，
5: 我们要加菲猫，我们要加菲猫，我们要加菲猫，我们要加菲猫，我们要加菲猫，我们要
2: 加菲猫不在这儿，它应该是去度假了。我现在要给你们讲一个非常棒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母鸡潘妮。从前有一只叫潘妮的母鸡，它非常的可爱，但它成天担心这担心那的。它担心的事情大多数都从来没有发生过。怎么？难道你们不喜欢这个故事吗？
1: 我们要看加菲猫。
3: 我们喜欢加菲猫，把加菲猫也放进故事里。
2: 好吧，我把加菲猫放到故事里。于是当母鸡潘妮在农场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她又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了。她没有注意到她的朋友加菲猫正在谷仓里吃玉米。一根玉米棒击中了潘妮的头，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
1: 天要塌下来了，天要塌下来了，
3: 他为什么这么想？他为什么这么想？天空是围绕在地球或者其他天体表面的那部分稠密的气体，我们用肉眼就可以分辨的。
1: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玉米棒。
2: 还是继续讲故事吧。因此母鸡潘妮非常担心。就在这时，加菲猫从谷仓下来了。
0: 狗。
2: 加菲猫决定跟母鸡潘妮开个玩笑。
0: 如果天要掉下来，我不是说现在会，也不是说现在不会，难道不应该马上提醒所有的人吗？
1: 你说的完全正确，加菲猫，我必须马上去通知大家。天要掉下来了，天要掉下来了，天要掉下来了，天要掉下来了。
0: 他太容易上当了。
2: 他跑过谷仓空地，看到了他的朋友公鸡斯蒂。
1: 斯蒂，天要掉下来了！
6: 你说什么，潘妮？
1: 天要掉下来了，天要掉下来了！
6: 天好像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呢。
1: 一块天空把它击中了我的脑袋，是真的，是真的。
0: 它可能会碎成一块一块的掉下来，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在这事儿发生以前，快跑吧！
6: 我们必须去提醒其他人了。
1: 我们马上去。
6: 天要掉下来了！
0: 朋友们，这儿有个很重要的经验要告诉大家：愚蠢是会传染的。
2: 公鸡斯蒂和母鸡潘妮拼命地跑着，直到他们看见了小鸭达达。
6: 天要掉下来了！掉下来了！
1: 是真的，已经有一块击中了我的脑袋。
6: 对，足足有汽车那么大。
7: 你别逗了，我才不相信呢。

0: 然后小鸭达达、公鸡斯蒂和母鸡潘妮、朱莉、米拉，
1: 来了，我们觉得无聊，就去拿了点吃的。
2: 我们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很短的时间。
1: 妈妈说，现在的孩子喜欢及时行乐。乔恩叔叔，
2: 我不喜欢，加快点节奏吧。
1: 请加快点节奏吧。
0: 好吧。因此，母鸡潘妮、公鸡斯蒂和小鸭达达到处跑着，马不停蹄地寻找着白鹅露西、火鸡汤姆、山羊比利。最后，他们碰见了狐狸弗雷迪，他们告诉他：“
3: 你快记住啊，丫头，这一罐有埃菲尔铁塔那么大。”
4: 我的朋友们，你们很幸运，我知道一个地方，你们可以躲在那儿，直到这场。
0: 加菲猫发现了他们，他决定营救他们，可是怎么救呢？
2: 加菲猫一定要，
1: 任何事都难不倒加菲猫。
0: 在附近的一个垃圾场，他找到一个旧的椰子壳和一个旧的卫生纸卷儿。
4: 午餐们尽管挣扎吧，不过你们跑不掉了。什么声音？哦，没事，虽然刚才那个声音听起来有点像猎人的号叫声。是马蹄的声音，不应该不是猎人，那是谁呢？谁？
5: 站在那儿不要动。
4: 你拿个尺子量我干什么？
5: 是这样，那边有一个骑马的人，他想给妻子做件外套。
4: 外套？不，你抓不到我的猎人。不，抓不到我，我走了。你抓不到我。
0: 就这样，加菲猫救出了他的朋友们，也为之前的事情向他们道了歉，而且还告诉他们
5: 不要相信天会掉下来这样的事情，用常识辨别谎言。
3: 我们绝对不能再像那样惊慌，这真是一个教训。
1: 哦，吓着你加菲猫。
5: 好了，你们应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怎么样叫得更动听。现在我要把这些东西扔掉了。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所以尽管他们几个人已经受过教训了，他们仍然拼命跑着到处去提醒每一个人。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哦，停下来，停停！
2: 不要跑，我要帮
1: 小猫咪。
2: 别
1: 别别，
2: 你
1: 小心
2: 小
1: 心，
2: 别
1: 别别，
2: 猴子，
1: 别别别，
2: 加油！
1: 不不不不，不要这样！
2: 小狗狗，
3: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朱莉和米拉还在。这集结束之前不要回来。把我的嘴都画歪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屡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

0: 从古至今，人们就有许多愿望，梦想财富、权力、真爱和一切所有渴望得到的东西。很多故事都是关于借助魔法将种种愿望变成现实。其中有一个是关于一个拥有魔法瓶子的妖怪以及三个愿望的故事。现在我们就讲今天的故事吧。今天讲到的是关于一个叫乔恩的男人。欧弟似乎很愉快呀。
1: 别跑太远，欧弟。感觉如何呀，加菲猫？
2: 啊，还不错，特别是你把东西都带出来了，有大卡车和绳索，你就一定能做到。

0: 而沙滩这边，当一个闪闪发光的瓶子被冲到岸边的时候，小笨狗出现了。它真的太吸引人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叼了回去。
1: 不早了，我得回诊所了。
2: 再见，丽森。你找到什么了，欧弟？哦，我也搞不清楚写的什么，关于释放妖怪、三个愿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觉得可笑吗？
3: 真可笑。三个愿望。
2: 我放手了。我加菲猫，你认为那可能吗？三个愿望该不会只是我们的幻想吧？
3: 不好说。
2: 花不完的钱，还要名扬四海，并且做任何事都会成功。
3: 千层面啊，哦，仍然是更多的千层面啊。那我们还等什么？
2: 不，不能在这儿，我们得先回家。
3: 哦，等等，那怎么？不好玩，我得好好想想许什么愿。
0: 他们匆忙地赶回家，回到家后，乔恩和加菲猫决定先好好研究一下，然后再打开宝石瓶。
3: 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我想要100多万个愿望，并且在我用完这些愿望之前，我还要另外100万个，然后还要100万个，还要100万个。
2: 这上面说，传说几千年前有个妖怪被封印在这个瓶子里，有一些妖怪是友善的，但是也有一些妖怪是邪恶的。啊，要想摆脱邪恶的妖怪，你就必须……哎，
3: 没关系。我的前193个愿望已经想好了。
2: 那好，开始吧。
3: 欧弟，我是应该的，我没那么失望，就像当我看到乔恩做的茄子沙拉一样。
2: 好吧，就当是做了一个愚蠢的梦嘛。想象一下，瓶子里怎么会有个妖怪呢？算了吧，我去准备些茄子沙拉。
4: 是谁把我从那个宝瓶牢笼里放了出来？
2: 是我，我叫乔恩，我的第一个愿望是

0: 我想要的。
1: 安静，我是欧姆。
2: 欧姆，怎么给妖怪起个这个名字？
1: 谢谢你释放了我，乔恩。那么，现在你得满足我三个愿。
0: 我？不是，你得报答我，你应该满足我三个愿望。
1: 放肆！现在你是要满足我三个愿望，还是想让我把你变成一只青蛙？
0: 你第一个愿望是什么？
1: 我想要千层面。
2: 哎，他许了我的愿。
0: 千层面？
1: 我已经被关在瓶子里几百年了，我饿了，给我千层面，50份。
0: 千层面？好吧，至少我知道怎么弄到。
2: 嘿，黑色的冒着烟的大个子，你不是拥有魔力吗？怎么还需要乔恩满足你的愿望啊？
1: 我喜欢被服侍的感觉。
2: 好吧，我知道了。
0: 维多，我是乔恩，我需要50份千层面。是的，只要我平常的一半。
3: 马上，欧马尔的第一个愿望就实现了。
2: 你吃得完吗？
1: 当然。乔恩在哪儿？
0: 在，妖怪大人。
1: 我的第二个愿望就是想要会跳舞的女孩。
0: 会跳舞的女孩？我找不到会跳舞的女孩。
1: 你想变成青蛙？
0: 我会找到会跳舞的女孩，会跳舞的女孩，会跳舞的女孩，我去哪儿给她找啊？
4: 你好，
0: 哎，丽莎，是我。你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吗？
3: 不久，欧马尔的第二个愿望也实现了。
1: 很好，很好，我觉得很不错。
4: 乔恩，关于这件事，你要给我个说法。
0: 总之，你不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变成一只青蛙吧？
4: 哼，我想这是个不错的理由。
0: 欧马尔先生，我们现在能知道你的第三个愿望是什么吗？
1: 当然，我的第三个愿望就是我想要100多万个愿望。
2: 他怎么老是盗用我的愿望？
1: 我要更多的食物，更多会跳舞的女孩，我还要买电子游戏，我要你学小鸡。
0: 加菲包，我该怎么办呢？
2: 没准他让你睡在莲叶上或者吃苍蝇什么的。
5: 无论如何，加菲猫，我都得反抗。欧玛，不管怎么样，我的回答都是不，我不会再满足你的任何愿望了。
2: 女士，我正在考虑啊。
3: 抱歉了。
2: 欧弟，乔恩之前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些关于如何摆脱妖怪的信息，快过来。
3: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2: 看这里，要摆脱邪恶的妖怪，你就必须让他倒着说出自己的名字，这样他就会消失。
1: 更多的食物。
3: 这时候，机灵的猫咪想到了个好主意。
2: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们去维多那儿弄些吃的过来。
3: 猫咪和小狗匆忙地赶到维多的披萨店，他们只要。

0: 看这儿，奥马尔，这是菜单，把你想要的念出来就可以了。我现在什么都想吃，我要吃真层面，我要吃奶油排，我还要吃披萨，我还要尔马奥。什么是尔马奥？尔马奥就是倒着拼写的奥马尔。
1: 陷害了我，你耍阴谋让我倒着念我的名字，你要付出代价，我会把你变成一只鳖鱼虫。我会回来的。伙计，把塞子塞上。他回到瓶子里了，我们把瓶子带到海边扔进海里。
2: 记者加菲猫，你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0: 谢谢你的提醒，讲故事的女士。她说对了，欧弟，我还有个愿望，我能许下任何愿望。 我可以要钱，我可以要钱层面，我也可以要权利和名誉，还有许多的千层面和成功，还有加菲猫。但是我想，我得许愿，让乔恩变回原来的样子。我想让所有的事情都变回早上的样子。
3: 似乎很愉快呀，别跑太远，欧弟，感觉如何呀，加菲猫？你都许过什么愿望？哇！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点小事麻烦你重吗？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咱们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吧。
8: 相亲的，
9: 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粉头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12，更添加 DHA ARA，
13: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
16: 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那筋果糕，哇，
17: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8: 爷爷，我也要吃，
19: 我也要吃，
20: 山楂来喽，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1: 好吃。
22: 来来来，
23: 吃点啊。
24: 改时因爱而生。
2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粉头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6: 3岁了。

0: 现在有请慧宝博士。
1: 我很高兴能够看到慧宝博士第一期的电视节目。
2: 上一集我们不是想看他的节目吗？
3: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众所周知，我使用的是最新的心理医疗技术来治疗人。

0: 们的疾病，
1: 那就意味着他收了人们很多钱，然后告诉他们他们很困惑。
0: 今天我很高兴给大家介绍我的新患者，
2: 一头大象，
1: 要么就是大象，要么就是给老鼠乱吃东西。
0: 哦，这头大象叫谢瑞比，谢瑞比，给大家表演一下我教过你什么。
2: 哦，这太棒了！
1: 你把我拉这儿来，就是想让我看一个男人使唤动物。啊，我想去找点吃的东西。
0: 谢瑞比是被爱心和慈爱所训练出来的。
3: 微笑，否则一直到八月份我都不会给你饭吃。
1: 嗯，很棒的宴会，只可惜只提供给员工。
0: 你少做了三个步骤，并且差点忘了微笑，因此取消你的午饭。
1: 这，嘿，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是为什么你要忍受这些呢？
4: 如果我不照他的意思做，他就不给我饭吃。
1: 貌似他现在也没给你吃的哦。这样，把我的分你一半吧。
4: 哦，谢谢你。
1: 你知道吗，谢瑞比，我的主人不仅喂养我，而且也不需要我倒立或是把我关在笼子里。当然了，谢瑞比也不用忍受尼姆那对双胞胎艾薇阿姨和笨狗。
4: 他说的对，那只猫咪说的对，
2: 刚刚那头大象表演得太棒了，不是吗？
1: 不，

0: 滚蛋！你们是怎么让头大象从这里溜走的？
1: 对不起，博士，当时我们正在休息，而且……
0: 叫警察来，让每个人都知道。
2: 全体都有出动寻找一头大象，说明一下，它是灰色的，体重大约7000磅。
3: 什么情况？警察为什么都出动了？
4: 也许他们是因为灰宝博士冒充人类而要逮捕他吧。
3: 我要去找 Lisa 了，回家见。
4: 带点披萨回来，谁要是像那样对待动物，就应该让他也感受一下那样被对待的滋味。这些警察怎么都出动了？嘿，谁叫我？你偷跑出来了？
5: 我再也不想忍受了，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会找到我，然后把我带回到那儿，并且他会更加疯狂地对待我。把我藏起来，你必须把我藏起来。
4: 把你藏起来，你可不是小不点儿哦。
5: 我就不能快速减肥吗？
4: 这至少是个办法。这里有个泄了气的排球，还有些黑色的颜料，也许……快点，只差一点了，塞进去。应该是一只狗，记住了吗？学狗叫，做一只狗。快过来，斑点狗。

0: 犬一般像史前动物吗？
1: 我并不关心它是什么品种，我只是很高兴我不用跟在它后面做清洁。
2: 艾尔，这个月你一共捉了多少只狗啊？
3: 让我想想，有只拉萨小狮子狗，后来让它给跑了。
2: 也就是说一只也没有。艾尔，与其这样，以后的几个月我看你还不如去捉吉娃娃呢。只盼你去找个大的，这头大象。
3: 爷、yeah, 我想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做了。
4: 会带你从后门偷偷溜进去。不，这样行不通的。嗯，我还是带你从前门走吧。这，
5: 啊，
6: 是你住的地方。
7: 嘘。
4: 我要给你找点吃的。啊，看看这里几乎都是千层面和狗粮。
8: 欧弟，又不是说欧弟是狗粮，马上把我的朋友欧弟吐出来。
6: 等等，对不起。
7: 加菲猫，如果你认为我会喂养你这位大象朋友，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4: 三二一。
7: 他是汇报博士那头大象，加菲猫，他不应该在这里，我马上打电话。
4: 别担心，谢瑞比，我们会找到办法的。
6: 不，我还是会被抓回去的。我知道，除了舞台以外，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地方适合大象。
7: 你好，能帮我接通汇报博士吗？他们正在帮我接通手机。别担心，大象，我们马上把你送回家。你不想回家，对吗？他对你不是挺好的吗？
9: 我是汇报博士，你是哪位？
7: 不好意思，打错了。我们还是不能把他留在这里。我已经有一个宠物吃得跟大象一样多了。
4: 我和平时一样，总有好主意。
7: 好吧，让我看看，这是一篇把动物送回自然栖息地的文章。你认为我们应该把谢瑞比送去动物园？好吧，他在那里会很开心，但是很遗憾，他是属于汇宝博士的。

0: 我成功了，我抓到大象了。注意了，各位，也许我是个差劲的捕狗队员，但我是个伟大的捕象队员。
1: 很遗憾，加菲猫，看来你的朋友得回去了。
2: 好啊，原来你在这儿，你有大麻烦了，大象哥们儿。
1: 别对他太严厉了，博士。
2: 管好你自己的事，他需要受到惩罚，严厉的。愚蠢的大象，愚蠢的大象。如果你认为以前我教训过你，谢瑞比，那么等着瞧，现在会发生什么？大象该长长记性。你将会记不起我上次喂你是什么时候，还有你的工作会比现在辛苦三倍。
3: 不，不用工作了。
2: 你什么意思？他是我的大象，他要做什么是我说了算。
3: 虐待动物是违法的，我们最好把你带回去关到监狱里，教教你什么叫法律。
2: 什么？不，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们不能像关动物一样把我关起来。放开！
0: 我向你道歉，现在他应该没事了。
1: 惠宝博士会怎样？
0: 哦，如果他同意把谢瑞比移交给动物园，那么他应该

0: 会被减刑。
1: 嘿，问题都解决了。快看，谢瑞比，欧迪给你的花生，一个里面没有捕狗者的花生。
2: 太好了，谢谢你，欧迪。
1: 其实吧，我总觉得欧迪也像一种坚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0: 哦，快，欧弟，约会要迟到了，在我走之前，我要调一下冰箱的温度。你知道我把说明书放哪儿了？哦，在这儿。啊，加菲猫好像又在看海盗题材的电影。
1: 是的，船长，女王的海军部队迎着风开过来了。打起精神，伙计们，升起海盗旗，他们会后悔遇到我们的船长。没错，那些可怜人会受到惩罚的。
0: 都弄好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0: 灰猫的主人走了，也许能去他家避避雨。
1: 是啊，也许还能蹭点什么吃的。
2: 加菲猫吃的？哼，你是在开玩笑吧？
3: 船长，我们发现目标舰队在船的右舷，
4: 做好准备，兄弟们。如果他们想开战，
5: 做好准备，兄弟们。如果他们想开战，我斯卡伯不会犹豫的。当海盗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吗，奥迪？我现在仿佛看到了自己，加菲猫船长，大海的统治者，让所有的人害怕和恐惧。不知到时候能不能让维多把披萨送到海上来？你发现了什么，伙计？不，这看起来像乔恩冰箱的说明书，但其实它就是一张藏宝图。是啊，有了这张图，我们就会找到很多的宝藏。这看起来像我们的客厅，其实我们正在我们的海盗船甲板上。你看到了吗，欧弟？看这儿，漂亮的海盗船，雄伟的桅杆和船帆，还有那些健壮的喊着哟吼吼的水手们。等一下，还差点什么？我没有海盗的帽子。感觉不错。嘿，我是加菲猫船长，最伟大的船长，我将统治这片大海，获得所有的宝藏。你现在是海盗了，你应该知道怎么说话，你应该试着凶狠一点。嗯，试试。不是。
6: 大副小只报告船长，这样做对不对啊？
5: 这才像个海盗，欧弟。我们的海盗船怎么样？
6: 我们的这条船真棒，船长。
5: 哎，如果我们要扮演，就要尽全力去扮演。现在一起来，伙计们。
0: 有没有办法可以进这屋子？

0: 只要能避雨就行了。
1: 别开玩笑了，你只是一只吉娃娃，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身上的毛会湿。
2: 长好舵，大副，做好迎接暴风雨的准备。
3: 遵命，船长。
2: 干点，伙计们，不要害怕这场暴风雨。我忠诚的船员欧迪在哪里？什么情况？我这位忠诚的船员会晕船？振作点，伙计，厨师正在为今晚的晚餐准备咸猪肉。还有很辣的辣椒，还有香梨酱。至于甜点，是热乎乎的香蕉派。
0: 什么声音？
1: 谁是船员？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继续航行，大副小只，勇敢的欧弟都快晕得趴下了。
1: 他们在干嘛呀？
4: 我不知道啊。
0: 不要管他们，我们去找食物。
4: 好的。小声点。
2: 藏宝图说我们要向东航行，直到我们到达冷冻室。
5: 不，等等，
2: 直到我们到达藏宝的小岛。
6: 陆地。
2: 我们就要到了，伙计们，我们就要上岸了。考验驾驶技术的时候到了，大副小只。
3: 没问题，船长，看我的。
2: 嘿嘿，干得好，大副。
3: 我有丰富的航海经验，我的祖先曾经弄沉了几十条船。
2: 我们到了，伙计们，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海盗来了。开始寻找宝藏吧，往前走十步，向东或向北或随便什么方向，然后再朝另一个方向走十五步。
4: 他们在满屋子乱窜，我们可以进厨房了。
0: 好，我饿死了。冰箱里居然有那么多东西。
1: 有加菲猫在，冰箱就不会空。
2: 不要害怕，伙计们，我们马上就要找到宝藏了。
7: 根棒，
0: 真好吃。
4: 嘿，怪不得加菲猫长这么胖呢。
2: 我们来晚了，居然有人捷足先登了。放下那些宝藏，你们这些无赖，投降吧，否则加菲猫船长将会让你们受到惩罚。当我严惩你们的时候，你们就不会笑了。待会儿上网去查一下海盗的惩罚方式有哪些，免得到时候我不知道。
4: 我们是不会放弃这些美食的，加菲猫。
2: 是加菲猫船长，令人敬畏的海盗船长，指挥着一帮强壮的海盗。
0: 你以为你和一只笨狗、一只老鼠就能击败我们？
2: 他们不是笨狗和老鼠，他们是海盗，凶狠强壮的海盗。你们看到那艘船了吗？那艘飘着标志冒险和勇敢的骷髅旗的船。

0: 我没有看见船呢。
1: 高大的桅杆，坚固的船体，雄伟的帆如波浪般翻滚。
2: 啊，那艘船！是的，我看见它了。
3: 哎呀，我也看见了。
0: 好的，
1: 我们的船员，仔细看，就在你们前面。不是老鼠和笨狗，而是海盗，一帮勇猛和强壮的海盗，他们会击败任何阻挡他们的人。看看，一整船的海盗都在我的指挥下，现在进攻。
4: 干得不错，船长。
1: 伙计们，现在我们回去拿那些宝藏怎么样？

0: 啊，在我走后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啊，加菲猫？
1: 有趣，比如赶走一群凶猛的海盗，那样的算吗？
0: 电影里面的海盗故事一定很不错吧？
1: 有了丰富的想象力，谁还会在乎电影？啊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加菲猫，你答应过我，每天下午都要一起做运动。啊，
1: 我现在正在为没有馅饼和披萨饼而抓狂呢。
0: 去跑步吧，你也该动弹动弹了。
1: 这是我对你的提议的回答。

0: 现在就算了，不过等会儿我们要一起跑。
1: 我就要错过我最爱看的游戏节目《鱼博士》了。不，我不会把棍子扔出去再让你捡回来了。我要看游戏节目《鱼博士》了。
2: 嗨，加菲猫。该开会了。
1: 开会？开什么会？
2: 是国际尼莫粉丝俱乐部的会议。你答应我的，要是我能一整个星期都不理你，你就会来参加。
1: 这个俱乐部的主席是谁啊？
2: 是我。
1: 那么这个俱乐部的副主席是谁？
2: 还是我。
1: 你有多少个成员呢？
2: 只有我。
1: 要是每天都这样的话，我得同时出现在八个地方才行。
3: 下午好，欢迎来到最受欢迎的电视游戏秀《鱼博士》。
4: 我们打断一下正在播出的节目，插播一条重要消息。
1: 还有什么能比鱼博士更重要的吗？嗯，
4: 我们报道过的邦克斯教授完善了他的设备，他可以克隆或者完美地复制出另一个人。哦，这位就是邦克斯教授。邦克斯教授，关于你正在克隆人类的传闻是真的吗？
5: 什么？当然不是真的了，这个谣言太荒唐了。
4: 好吧，可是你拥有克隆的核心技术。
5: 克隆人？一个可笑的想法。
4: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经过采访，邦克斯教授并没有使用克隆技术复制出人类。
5: 怎么还会有人传出这种谣言？
4: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鱼博士的现场。
1: 要是能把我克隆一两个也是件不错的事，我就可以和乔恩去慢跑的同时待在家里看电视，还能给自己出去买三明治，还能……哎，这是个好技术啊。
6: 肥猫，如果你是来询问克隆射线的话，就别浪费时间了。
7: 你怎么看？
8: 我想我们可以改变 DNA
6: 三个点产生核酸的
8: 多态技术成熟之前，还不想对外公开，
6: 使它产生质的变化，
8: 来决定它的
6: 没错。

0: 我要走了，今晚疯狂科学家联盟有一场棒球赛，我可是这场比赛的核心球员。
1: 哦天哪，他居然丢下克隆一只不管就离开了，我不能把他搬走，那样太没有道德了。如果有人要问起来，别说是我偷走了机器哦。

0: 哎呀！
1: 别再找借口了，加菲猫，我们现在就去慢跑。
2: 当然可以，给我一秒钟时间。
1: 加菲猫，希望你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这次要跑10公里哦。
2: 现在我可以看电视了，还可以。请稍等一下。来吧，笨狗，我来叼这个棍子，你去捡回来。

0: 我要去找尼莫了，你看电视吧。谢谢你，帅哥。
1: 如果我没有粉丝，那么要粉丝俱乐部有什么用呢？
0: 嘿，尼莫，会议在哪儿举行？
1: 会议？
0: 粉丝俱乐部的会议啊。
1: 尼莫的国际粉丝俱乐部竟然有了第一个成员，真了不起！
0: 哎，太棒了！我什么都不用干，我的克隆人都帮我做完了。
2: 现在有请来自伊利诺斯州东方风车城的安迪贝格夫人，为了$100,000和一瓶塔塔酱，告诉我这是什么鱼？
3: 大比目鱼？不，又不太像大比目鱼，鳕鱼？
0: 那是条青花鱼。
3: 那个金枪鱼，不是大马哈鱼，鲟鱼，鲈鱼，
0: 青花鱼，快说青花鱼啊！
4: 这难道不是个跑步的好日子吗，加菲猫？
0: 就没哪天是跑步的好日子。

0: 孩子。
1: 有没有人提议将以后的每一天都叫做尼莫纪念日？
2: 我提议。
1: 终于有人提议了，有没有人附议？
2: 我附议。
1: 提议和附议都有了，那么所有同意的人都说赞成。
2: 赞成，赞成。
1: 大家都赞成了，那么现在会有人提议把我印在邮票上吗？
3: 很抱歉，安迪贝格夫人，你不知道这是什么鱼，所以你失去了获得$100,000和一瓶塔塔酱的机会。
4: 其实人家就是想要瓶塔塔酱。
2: 应该说是青花鱼嘛。哦，可能是我订的披萨到了。等一下看看我想到了什么。
5: 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
2: 哦，请稍等。
5: 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
2: 哎，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干这个，而他却在家里看电视呢？为什么不是他跑步，让我在家里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视呢？
6: 加菲猫，我们的慢跑还没有结束呢。

0: 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应该来这里扔棍子。
1: 还是小猫咪的时候，人们就常说：“嗯，你已经可爱的不能再可爱了。”看吧，时间没有改变我。
0: 受不了了。
1: 现在我不说了，你来说说吧，加菲猫，你觉得我最吸引人的特质是什么呢？哎，你回来，我们还没投票呢。
2: 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
0: 也许下次我该点中餐外卖了。
2: 可爱的猫咪。
0: 嘿，伙计，该你去和乔恩慢跑了，我要去睡一会儿。你来给狗扔棍子吧。
2: 这是你订的披萨，这是你订的披萨，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
0: 我再也不想听尼莫讲任何一个字了，你去吧。
2: 可爱的猫咪，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
0: 好吧，我要为自己复制一个克隆人，对，我也要复制一个。让我先来，不，让我先来，让我先来，让我先来，我让我先来，我来，我先来，让我先来，我要复制一个。
3: 什么情况啊？
2: 这是你订的披萨，
4: 这是你订的披萨，
2: 这是你的猫披萨，
4: 这是你订的披萨。
1: 加菲猫，
2: 披萨，
1: 快回来参加我的粉丝会，我可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咪。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停下！停下！停下！
2: 这是什么情况？
0: 这是什么情况？
2: 这是什么情况？
3: 这是什么情况？
4: 究竟什么情况？
5: 有这个病？
1: 好了好了，我的克隆射线不见了，我想只可能是那只猫把它给偷走了。看来我们是对的，
6: 是我的猫犯了错，但是博士，你必须把这些多余的玩意儿全处理掉。
1: 别担心，就像你看到的一样，这克隆人一会儿就会消失
6: 啊，所以我们只能慢慢的等着他们消失。那现在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7: 我们有个主意。一个主意和足够多的披萨。
8: 现在为了100万美元和一瓶塔塔酱，你说说这是什么鱼？
4: 金鱼、鲤鱼、金枪鱼、鲟鱼、鳕鱼。
7: 你知道吗？世界上除了披萨，什么东西都是多余的，就连你自己都是多余的。我们同意。
6: 哦，这是我最后一条体面的短裤了。我的录音机在哪儿呢？别忘了买新的短裤。
7: 除了这个，别忘了喂饱你最爱的猫咪啊。
6: 加菲猫，我晚上会和 Lisa 出去约会。
7: 哼，要是那样的话，别忘了把裤子穿上。
6: 我没时间帮你做晚餐，所以我会帮你叫外卖。你想吃什么？这好像是一家不同店面的外卖菜单吧。
7: 我要吃墨西哥店的牛肉玉米饼，中餐里的蘑菇鸡片和排骨，黑麦熏牛肉和土豆沙拉。
6: 你只能在一个餐厅点一份餐。
7: 只有一个？他打算饿死我，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6: 一个餐厅点一份餐，这是我能负担得起的。现在给你选择了。
7: 你真是个残酷的人啊，乔恩。只能点一份，真残忍。别打扰我，欧弟，我正在做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只是汉堡、沙拉、三明治、扇贝，不管我挑什么食物都不够吃。
9: 难道你不喜欢美味的热披萨吗？
7: 你好，
9: 我是维多，试试维多披萨吧。只要今晚你订购我的披萨，我会免费给你送到家。
7: 但是我只能得到一个。
9: 我们的外卖非常快捷，如果您的披萨在20分钟内没有送到，那么您的披萨就可以免费。
7: 免费？
9: 是的，我说的是免费。
7: 好主意。
9: 那么马上拨打电话吧。
6: 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
8: 维多披萨店，我是维多。
6: 哎，维多，是我呀，乔恩。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8: 马上就到，乔恩先生。
6: 好了，你的披萨马上就会送到，我很抱歉只能订一份。
7: 那么等着看看吧。
6: 维多的披萨，不知道 Lisa 有没有心情吃意大利菜。
7: 现在不行，欧弟，我得工作。

0: 什么情况啊？哎哎哎
1: 哎！19:42，19:43。

1: 不好意思，20分08秒，披萨免费。哦，你也想要一些吗？
2: 好吧，别着急，还有更多的披萨会送过来。看看这个，开始。维多披萨店，我是维多。哎，维多，是我呀，乔恩。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3: 我在路上了，乔恩先生。
1: 让我看看哪栋房子里有那些讨厌的吉娃娃。啊，是这栋。这里，孩子们，闻闻这个披萨盒子。

这次我得走后面，免得重蹈覆辙。我还特意提前了几分钟。

0: 个披萨送货员在哪里呢？哦，我希望他能准时送到。刚好你要错过时间了。维多应该回去了吧？现在应该在餐馆了。
1: 维多披萨店，我是倒霉的维多。
2: 别忘了买新的短裤。哎，维多，是我呀，乔恩。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1: 马上就到，乔恩先生。

但是即便是绕行，我也得在20分钟之内把披萨送到。

0: 贝多，是我呀，乔恩。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1: 我得准时把披萨送到那儿。或许送不到了。
2: 27:09，你现在越来越慢了。
1: 我还真够倒霉的，我不知道事情怎么变得这么糟的。
0: 艾维多，是我呀，乔恩。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0: 咖喱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1: 哇！
2: 维多，能来两份千层面套餐吗？
3: 当然可以，乔恩先生。
4: 我以前最擅长送披萨了。
3: 我今天到底是咋了？维多披萨店，我是维多。
0: 嗨，维多，是我呀，乔恩。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5: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再用你的信用卡支付，马上就到，乔恩先生。
2: 维多，别忘了我的千层面套餐哦。
5: 一会儿，乔恩先生，首先我要做份披萨给乔恩先生送去。我说，等一会儿，他怎么会在家里点了一份披萨呢？乔恩明明在。我一定是让那个肥猫给耍了。
0: 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6: 我在想，我能不能把这句话重新编辑成香肠和蘑菇呢？我都吃烦了辣味香肠。42分钟，哦，他已经放弃了。也许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应付流沙吧。不好意思，维多，披萨又免费了。

0: 哎呀，我还要做多久啊？
1: 加菲猫，在你付清所有的披萨费用之前，你都不许回家。
0: 也许我该点中国菜的。
1: 加菲猫，在你付清所有的披萨费用之前，你都不许回家。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我开的车子好像用的又是廉价汽油。好了，不要动了，好吗？哦，不，你哪儿也不能去，你给我回来！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勒个妈呀！你们不会跳一上午吧？给给。

0: 要把你送出去。这是您的邮包，乔恩，剩下的全都交给你了。祝你度过糟糕的一天。
1: 哦，你看，加菲猫，这是我墨西哥朋友寄来的一份礼物。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2: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知道是什么，打开邮包。
1: 好像是一种豆子。
2: 你的朋友帕诺还真是大方，一颗豆子，也许明年他会送你一颗完整的葡萄干。
1: 我的朋友帕诺寄给我一颗豆子，欧弟。他还是活的。
2: 也许他犯了打嗝的毛病。
1: 加菲猫，别光站在这里，你们快快快让那颗豆子停下来。
2: 我像一个豆豆捕手吗？
1: 我要打电话给帕诺，问问他送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2: 不要停，欧弟，你做得很好。只能说猫太聪明了，我们不会干这种事的。
1: 他到底是什么，帕诺？他在我的房子里到处乱跳。
3: 这是一颗墨西哥的跳跳豆，我的朋友，我想你会喜欢它的。只要没人笨到吞下这种跳跳豆，他们还是很有意思的。
1: 等一下再联系你，欧弟，你没事吧？一切 OK？ 情况不妙啊！
2: 看上去不妙，但挺有意思。
1: 我们必须在他毁了整个房子之前抓住他。
2: 好主意。
1: 我抓住他了。
4: 等等，
1: 他在那
4: 儿。抓住他，抓住他！
1: 我好像抓住他了，我抓住了。
2: 抓住我了。
1: 哦，是你。

0: 抓住他了！
1: 干得好！来，抓紧绳子，我来想想办法。不，不要！哎呀！哎呀！哎呀！停！救命！停住！慢点！慢点！等等！等等！我只是一只肥猫，我需要。
2: 等等，慢点！现在放轻松点，希娜。 告诉汇报博士是什么困扰了你？我从小的时候就一直害怕狗，我到现在到处都能见到狗，我甚至不敢离开我的家。哦，我明白了。好吧，你必须知道，希娜，狗是一种非常友好的动物，它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你没必要担心。
1: 有一只狗在窗外。
2: 好了，放轻松点，希娜，别害怕了。我没有看到狗。

0: 啊，毕竟我们现在是在18楼。不惜呢，我想你患了妄想犬症，这是一种常见病。我曾经治疗过一个人，他坚持说在他的燕麦粥里看到了可卡犬。哦，可怜的家伙，这是我见过妄想犬症最糟的情况了。狗，狗在18层楼的窗户外面。
1: 哎，各位看到了吗？有一只狗正在18层楼的窗户外面。
2: 你能不能跳进维多餐馆？这样我可以拿两块披萨。
3: 捕狗的员艾尔为您服务，长官。我在巡逻，正在寻找流浪狗。
4: 哦，你最好有点收获。从去年8月以来，你就没有抓到一只狗，哪怕是一只绒毛玩具的狗。
0: 捕狗队员，捕狗队员！
3: 我如果不能尽快抓住一只流浪狗，队长会降我职，让我去检查项圈。
0: 捕狗队员，一只可怕的大舌头的狗正在城市里穿行，让我觉得害怕。
1: 我的意思是，大家人心惶惶的。
3: 可怕的狗在哪儿？
0: 在天上，它刚刚飞到了我18层楼的窗户外面。
3: 是啊，我觉得有人会扔下张网罩住你的。
0: 不，你看，在那儿呢。
3: 你确定它是只狗？我觉得更像一只袋鼠。
0: 你是一个捕狗队员，你应该快去抓住它。
3: 说的对，我来了。
1: 好吧，冷静下来，汇报，告诉自己，狗是你的朋友，狗是你的朋友，狗是你的朋友，狗是你的朋友。现在好了，问题解决了，
0: 我永远都不会再害怕狗了。
1: 呀！狗在追我，狗在追我！
0: 谁把狗放出来的？谁把狗放出来的？
5: 哦，我怎样才能找到欧弟和加菲猫呢？我想我只要随着混乱的人群就能找到他们了。
2: 嘿，欧弟，乔恩没有教过你过马路要小心吗？
5: 我希望这个墨西哥区号是正确的。哈诺，还是我，乔恩。如果有人吞下那颗豆子，那我该怎么办呢？
6: 谁会那么愚蠢呢？如果有人真的吞了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让它从身体里出来，必须让它出来，不然这个人会一直跳。
5: 谢谢巴诺。哦，我明白了，他也没办法。
3: 从幼儿园起，我就没这么开心过了。

0: 重吗？废话。
1: 好了，结束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处理这个。
2: 我想我有一个主意。
0: 你想吗？
2: 上下一道菜。谢谢，我还想要一些苹果派，然后我们一起看电视，怎么样？谢谢你，小豆。嘿，如果他不帮忙，我就拿他煮汤喝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耶耶，看起来像是等价的交换。哦哟，
1: 我是说老鼠药，玛姐，我在家里发现老鼠了。
2: 哦哦，
1: 我买老鼠药之前，我得先回来拿一样东西。我的手镯忘在了树子上面。我的手镯呢？我怎么见了？我的手镯是在哪儿？是我祖母留给我的。它不见了。不，大人，它只是掉在了桌子的下面。可是地板上什么也没有啊！哎，除了……玛吉，你一定无法相信，小偷偷走了我的手镯，却把他的钱包掉在我家里了啊！
3: 我马上下楼给你做早餐，加菲猫。
4: 吃早餐的时间到了，我想是时候主角该出场了吧。现在不是玩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时间玩这个。我一直都在努力，看能不能把这个扔到隔壁镇子去。现在也许我可以安静地享受咖啡了。这不是我的咖啡，我的咖啡怎么会是鸭子呢？是啊，谁拿走了我的咖啡啊？
5: 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加菲猫？
4: 有人拿走了我的咖啡，把这个留在放在了咖啡的地方。
5: 又来了，帕基，帕基，是我的堂弟帕基，他住在街那头，今天过来玩过。他是个喜欢收藏小玩意儿的老鼠，喜欢交换东西。
2: 耶耶，嘿，你手里那个鸭子不错，你想用什么来交换呢？哦，溜溜球咋样？明代青花瓷咋样？那么一个美食评论家的相片咋样？
4: 我的咖啡杯你觉得怎么样？成交吗？
2: 收到。喏，
4: 在乔恩做好早餐之前，我还有时间睡一会儿。
5: 帕基，你能停止这样交换东西吗？
4: 我就想蜷缩在我的被窝里，然后……帕基，
3: 来了。怎么了，
6: 乔恩先生吗？
7: 我们是特工，乔恩先生。
6: 我是特工弗瑞克，这位也是特工。

0: 特工弗兰克。乔安先生，你的钱包还在吗？
1: 我的钱包？当然，它就在这里。
0: 那么这个看起来像什么？
1: 这是我的钱包，可是为什么？让我想想，我把它掉哪儿了？
2: 也许是当你偷手镯的时候落下的。
0: 这镯子属于斯密德夫人，就住在这条街的那头。
1: 偷手镯，真是太可笑了！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手镯，我更不知道哪里有。有，
0: 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乔恩先生。
1: 啊，等等，不，哦，天哪！哎，等等，肯定是弄错了，我没有偷什么手镯呀。这个手镯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戴上的，我还以为是我的手表。
0: 故事编得很不错，乔恩，
2: 你还可以做得更完美些。
1: 事实，有没有人救救我？
3: 好吧，好吧，我把你的床还给你。你确定你不要这个花瓶？
4: 不不不，我什么都不想换，只想睡觉。让我安静会儿，不管什么我都没兴趣。
1: 这个手镯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戴上的。

0: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从来没有靠近过斯密德夫人的房子。那他的手镯怎么会在你家里？还在你的手腕上。这是件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
1: 把他关起来！
0: 好了，你们还在等什么？把他关起来！前面这个男人，他偷了我的手镯。
1: 我没有偷，难道就没人帮帮我吗？
0: 哦，月月，这是个简单的交易，你给我花生，我就把这个电动剃须刀给你，咋样啊？好吧，那我还附送一套轮胎。Hello。那个，我的最终报价啊，电动剃须刀、轮胎和十节免费舞蹈课。哎，
2: 乔安去哪儿了？更重要的是，我好奇我的早餐在哪儿啊？
3: 现在播报早间新闻。今天早上，警察逮捕了一位涉嫌偷手镯的呆瓜漫画家。官方认为，乔恩之所以偷东西，是因为需要钱。一项调查表明，他每个礼拜都要花很多钱来喂养他的肥猫。
4: 是他偷东西的动机？
5: 乔恩是不会偷东西的。
3: 当然不会啊！我在想到底是谁做的。
5: 就是他。

0: 说了很多次了，我没有拿斯密德夫人的手镯。
1: 那手镯怎么会在你的手上？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他承认为止。
2: 说实话，乔恩，你要那么多钱到底干嘛？
3: 我不相信养一只猫需要那么多的钱。
2: 我，好吧，这下我信了。
0: 加菲猫，给我请个律师。
4: 我找来个比律师还厉害的人。哦耶耶！
1: 我见过那只老鼠，我在家里见过它。
3: 那不是老鼠夫人，
2: 那是老鼠，
3: 爱藏东西。
0: 爱藏东西？那是动物喜欢把一个地方的东西和另一个地方的东西对调的奇怪癖好。

0: 位加菲猫，你有什么东西想跟我换这个订书机吗？
1: 别担心，我会让它停下来的。
0: 那这个公文包怎么样？你觉得？
2: 别动这个。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解释你的钱包为什么会出现在斯米德夫人的家里，还有她的手镯怎么会在你家。
3: 好吧，我知道了，我在这里是得不到满意答案的，所以我要拿回我的帽子，我先走了。
2: 你可以走了，乔恩。尽量避免麻烦，这就是麻烦。
4: 快走，孩子们，我们快点离开这儿。
1: 现在记住，不许再交换什么或者拿走什么东西了，答应我。
0: 我答应你。
1: 好吧，回家见。
0: 这一集吗？那你愿意跟我交换你的遥控器吗？那你觉得这碗麦片咋样啊？这只是个小小的奖励，我还从警局搞了一套漂亮的家具。

0: 我想我得用个稍微大一点的铃铛。
1: 你叫我，我很抱歉晚了30秒。啊，胡椒。嗯。我真不敢相信我会做这些。
2: 加菲猫什么都有，大房子、柔软的床，还有一个人来伺候他。再看看我住在哪儿，垃圾箱里。更糟糕的是，我刚好可以看到他的房子，隔得这么近，以至于我都可以闻到千层面的香味。嗯，太不公平了。我想，也许是时候该改变一下了。
1: 动身旅行前，检查一下清单。行李箱，好了。停用油箱，检查完毕。欧弟的食物，有了。加菲猫的食物，到位。到位，到位，到位！明晚见，伙计们。
0: 记着多带一些微波千层面回来，我担心不够啊。
1: 哦，对了，一定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哦。
0: 除非你带千层面回来，要不然你也别想进来哦。
2: 机会来了。
0: 不管是谁，走开。不管是什么，我都不想要。难道是维多送披萨来了？但是我记得没有叫过披萨，谁知道呢？有披萨总是好事。我知道，我知道，乔恩说过不要随便给人开门，但这可能是披萨。你好，
2: 知道我是谁吗？
0: 当然，你是布鲁诺，住在垃圾箱里。我经常在餐厅窗户里看见你啊。
2: 不，我现在是住在这里的猫了。
0: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我现在住在这里，而你得滚出去。
0: 哎呀，我讨厌乔恩总是说对了。但是我不用担心，欧迪还在里面呢。欧迪会打败那个流氓，让我回到里面的。我大概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了，到后面去看看。快点，在他关上狗门之前，咱们进去。

没错，我得在我的新家里做点小小的改动。

0: 啊，全都是我的了。
1: 欧迪老朋友，我已经慎重考虑过我们现在的状况，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是的，我们只能住他以前的垃圾箱了。

0: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开心欢乐秀节目。
1: 太棒了，就算他们再来我也要把他们扔出去。
2: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就说走走走。
1: 他在我的垃圾箱上干什么？

0: 他在修理我的老住处，而且还要住进去，我不在乎。
1: 不，欧弟，
2: 我回来了，伙计们，我的航班被取消了，所以去不了了。加菲猫，欧弟，你们把房子怎么了？
1: 这不是我们干的。
2: 我刚刚出去3个小时，这里就发生了一场灾难，现在这儿就像一个垃圾箱。
1: 我可以解释的，如果我还能讲话，我能够解释清楚的。我们没有。
2: 你们不配住在这个房子里，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他不应该这么脏乱。
1: 你觉得舒服吗，欧弟？是的，我也是。几个小时后，乔恩会忘了这件事的，或许几天，或许几年。那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活动板或者是道门，推推看。

0: 们还在等什么，加菲猫？电影要开始了。当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别忘记还有零食哦，好好享受吧。
1: 三 D 的，哦，太幸运了，幸亏乔恩把我们赶出来了。哎，太棒了，简直是完美啊！
0: 现在到了放焰火的时候了。

0: 宝黛，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像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如果非要说点什么的话，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维多的千层面，它总是能让我情不自禁的开怀啊。维多，出什么事情了？我一定要弄清楚。
1: 等一等我，孩子们。
2: 很抱歉，乔恩先生，对不起，加菲猫欧弟，维多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维多了。自从他离开了我，我就像变了一个人。
1: 他，
2: 安吉丽卡，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0: 就是这个女人毁掉了我的午餐，
2: 是她激发了我对厨艺的热情。送给你的，我的女神，维多专属意大利面，里面不仅仅是海鲜沙司酱，更装满了我对你的爱意。
3: 维多，你的厨艺真是棒极了。
2: 我们在一起一直非常开心，直到她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她遇见了布伦特蒙家，

0: 他被带走了。
1: 布伦特蒙家那个地产大亨，他开发了这里所有的大厦。
2: 是他开发的大厦，
0: 但是他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3: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说的话。
4: 你真的很温柔，维多。但是布伦特，他建造了这么多宏伟的大楼，他建造了摩天大厦、钟塔、公路，还有迷你购物中心。然而，维多，你仅仅做了些面团而已。我现在要跟布伦特在一起。再见，维多。也许我和布伦特结婚以后，会来这里订披萨。
3: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心情工作了，没有心情了。
5: 我们明白了。给你这个，你嚎叫的时候也擦擦鼻子。
3: 这里还有最后一个千层面，是在和他分手之前做的。我想把它给你，可爱的猫咪，你最爱吃这个了。
1: 你会原谅他的，维多？
3: 绝对不会，我的心已经被他伤透了。以前我总是全心全意的做料理，我现在的主意全被他给毁了。
1: 可怜的维多，把千层面拿好了，那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好吃的千层面了。
5: 啊，也许我们得需要一辆装甲车把它运回去。
1: 开始吧，最后一个，好好享用吧。
5: 再见了，千层面，我最忠实的朋友。不，我不能让这成为维多的最后一个千层面。我要找出办法让维多和安吉丽卡和好如初。嗯。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快跟上欧弟。
6: 你好，这里是布伦特蒙家的地产公司，我很抱歉，布伦特蒙家先生正在开会，不能被打扰。
5: 那么我来打扰一下他吧。
7: 这块地基本上已经批下来了，这将是我地产生涯的新篇章，未来之城。
4: 啊，布伦特，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已经难以描述有多么崇拜你了。
7: 接着说，不用停。
4: 来说太重要了，你就是我的未来。布伦特，你闻到千层面的味道了吗？
7: 没有，怎么了？
4: 这只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很温柔的人，一个曾让我开心的人。但你不要介意，那只是我的过去。你能再给我讲讲你的新项目吗？
5: 我们好像在浪费时间。他怎么能抛弃维多找了这么个男人？这家伙老想着哪儿的房子可以拆。
7: 是的，但是比起这些项目，我还要向你介绍别的。去看看我们计划拆迁的地方，一个私人旅行，为我的未婚妻。
5: 嘿，快看，欧弟，这就是他在市中心要盖的房子，那是西区中心街。那么维多的店就应该在……太奇怪了，维多的店应该在这里，怎么变成了日光浴沙龙了？他要拆掉维多的店。
8: 嘿，是谁让你们两个进来的？
5: 那好，
8: 我要把你们两个关起来，再打电话给宠物收容所。
5: 我们可不能让他这么做。
8: 嘿，给我回来！
5: 大家注意到没有？所有的追捕场面里都有一个人边追边喊"给我回来"，但没有人听啊。
8: 嘿，给我回来！
5: 没办法，想要甩掉他，必须有点牺牲。再见了，我是逼不得已才牺牲你的。
8: 你们两个捣蛋鬼，给我回来！
7: 一家崭新的手机店会取代这栋房子。
4: 但是，你已经在之前的商场里开了两家手机店了。
7: 这两件事并不冲突，亲爱的。我的设想是在这家手机店里再开一家手机店。
5: 你好。啊，
4: 这只可爱的猫咪就是我那个老朋友的忠实顾客，哦，维多。
5: 既然你说到维多，那么就请你看看这个吧。
7: 接着拆街角的房子。
5: 对不起，图纸有点湿，因为被笨狗叼过。
4: 布伦特，为什么维多的餐厅会在图纸里呢？
7: 袖珍意大利餐厅，我正要拆掉它。傍晚之前把这里的旧房子全部拆掉。
4: 但是那是他的工作和生活，他以他的餐厅而自豪。
7: 马上就不是。
9: 艾妮，赶快把披萨店给我拆了。
4: 你不能那么做。
7: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做任何事。我是布伦特蒙家，我要亲自拆了它。
9: 给我下来，我要亲自毁了他。
10: 我是帅哥食神，现在在维多披萨店外面给您做现场播报。地产大亨布伦特蒙家看来要亲自拆毁这里。他要亲自？蒙家先生，我是帅哥食神，你一定在电视上看到过我。你为什么要拆除这栋房子呢？这不是你的房子吧？
9: 小事一桩，我明天就会把它买下来，但是我今天就得把它拆了。
11: 你不能拆了它，布伦特蒙家，你已经抢走了我生命中的最爱，你不能再抢走一个。
9: 滚开，蠢货！我是布伦特蒙家，我想要的我必须得到。我要在这儿建一个日光浴沙龙，一个小小的厨师也想阻止我。
12: 一个小厨师加一个漫画家呢？
5: 还有一只肥猫，一条笨狗，
10: 还有全国著名的美食评论家和他自己的电视节目组。
13: 我想，也许你可以稍稍地挪开一点点。
14: 任何事都阻止不了他。
5: 我知道谁可以阻止他。
9: 好吧，好吧，也许我可以把日光浴沙龙建在别的地方。
12: 现在安吉丽卡和维多终于可以重归于好了，
5: 他的厨艺也会随着爱情的回归而回归了。
15: 安吉丽卡，我希望他能回到我的身边。
1: 我也这样希望，维多。抱歉，
15: 我想事情并非像我想的一样。维多披萨饼店，
16: 你好。
4: 我是安吉丽卡，请送一份全世界最棒的千层面来好吗？还有做千层面的那个男人，
8: 他笑了。
1: 那意味着什么？
5: 那就意味着我们和维多都挽回了我们的最爱。
17: 我得失陪一下了，先生们，维多的灵感又回来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9: 改时因爱而生。

0: 有话快说，干嘛吞吞吐吐的？
1: 哼，区区一个不入流的弼马温，还敢问品级？弼马温，速速备马，我要出去公干。
0: 哎呦，这不是武曲星君吗？嘿嘿嘿，俺还没有拜谢星君举荐之恩呢。
1: 哼哼，你这不入流的家伙也学人打起官腔了。
0: 敢问星君，不入流是个啥品级？
1: 就是个最最小的养马官，根本没有品级。
0: 嘿，你竟敢如此羞辱我，找打！
1: 山野妖怪，打你我还嫌弄脏了天庭。
0: 这狗屁芝麻官，俺老孙不稀罕。出发吧，筋斗云！
2: 臭猴子，我跟你没完！
3: 陛下，请您为微臣做主啊！
4: 爱卿为何伤成这样？
3: 那猴子驯马无能，微臣不过略表不满，他便恼羞成怒，将微臣打伤后返回凡间去了。
4: 妖猴不可教化，托塔天王李靖，臣在，命你率哪吒与巨灵神下界捉拿妖猴。
5: 微臣领命。
0: 小的们，俺老孙回来了。
4: 大王为何这么久才回来？
0: 俺上天不到半个月，小的们就等不及了。
4: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大王这一去就是十几年呐。
6: 大王，这是啥样啊？
0: 那玉帝老儿居然敢骗俺养马，俺一怒之下就闯出天庭回来了。那玉帝有眼不识泰山，
6: 天官不作也罢，大王在这洞府逍遥快活多好。
0: 好好，在天上受了气，回了家才舒心。
4: 大王神通广大，比那玉帝更厉害，不如做个齐天大圣如何？
0: 齐天大圣，与天并立，傲视寰宇，正合俺意。
7: 好个泼猴，居然敢自封齐天大圣！
8: 如此大不敬，天理难容。天王，我愿做先锋，捉拿妖猴。
7: 巨灵神做先锋，那我不是没有出场的机会了。父亲，让我先去吧。
5: 哪吒稍安勿躁，就让巨灵神先给那猴头一点颜色看看。巨灵神，命你为先锋，捉拿妖猴，押回天庭受审。
8: 末将领命。
0: 哪里来的泼毛神，见到你大圣爷爷还不跪下磕头？
8: 泼猴找打。
0: 到俺了。
7: 有破绽。哎呀，真笨。父亲，快让我上吧，巨灵神快撑不住了。
5: 我儿如今是天庭正神，要有耐心。

0: 你看俺这马养得怎么样？
1: 自然是膘肥体壮，神采奕奕，属下佩服。
0: 说起来，俺还没问过呢，这弼马温官阶极品啊。
1: 大人，这

0: 巨灵神输了，该我了。好个破猴，还蛮有本事的，敢不敢跟小爷较量较量？
1: 嘿嘿嘿嘿，你个没断奶的娃娃，怎么敢跟你大圣爷爷叫嚣？
0: 那就让你看看我的本事。

0: 有几分本事，只不过火候还不够。
1: 妖猴需要大言不惭。
0: 嘿，看俺七十二变。
1: 无耻妖猴，使渣算什么本事？
0: 好，那就让你看看俺的真本事。

0: 脑袋虽多，可还是不够用啊。
1: 泼猴，你这是什么妖法？快现出真身！
0: 嘿呀，泼猴！小娃娃，等断了奶再寻你大圣爷爷比试吧。
1: 父亲，那妖猴使诈，我输得不服。
2: 哎，撤吧。禀陛下，那妖猴十分厉害，我等虽然主动出击，但还是失败了。
3: 请陛下降罪。
2: 区区一个猴妖竟如此厉害。
4: 陛下，此妖猴神通广大，万万不可硬拼啊。
2: 太白金星有何对策？
4: 那妖猴既然想做齐天大圣，不如就赐他这个名号，但不给实权，让他有名无实即可。
2: 爱卿言之有理。
5: 大圣，大圣，上回那老头又来了。
6: 你们快把我放下来，我是来找你们大王的。
5: 你骗我们大王给你们养马？
1: 你这次又来干什么？快说！
0: 小的们先退下，让俺跟着老儿好好算算账。
7: 是是是。
6: 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呦！见过大王。
0: 哎，你这老儿竟敢诓骗俺，这次是来找打的吗？
6: 大王息怒，都是一场误会。
0: 那你倒是说有什么误会？若有半点说不通，就吃俺一棒。
6: 大王，都怪那武举星君冥顽不灵，所以才与大王起了争斗。小老儿我已经奏请玉帝责罚他了，并且陛下已经同意封大王为齐天大圣。我说大王，你能不能别转了？我头晕啊。
0: 这次封的官大了吗？
6: 当然当然，是最大的官。
0: 好，俺就再信你一次。说好了，这次可不许骗人。
6: 请大王，不，请大圣放心。
0: 好，那咱们现在就走。出发吧，筋斗云。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

0: 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2: 老师，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大圣好雅兴啊，怎么跑这儿恶作剧来了？
6: 俺专程请老仙到我府上叙旧。

0: 哎呦，这不是大圣吗？干嘛要吓我呀？
1: 赤脚大仙着急忙慌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小仙正要赶赴那瑶池蟠桃大会。
1: 啊，蟠桃大会是什么会？
0: 各路神仙都收到邀请了，难道大圣你没有吗？
1: 当然受邀了，只是俺近日公事繁忙，忘了。这蟠桃大会都有些什么呀？
0: 这次陛下同王母娘娘准备了9000年一熟，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的蟠桃。
1: 与天地同寿？
0: 大圣，既然同路，不如与我同行吧。
1: 赤脚大仙先请，俺随后便到。好个玉帝老儿，请了各路神仙，却偏偏不请俺齐天大圣。你不请，俺偏要去。

0: 虫子怎么变成猴子了？
1: 请问各位仙女姐姐，这里是不是蟠桃大会的会场？
2: 是啊。
1: 那邀请的各路神仙中，可有俺齐天大圣啊？
2: 哦，原来就是那个只有名号没有地位的齐天大圣。
3: 什么齐天大圣？不就看马的那个弼马温吗？
1: 你们不请俺，俺偏要来。你们不让俺吃，俺就吃个痛快。哎呀，太酸了，不好吃。太软，没嚼劲。这个还不错。

剩下的带回去给猴子猴孙们吃。各位神仙姐姐，俺老子告辞了。吃的太撑了，不好走路。哎，这不是太上老君的炼丹房吗？正好进去讨颗能消食的丹药。开门，齐天大圣驾到，还不快出来迎接。俺差点忘了，今天是蟠桃大会，老君一定是去参加大会了。嘿，收。也罢，既然老君不在，俺就自己进去翻找便是。

0: 么些个葫芦，哪个才是消食的呢？这丹药味道不错。感觉舒服多了，也该告辞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2: 陛下，娘娘，都是那只泼猴弼马温干的。
1: 什么？
3: 陛下，大事不好了！
1: 老君为何如此惊慌？
3: 那妖猴将我炼丹房的所有仙丹都给吃光了。
1: 好个胆大包天的妖猴，这次绝不可饶恕！李靖。
4: 在，
1: 我命你率领四大天王和十万天兵下界捉拿妖猴，不可有失。
4: 遵命，
1: 臣发誓一定要捉住那妖猴。

0: 这天上的仙桃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嗯，老哥，我得好好谢谢老弟啊。
1: 都是自家人，牛兄何必客气？
2: 大王，皇室来了，天兵天将打过来了。
0: 老弟，大哥为你助阵。
1: 那些个窝囊废，俺老孙一个人足够了。牛兄放心吃着，俺去去就回。俺来了，小的们都退下。

种小把戏，俺老孙教训混世魔王时就见过，不稀奇。哎呀！

0: 海神针大吗？嘿！哎呀！
1: 妖猴，休得猖狂！

0: 爽，你们还有什么法宝都一并使出来吧。
1: 撤退。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6: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哎，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第25集，方块层层叠。
1: 嘿，嘿嘿，层层叠游戏我可没输过，轮到哥哥你了。
2: 这块不行，核心在这里，所以这块还有这块也不可以。
3: 高高，你算好了没有啊？到底抽哪块？
2: 我马上就要算出来了。
3: 哎呀，太慢了，我来帮你抽。
2: 等一下，那块绝对不能抽。这块积木是支撑整个层层叠的核心啊。
4: 孩子们，火星课堂开始喽，我带来了科技天穹新研发的这是科技天穹新研发的 VR 眼镜，戴上 VR 眼镜不仅能看到全火星的景点，而且体验感超级真实。
3: 哇，我看到了火星最高的奥林匹斯山。
5: 嘿嘿，我在火星最长的水手大峡谷攀岩。
2: 哇，有个大土豆环着火星飞。
6: 浩雄，那是火卫一，

0: 好，请问你知道馆长办公室在哪里吗？哎，我也可以戴 VR 眼镜导航啊。带我去馆长办公室。
1: 中枢电脑归我了，有了它就能通过网络控制科技天穹的一切，统统成为我的收藏品吧，包括你，百变小巴普普。
2: 我回来了，我给大家带回来了好吃的棒棒糖。高高，棒棒龙，嘟嘟，米莉老师，奇怪，怎么大家都没有反应？这是 VR 眼镜，米莉老师也这样，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吧？会不会生病了？让医生补补来看看。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医生补补，出动！糟糕了，病毒入侵了 VR 眼镜的计算机系统。把大家困在虚拟世界里了，必须进去把大家救出来才行。

0: 使用 VR 眼镜的用户都被控制了，这病毒不简单啊！
1: 你到底算好了没有？要磨蹭到什么时候？我都等得不耐烦了！
0: 哼，我算完了，放马过来吧！
1: 剪刀石头布，
0: 耶！我赢了！
1: 不，是我赢了才对。你的剪刀是打不过我的布的。
0: 你竟然耍赖！嘿，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超能复原，出动！
1: 人呢？
0: 狗狗，你没事吧？不不，是火火把大家都关在这里了，快去救大家！
1: 在这儿都能看到你，真是意外。欢迎来到火火的虚拟世界。
0: 火火，原来又是你，快放了大家，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我是虚拟世界的统治者，来到这里的人都将成为我的收藏。

0: 天，你也给我留下吧！
1: 就死我要用机器人形态来对付他，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超能救援，登场！火火创造的虚拟世界里，我毫无办法。
0: 看你还能撑多久？
1: 不要过来呀！
0: 这里所有的一切，我都可以无限复制，别费劲了。乖乖成为我的收藏品吧！
1: 只有坚持住啊！加油啊，普普！
0: 只要把你关在这儿，我火火就是火星上最强的人工智能了！
1: 怎么办？怎么办？有了，咱们缩小体积不就能出来了？形态变换，像你这样的人工智能简直是人类的灾害。
0: 你惹怒我了，我要把你删除掉。

0: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根本没法靠近他，他好像没有任何弱点。我知道了，咱们只要把黄黄脚下的层层叠打倒，他就没辙了。
2: 打倒、
1: 我有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棒棒糖加拳套完美结合，超能救援帅气登场，给我来吧。只我一绝，我们得知道哪块积木是支撑层层叠的核心，才能百战百胜。是时候到我出手了。

0: 没用的，无论你打多少次，我都可以修复还原。
1: 无论从哪里都能修复，难道火火真的永远打不倒吗？
2: 我算出来了，支撑整个方块塔的核心积木在这里。
1: 核心积木？
2: 没错，经过我的精密计算，我们只要抽掉这块积木，火火的整个方块塔都会塌掉的。
3: 好，看我的棒棒糖双拳！哈哈哈哈，
0: 都说了，你的攻击对我一点用都没有。不，这不可能，我又输了。
3: 百变小八，任务完成。

0: 吃甜甜的棒棒糖。
1: 嗯，你们给我留一个呀，我也要吃棒棒糖。
2: 我也要啊。
3: 感觉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啊。
4: 怎么还没送到？都超时好几个小时了，我要给你打差评。
3: 那个，您听我解释。
5: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4: 来来来，
6: 好吃点啊！
7: 盖师因爱而生，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第26集，科技飞转，
1: 巨熊陀螺发射，
0: 胖熊出局。现在场上还剩三位选手，还有谁敢来挑战？
2: 我来。我算出了必胜的陀螺公式，最佳角度，最佳力量，完美发射。
3: 小朋友们，我把陀螺赛的奖品带来了。辣条全归我了耶！
0: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必须要有更高的科技力量才有胜算了。
3: 对了，咱们在科技天穹的游学要结束了，趁着阳光号的准备时间，大家去科技天穹拍些照片，留作纪念吧。
4: 好耶！
3: 嘿，马上出发了。

0: 哎呀呀！我挥挥送货超级准时，及时送达绝不超时。看看这接下来的配送单，送达三维打印厂不就简简单单？
1: 哇，太难听了！不过三维打印厂听着挺好玩的。
0: 不不，百变校霸出发喽！
1: 要是扫描出这家伙的数据，去三维打印厂复制出他的身体让我使用，那我不就是火星上最完美的人工机器人了吗？
0: 哇，不是都修好了吗？怎么又失控了？快给我停下！
1: 别跑啊！找到你了，
0: 快走啊，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扫描扫描，
0: 快回来，外卖要超时了。你还不停，快给我停下。
1: 扫描这个不会动的不是更好吗？
2: 想不到这么快就去完所有地方了，
0: 大家坐好喽，我们现在就回基地。
3: 好。哎，天穹怎么打开了？
2: 小心木斧。
0: 什么掉下来了？是火火
4: 啊！不不，科技天球会出现另一个阳光号。
5: 糟了糟了糟了、快保护大家撤回基地。
1: 别跑啊，这次让大家知道谁才是最强智能机器人。
0: 变身
6: 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不不，
6: 百变装甲合体，
1: 敢小看我！
0: 酷炫铁拳，霹雳旋风登场，看我的涡轮旋风！
1: 这个风挺凉快嘛，不过不够我这个风大。
0: 风驰雷霆登场，
6: 涡轮加速。
1: 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0: 烈焰神盾登场，烈焰神盾超强水炮，
1: 你敢偷袭？
0: 酷炫装甲登场，吃我一拳。
7: 伯伯，我们来了。
4: 伯伯，不好意思来晚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竟然敢欺负伯伯，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米莉老师的厉害。阳光号冲啊！哎喂，地面也太光滑了呀。
1: 你真没用，
0: 还是让我来吧。阳光号酷炫装甲形态合体，
1: 可恶，
0: 决战

0: 险，接下来到我了。
1: 火火帅，
0: 怎么样，火火，知道我的厉害吧？
2: 不就是合体吗？我还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呢。
3: 我在吸取科技天球的能源，必须阻止它。
2: 我才是这个天球里最强大的智能机器人。
0: 火火，快停下来！再这样下去，云顶城要坠毁了。
2: 别想骗我！啊！哎！跳！跳！
3: 跳！火火，发生什么事了？
0: 智能分心仪，因为火火把云顶城的电吸收了，导致磁悬浮的云顶城磁场发生变化。云顶城和机械城都变为同级，相互排斥。我们得反向旋转云顶城，让它变回负极，它才能重新回到科技天球。
3: 糟了，我们现在已经。

0: 我来把它弄停。这样下去，云顶城会把自己甩飞撞毁的，得想办法把它停下来。
1: 这好像一个陀螺。
0: 陀螺？
1: 不如我们把云顶城当成陀螺来转吧。
2: 我可以把我的辣条贡献给你补充能量。
0: 辣条？我想到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辣条将陀螺加速环完美结合。
3: 拼命地帮助科技天球，身为一个敌人都这么帮助我们的城市，反而我
0: 火火，
3: 科技天球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它坠毁。
4: 是火火，
5: 太好了，有两个阳光号一起发力，一定能成功的。
1: 看我计算出托陀螺的最佳角度与力度，让抽条和陀螺加速环保持平衡。
4: 伯伯加油，
6: 上啊伯伯。
3: 我是最强人工智能，使命所在，人类让我来守护。
1: 百变相吧，任务完成。
0: 没电了怎么办？
3: 既然是我做的事情，只能我来修复了。我现在就把电力归还给天球。
4: 太好了，科技天球恢复了。
3: 我决定守卫科技天球，以后不搞破坏了。
1: 守卫天球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3: 下次我不会再输给你了。
1: 再见。
7: 你是怎么送外卖的？差评比你送出去的单子还多。
8: 站长，您听我解释，这次我的车子又……
7: 不用解释了，你的车和你都被解雇了。
1: 米莉老师，这些天球我们都去游学过了，现在是要回地球了吗？
5: 不，还有惊喜！哇，咱们的火星游学还没结束呢，我们出发吧！

0: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第一集，霓虹的补补。小朋友们，米莉老师快来了，大家快把玩具收拾好。
1: 好。
0: 嘿嘿，看我一把将所有积木收拾干净。白收拾了。
2: 嗨，补补，小朋友们，
1: 米莉老师，
2: 新的旅行要开始啦，大家准备好了吗？

0: 一点事都没有。
1: 小朋友们，火星上还有许多奇妙的天球在等着我们，现在要开始选择天球，继续游学之旅了。
2: 我来选，我来选。
3: 已确认目的地，天空天球。
4: 天空天球，
3: 开启导航。
1: 那我们就去天空天球吧，马上出发。
5: 那不是火卫一吗？难道天空天球在火卫一上？
1: 你说对了，补补。哇！
5: 可是火卫一一天能绕火星三圈，速度超快，我们要怎么去那里呢？
1: 这就要说到太空导航了，它能提醒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和火卫一相遇。话不多说，跟着导航飞向火卫一吧。
5: 哇，是天空天球，
6: 有飞船跟我们一样去天空天球。哎，
1: 那是运输飞船星空号。由于天空天球是地球和火星之间的物资中转站，所以它经常载着地球的能源物资、科学设备等在天空天球进行中转。
7: 哟哟，天球管理员是我灰灰，宇宙交通由我来指挥，要进天球请你排好队，听我的安排，不要扎堆。

0: 今天可热闹了。哟哟，来往太空飞船想要停靠这里，港口秩序由我掌控，没有问题。哟哟，
1: 快撞上了，启动引擎。啊，紧急避让。
2: 哎，
3: 星空号要去哪儿啊？
0: 它不是要进天穹吗？
3: 星空号引擎在刚才的撞击下损坏失控了，
2: 不能让星空号迷失在宇宙中。夫妇，马上出动，把星空号安全带回来。
3: 嗯，交给我吧。

0: 么久，还没发现星空号啊？
1: 我的导航范围太小了，好多问题识别不了，得根据雷达标出的不明坐标一个一个找才行。
0: 那怎么办呢？嘟嘟，想找到星空号要这样，有个著名科学家叫牛顿，他发现了牛顿第一定律，在太空失重真空的情况下，没有外力干扰，物体就会一直向前运动。
1: 我明白了，只要一直沿着星空号消失的方向直线寻找，就能把它找回来。
0: 那是星空号吗？
1: 看来星空号还在前面呢。
0: 是星空号吗？看到了，是一艘飞船。
1: 这不是星空号，应该是这个吧。星空号去哪儿了？
0: 是星空号，大家坐稳，
1: 我要加速去追星空号了。
0: 推进器能量蓄能，超级加速。好难保持平衡啊，
1: 我快受不了了。
2: 只能让擅长飞行的霹雳旋风来帮忙了。
1: 百变装甲变形，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出动。
0: 嘿，总算追上你了，现在就让我们带你回去吧。
1: 等等，我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0: 糟，我们离阳光号太远，联系不上米莉老师，
1: 只能开启求助信号，希望米莉老师收到，用太空导航来找我喽。
3: 星空号上应该也有太空导航吧，不如用它的导航系统试试。
0: 对对对，我刚要这么说。
1: 那我换个形态进入星空号吧。
0: 百变装甲变形，
1: 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是星空号的驾驶员。啊，驾驶员损坏严重，要带他回去好好修炼才能醒来了。现在只能打开导航，靠我驾驶星空号了。只有驾驶员才能操作飞船呢。怎么了？
1: 陨石太多了，这么碰碰撞撞的，我们还回得去吗？
0: 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获取星空号数据，更新我的导航系统，然后我去当星空号的右引擎，带星空号回去。太空导航更新完成。
2: 哇，太酷了！
0: 作为星空号的新引擎，一起回天空天穹吧。喷射能量不均匀呢。
1: 有了，
0: 让我的能量变大就行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玉米炮筒加喷气背包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玉米喷气背包，喷气背包启动，出发，路线规划完成，
2: 冲呀！
0: 看到火卫一了，
2: 好耶！
0: 糟糕，喷气背包的能量不多了。
3: 您已偏航，即将错过降落点。
0: 火卫一跑得太快，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在火卫一靠近的时候降落。
1: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4: 我也想问这个。
0: 有，联系米莉老师。
5: 波波，终于有你们的消息了。
0: 米莉老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借阳光号的能量帮星空号降落火卫一。
6: 好，我调整一下阳光号的位置，准备对接。

0: 有能量蓄力，用最后一点能量带我们过去吧。就是先生，
1: 控制不住，可真是辛苦我了。
2: 啊，我们也抵达目的地了，耶！
0: 百变相伴，任务完成，噗噗。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漂浮。地球宝盒送来喽！
1: 耶，是宝盒！
2: 我要第一个拿到。嘿，嘿嘿，我们的新玩具到了，火星快递也很快嘛。
3: 那只霸王龙可是我的，嘿！
4: 哎，霸王龙，你跳得太高了！哇，
5: 波波，快帮我停下来！
4: 霸王龙，你等着，我这就来救你！
5: 谢谢你，波波。
6: 阿蕾蕾是最新款的滑板。
7: 枕头，这下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4: 波波龙，没事吧？
1: 你干什么？
2: 失手了，不好意思。
7: 惨了，闯祸了。

0: 游戏时间结束。今天由补补带大家出发到天空天穹，参观那里的地下世界。
1: 天空上还有地下世界？那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
2: 好了啦，就是玩遍天下。
3: 这么神奇的地方我可没去过。
0: 那我们就立刻出发。

0: 世界在哪儿呀？
1: 那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啊，布布？
2: 那里应该是一个拥有最高科技，而且还是不能公开的地方。
3: 其实天空天穹的地下世界就是存储地球送来的火星物资和将要发回地球的物资的地下仓储中心。从电梯下去就到了。
4: 耶耶，货物指导听我挥挥，货运安排听我指挥，火星地球物资来回，通通必须准时送退。嘿嘿嘿嘿，
5: 那个机器人，你怎么出来了？快点回去箱子里。
6: 箱子。
5: 嗯，不错不错，好孩子。我今天的工作白干了。
2: 就是天空天穹的地下仓储中心了，这里存放着各种发往火星和地球的物资。我们早上收到的玩具就是从这里派发出去的。
0: 这些箱子究竟是装了什么呀？
7: 我有点饿了，这里要是有吃的就好了。
2: 这里怎么可能会出现吃的呀，胖熊？
7: 哇，是我最爱吃的薯片，如果再配上果汁就再好不过了。哇，真的是果汁
8: 哎！阿蕾蕾，这里真的很神奇呀、啊！萌萌也想要个玩偶。哇，是萌萌的玩偶！
4: 我要遥控车，我要遥控车。
2: 足球，我要足球。
8: 哇，这个地下世界太棒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2: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香蕉、椅子，这些东西都从哪里来的呀？哦，
0: 在这儿还能坐过山车！
2: 过山车！
8: 啊耶！好玩好玩！
2: 什么东西缠住我了？
1: 越来越紧了！
2: 别担心，看我的，万应急速来帮忙，
5: 随机应变。

0: 紧急速登场。警犬想出手调查这里的情况，我可以共享警犬小助手的视角远程观察。是谁在这里启动了探索二千机器人？要去阻止他，所有物资都被他弄得到处乱飘了，大家快进电梯回到上层比较安全，就由我来阻止捣乱的探索二千。
1: 补补加油，
0: 放心交给

引擎速控制不了距离和方向，这种环境还是霹雳旋风机长比较合适。百变装甲变形，回击应变。

0: 经环境太糟糕了吧。不能再让太索二仙继续破坏下去了。这里太混乱了。计算最佳飞行路线，
1: 开始规划路线。路线规划成功。
0: 锁定你了。不能再让他胡闹了，要尽快将他抓起来固定住。
2: 抓起来固定。
0: 想到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章鱼加马桶摔，完美结合。

这下你跑不掉了。嘿嘿，我的章鱼吸盘可是没那么容易让你扯开的。现在只要抓住你就可以喽。

0: 结束了。
1: 这么久了，不知道补补现在怎么样呢？
2: 放心，补补肯定可以制服那个探索机器人的。
3: 补补可是最棒的。
4: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
5: 补补，
6: 补补，
2: 看嘛，补补从来不需要我们担心。
4: 我每次都很不容易的。
7: 喂，别催，货物都分拣好了，很快送出去了。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

0: 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对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小时，
1: 大家好啊！敏玉老师给大家订的美味点心送到啦！
2: 哇，有点心吃！
3: 啊，点心，点心，我来啦！哎，嘿，
4: 嘿，口水都要滴出来了！
1: 这不是点心，
3: 这是什么？
1: 这是探测火星的浮游摄像机，怎么会送到这里了？
5: 系统启动，人像捕捉完成，实时上传照片。

0: 只是摄像头而已，我来关掉他们。抓到了！还有一个。
1: 小朋友们早上好。
0: 最后一个了，米莉老师。
2: 这只脸拍也太冒昧了。
3: 我的点心怎么变成摄像机了？
1: 应该是配送出错了。伯伯，麻烦你和小朋友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去吧。立刻出动。
0: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0: 我们到了，这里就是天空天穹的港口，大家都忙着整理货物呢。这些货物一部分运回地球，一部分发往火星。
1: 哇，是大火箭！
2: 要送出去的货物可真不少。我们的点心在哪里呀？
0: 哎，你好，我们是来归还货物的，这不是我们要的货物。
2: 等等，那我们的点心呢？
3: 阿蕾蕾，这里的货物也太多，他们太忙了，不如我们也帮帮他们吧。
0: 嗯，说不定还能找到我们的点心呢。
2: 还等什么？我们快把货物整理好送出去，快点拿回点心。
0: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哎，喂，搞错了，这是浮游摄像机，阳光号要的是点心才对。哎，等等，这一趟装满了。
4: 抗议抗议抗议！
0: 哎呀，别一直催我，这一趟火箭已经装满了，你的货物要等下一趟。行，给你们上去吧。
5: 火箭准备发射。
0: 糟了！
2: 货物飞走了！
0: 快把这些货物追回来！大家不要追，快抓住牢靠的地方！
2: 什么情况？
6: 布布，快来救我！我们要被吸到外太空了！
0: 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幻影提速，出动，智能捕捉网，快速，我们先回地面比较安全。
2: 不不。

0: 啊，微微，别走呀，还有许多货物在太空呢。伯伯，现在怎么办呀？
1: 别担心，火卫一一天环绕火星三周，环绕一次要8小时，足够时间给我们把散落在太空的货物整理起来。到时只要等火卫一回来，我们就带着货物回去就好了。
0: 嗯，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1: 霹雳旋风出动。

小助手，定点所有包裹散落的位置。所有货物定点锁定，我们按提示收集货物吧。

0: 物都收集完了吗？已经过了7个小时了，火卫一还没回来吗？
1: 快了，还有几个标识点，很快就收集完了，肯定能赶得上的。
2: 补补，火卫一出现了。
1: 没错，时间刚刚好，按标示最后一个货物就在火卫一方向，我们把它收集回来就刚好能和火卫一会合了。
3: 耶，太好了，终于可以回去了。
4: 哎呀呀，补补，你们在哪里呀？
5: 屋子都找回来了吗？
0: 补补，要赶快，发往地球的火箭还有10分钟就要发射了。嘿嘿，
1: 包在我身上，保证准时到达。最后一个货物收集完成。
0: 补补，那是什么？
2: 快把货物还给我们。
1: 这是火卫一上收集太空垃圾的太空垃圾回收机器人，他把货物当成太空垃圾了。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
0: 霹雳旋风。

0: 止一根机械臂啊！
1: 我们好不容易收集回来的货物，
2: 超强涡轮旋风发动，
3: 离火箭发射还有7分钟，
0: 时间过多了，得快点把货物收集起来。
1: 不不小心。
0: 引擎最大功率发动，
4: 他们不会认为我们是太空垃圾吧？
3: 离火箭发射还有5分钟。
0: 他们这么难缠，根本不能按时把货物送回天空天穹，得想想办法才行。
1: 飞行长助手，
5: 这是什么？
0: 这是探测火星的浮游摄像机。我想到阻止机械臂的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蜂巢加浮游摄像机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蜂巢浮游摄像机出动。你们的行动方向都被我监视，这下我就可以安心把货物收集起来了。
3: 离火箭发射还有1分钟。
1: 哇，货物都夺回来了！
4: 伯伯，我们得赶快回去了。
0: 好的，大家坐稳了。
3: 离火箭发射还有30秒。
1: 他们追上来了！嘿
0: 嘿，找到了，看我的！最大功率发动。

0: 天啦！
1: 很快地球就收到火星送来的礼物了。
2: 我们的点心不会也送回地球了吧？

0: 熊，我们的点心在这儿呢。
1: 波波，
2: 波波，
0: 嘿，我们回来了。
3: 时间不早了，我们马上回阳光基地吃点心吧。
1: 太好了！
0: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
4: 波波。
5: 你这是哪儿啊？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

0: 天，冲冲，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题。
1: 灰灰哥哥今天心情好，传来下份工的录用信。铃铃铃铃，结束港口工作要够拼。嘿嘿，输入授权密码，天空天穹固定程序更新完，我就能去下个天穹再上班。呜呼！更新完了，去体验新工作喽！
2: 阳光号已经进入维护状态了，等结束后一定能以最佳的状态出发去下一个天穹。
0: 我们也要以最佳状态出发。首先从哪里开始检查呢？要不先从喷射背包开始吧。
1: 哈哈，我的背包没问题。
3: 来来来，我也试试。
0: 为什么天空天穹也飘起来了？
2: 天空天穹的固定器打开了。
4: 固定器。
2: 由于火位移的重力太低，天穹是固定在陨石坑内的。
5: 没了固定器，天穹就危险了。快看，运输飞船不能进天穹了。
2: 这样下去，地球和火星之间的物资运输会有大麻烦的。阳光号在维护状态，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启动。波波，现在只能靠你了。
5: 没问题，让力量最大的烈焰神盾来帮忙吧，帮天穹归位。随机应变，超级百变，波波，百变装甲合体。

0: 接下来是固定器，有效。
1: 固定器需要授权密码才能运行闭合程序。不过，我找到了另一个办法。天穹五个固定器的操作间里还有手动装置，可以手动闭合。
2: 好，我这就去。不好，天穹又要飘走了。
3: 伯伯，我们去闭合固定器。
4: 你可以继续顶住天穹，别再让它飘起来。
1: 我们一起配合，一定没问题。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2: 警报警报。
0: 什么？天空天球上方有小行星相撞，有许多小行星碎片飞向天球。
1: 什么？
0: 超强水炮发射！水炮的后坐力在太空变大，控制不住了。
3: 波波，碎片要撞上了。
0: 什么？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波波。霹雳旋风登场，嘿嘿，搞定，现在得抓紧时间，就是现在，大家快点让固定器闭合上。
1: 收到。
0: 得花点时间才能完全闭合了。还有，飞行小助手，小助手干得漂亮。什么？不是办法呀！阳光号，
4: 波波，阳光号维护完成了，接下来就由阳光号撑住天穹。波波，专心对付那些乱飞的小行星碎片吧。
0: 没问题，统统交给我吧。尝尝我的霹雳旋风拳吧！难怪打不完，我盲目地把小行星碎片打飞回去，却让它们相互碰撞，分裂了更多的碎片。那就直接把它们都击碎吧！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玉米加飞弹，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

0: 好累啊！
1: 还有这么多！
0: 玉米棒不够用啊！
1: 哎，我想到办法了，先把它们集中到一起。然后

0: 成功了，
1: 成功了！嘿嘿，
0: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啵啵。
2: 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们就回不了虎卫一了。
3: 是啊，多亏了你们，谢谢。
0: 不客气。嘿嘿，希望下次来天空天球的时候，它还在这里，
4: 不是飘在太空里。嘿嘿嘿嘿嘿。

0: 刚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

0: 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集，最后一线生机。
1: 多焦走兽吼啊！小朋友们在玩什么呀？
2: 波波，
3: 波波，和我们一起玩泡泡吧。
0: 好，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大泡泡。哪位小勇士进来呀？
4: 阿瑞瑞，猫猫来。
0: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好的，没问题。
5: 哇哇嘿嘿哇嘿嘿，我要吹出全场最大的泡泡。
6: 旅行要开始了，
0: 我再给大家重新做一个。地上怎么这么滑呀？
7: 总算停住了。
2: 哇，是生机天穹。
8: 生机天穹是火星上孕育蓝藻的地方，人类将生命力顽强的蓝藻种在火星上，蓝藻在阳光的照射下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这一特性有利于改善火星大气。

0: 所以生机天穹是未来的火星之肺。
1: 哇，蓝藻这么厉害的呀！
2: 我要去看蓝藻。
0: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2: 哟哟，灰灰哥哥真帅气，走遍火星送快递，迷迷糊糊来到这里，今天必须要找到你。哎，是流星，太幸运了，赶紧许个愿。
3: 我的愿望是吃遍全世界的美食，不对，是全宇宙的美食。
2: 胖熊，你太贪心了。
4: 阿雷雷，萌萌的愿望是想要许更多的愿望。
0: 我要什么好呢？
5: 哇！
2: 哎，被我的愿望帅爆

0: 米莉老师，前面的亮光是什么情况呀？
1: 地图显示生机天穹出现了状况，冒烟的地方正是生机天穹的方向。啊，
2: 我们过去看看吧，生机天穹需要帮助。
1: 好，大家坐好。
3: 哟哟，挥挥快递飞直中，最后一程往前冲，勇敢挥挥，不怕困难。哟呼！哎哎，这个坚持住啊！
1: 马上出发吧！
4: 哎嘿嘿。

0: 小朋友们，我们到了。
1: 啊，伯伯，啊，伯伯，这个是什么？
0: 根据分析，这个是陨石的碎片，应该是属于刚刚砸到升级天球的那颗流星的。
2: 伯伯，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应该是一个温度计，看样子修理更换零件就可以。我们可以多收集这些可维修的零件，说不定能用得上。
1: 好，我们来帮忙恢复升级天球。
0: 好，
3: 好。
0: 请问现在升级天穹的情况怎么样了？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
4: 陨石摧毁了这里的蓝藻，没有蓝藻，升级天穹失去了意义，我们不得不撤离升级天穹了。
1: 那我们来帮忙吧，我们一起帮忙找蓝藻，恢复升级天穹。
0: 这里没有，我们去那边看看。生命体反应，难道是蓝藻？

0: 能性很高，但我完全看不见它在哪里。
1: 姑姑，小蓝藻就在你头上。
0: 嗯，我说怎么找不到呢？
1: 姑姑别动，看我的。
0: 交给霹雳旋风，百变装甲变形，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出动。找到你了，小蓝藻。我马上来救你。这里的飞行环境太差了吧！我的腰啊！糟了，小蓝藻！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小助手，靠你了！
2: 啊，危机暂时解除。
0: 小蓝藻，等着我！小蓝藻，我要把你安全带回去。
2: 想想有什么办法？
0: 咦！哇！嘿嘿！哎，我想到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果冻加泡泡机完美结合，超能救援帅气登场，泡泡果冻弹发射！
2: 有办法了，
0: 嘿，泡泡果冻桌球弹力。

0: 校吧，任务完成。不不，请等一下。嘿嘿，你们快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1: 是小蓝草。
2: 太好了，我们要让这里重获生机。
0: 生机天穹重建计划开始。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

0: 进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捕捉火星水汽。
1: 好小啊，什么时候才能长成蓝藻海啊？
0: 蓝藻的养殖水体中要富营养化，生长速度才会加快，而且水温要保持在25至35摄氏度的范围里。
1: 那就是要多加点温水。啊，阿、啊、秋，
0: 嘟嘟，打喷嚏。

0: 捂住鼻子。
1: 对不起，我刚刚觉得有点冷。哎，小蓝草的光怎么变暗了？
2: 难道小蓝草也觉得冷？
1: 有了，
2: 小蓝草又变亮了。
1: 我猜的没错，小蓝草果然是怕冷的。
0: 怎么那么多水？可是温度怎么那么高？啊，我明白了，这些都是冷凝水，是因为室内温暖的空气碰到比较冷的窗户和屋顶而产生的。
1: 米莉老师，刚才我担心小蓝藻怕冷，才把空调温度调高的。啊，怎么回事？为什么小蓝藻的光又变暗了？
3: 小蓝藻的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和适宜的温度，玻璃缸太小了，限制了它的生长。
0: 我去火星表面找找哪里适合移植小蓝藻吧。
1: 伯母，我也要去帮忙。
2: 萌萌也要去。
0: 嘿，好，出发。

0: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在这里种蓝藻啊？
1: 小蓝藻要在湿润的环境生长，那就让酷炫装甲帮忙找出适合小蓝藻成长的地方。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百变装甲合体，酷炫装甲出动，侦察无人机出动，根据小助手传来的信息，陨石坑泥土中有大量水分。
0: 萌萌，我们把泥土中的水挤出来。
1: 这样是挤不出水的，水都是以水冰形式藏在土壤里的。
0: 唉，还以为陨石坑像个大盘子可以装满水呢。嘿，
1: 那就让烈焰神盾帮忙把陨石坑灌满水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百变装甲合体，烈焰神盾出动，超强水炮发射。
2: 彩虹！
0: 哇，波波能在火星制造彩虹啊，太帅了！
2: 波波，快喷水，萌萌还想看彩虹。
1: 好吧，彩虹喷射。
0: 彩虹少年，维护火星和平的勇者，嘟嘟！哇！哎，萌萌，我们比比看谁滑得远。
2: 嘿嘿嘿，阿蕾蕾。

0: 不好意思，水用完了。
1: 萌萌还没玩够呢。
0: 萌萌，我们就在你前面呢。这些是冷凝水，就像教室里的暖气遇到冰冷的玻璃窗，水分经过冷凝变成水滴一样。如果我们能利用冷凝水的原理，也许可以创造出小蓝藻。

0: 新家，可是哪里才是适合的地方啊？
1: 按照已有的资料显示，火星在很久以前也有着海洋和河流，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火星的温度急速下降，地表的水都不见了。
0: 他们躲到哪里去了？
1: 也许被吹散到太空，也许被封冻在泥土中形成冻土层。只要找到有河流海洋痕迹的地方，就有很大几率可以找到埋藏在泥土里的水分。
0: 啊，小蓝藻变得好暗淡啊。啊，
1: 看来我们得赶快行动了。百变装甲变形，百变装甲合体，酷炫装甲出动，自发热功能启动。这不是汗水，是泥土中的水冰受热融化所蒸发上来的水蒸气呢。
0: 伯母，我来帮你收集。
1: 好累啊！
0: 怎么才收集这么一点点啊？伯母，我们继续加油。
1: 让我喘口气休息休息。
2: 啊嘞嘞，波波下起小冰雹啦！哇，
0: 这是温度下降水珠结成的小冰珠，萌萌快把它们收集起来。
2: 好，
0: 波波再启动加热功能吧。
1: 嗯，没问题，自热功能启动。
0: 只收集了这么一丁点，远远不够啊。

0: 什么声音了吗？
1: 阿蕾蕾，怎么回事？
0: 地震了吗？危险！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嘟嘟，萌萌，快进来！小心！
1: 小蓝宝！
0: 医疗小助手，出动！伯伯，快想想办法！左边，右边，石头太多了。
1: 阿蕾蕾，大石头在和我们玩弹珠游戏。
0: 我想到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凉皮加帐篷，完美结合，超能救援，帅气登场，凉皮防御帐篷。

0: 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
1: 哇，伯伯好厉害！
2: 百变象吧，任务完成，噗噗。
3: 小蓝草的颜色好像变鲜艳了。
0: 这里的水分怎么这么多？
3: 难道是凉皮防御帐篷把水分保存起来了？
0: 有道理，也许我们可以改造一下这个凉皮防御帐篷。凉皮防御帐篷功能升级，生态帐篷启动，把温度调到适宜的数值。
1: 阿蕾蕾，帐篷在下雨，
3: 我们快把小蓝藻安置好吧。
1: 阿蕾蕾，小蓝藻开始生长啦，
3: 蓝藻海一定很快就可以恢复的。
0: 一定会的。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喜味。
1: 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好软好吃好零食，秋天的第一口欢喜味。
2: 青春的风正轻轻吹拂，每一个少年都怀揣着梦想，他们渴望像自由的风一样去拥抱更广阔的天地。
3: 看哪，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带着满满的憧憬登上舞台，他们将以歌声诉说心声。接下来请欣赏他们带来的歌曲《我乘着风飞过来》，一起感受这份青春的飞扬。

0: 游，一座被诗意温柔包裹的城市。李白故里更是这首诗意长卷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千年时光流转，诗仙的豪情逸兴早已融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1: 是的，一群风华正茂的少年，怀揣着对诗韵的热爱，踏歌而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朗诵。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扶摇直上九万里。
2: 读李白的诗，总能让我们心潮澎湃。
4: 是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诗仙写给故乡的眷恋，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月光。
5: 我们从小读着太白的诗长大，那些豪情，那些浪漫，那些想象，早已刻进了我们的骨血里。
6: 李白的诗就像青莲花开，在中华大地上开了千百年，也开在我们每一个少年的心里。
7: 我们就生长在他的故乡江油，我们想把这些诗读给全国的小朋友们听。
3: 李白故里，诗意江油，诗韵少年，薪火相传。
2: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吗？
8: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应该要少背很多唐诗，少用很多成语。
5: 说童年没有青梅竹马，
6: 说爱情没有刻骨铭心，
5: 说享受没有天伦之乐，
7: 说豪气没有一掷千金。
9: 浮生若梦，扬眉吐气，仙风道骨，这些词都不存在。
10: 蚍蜉撼树，妙笔生花，惊天动地，也都不见了踪迹。
2: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的生活会失去不少鼓励。犯了难，说不了长风破浪会有时，
5: 想追梦，说不了我辈岂是蓬蒿人，
2: 处逆境，说不了天生我材必有用，
4: 欲别离，说不了
3: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2: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熟知的神州大地也会模糊起来，
7: 我们不再知道黄河之水哪里来，庐山瀑布有多高，
5: 燕山雪花有多大，
7: 桃花潭水有多深，
2: 蜀道究竟有多难。白帝城、黄鹤楼、洞庭湖的名气都要略降一格，
6: 黄山、天台山、峨眉山的风景也会失色几许。
3: 少了太白诗，少了人间趣，少了中华大地最浓的诗意。
5: 还好我们有李白，把所有美好都藏进诗句里。
11: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入豪肠吐诗魂。吾乃李白，听闻汝等正论及于我，倒是有趣的很。
8: 李白先生，您真的来了，我们正说要是没有了您，好多美好的诗句都没有了。
11: 诗句虽由我笔下出，然世间万物皆为灵感之源，即便无李白，亦会有他人以笔墨书世间情，绘山河景。
5: 可是先生，您的诗独一无二，充满浪漫与想象，我们太喜欢了，
3: 太喜欢了。
11: 浪漫非我独有，一草一木，一点一滴，皆是灵感。汝等心怀热爱，目有山河，便处处是诗意。
3: 心

0: 中华大地藏着千年诗魂，汝等少年传承诗韵，便是守护这片土地的美好。
1: 先生放心，我们定当以同心读诗，以真心传韵，
2: 把太白的诗讲给更多的小朋友们听，
1: 好好学习，传承诗魂，少年有梦，同心筑梦。
0: 汝等皆是少年英才，愿太白诗韵
3: 生生不息，
1: 同心读诗，薪火相传，以诗传情，以心成韵，
3: 诗耀中华。
4: 大手牵小手，
3: 向着西青山走。
5: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四川绵阳梓潼七曲山，它是以古蜀道、古柏林、古建筑、古文化为主题景观特色，集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于一体。
6: 七曲山是中华文昌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蜀道明珠之称。今天呢，我们将会走进深厚的古道，和同学们一起来探寻一下七曲山的神秘和美丽。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吧，
5: 哇，
6: 走了，
5: 哇，七曲山。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金牛古蜀道遗址，这里呢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古蜀道。李白诗中所写到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8: 哦，
7: 这里啦。
9: 啊，就是这样的吗？
7: 对，
9: 确实太难走了，
10: 蜀道难，
7: 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路不太一样？
10: 不太一样。
7: 我们觉得
9: 马车能走这样的路吗？
7: 它比较颠簸。
9: 对，
7: 它是一般来说还是就是骑马过。
9: 哦，骑着马过。
7: 对，
11: 这个刻痕干嘛的呀？
7: 你看这个刻痕，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马蹄不像我们的鞋底，它是比较滑的，对吧？它能够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9: 哦，这个是吧？
7: 对。哦，然后刚才咱们有一个小朋友说了，张飞当年骑马摔了一跤，对吧？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嗯，来猜一下，哪一个是张飞留下的脚印？
9: 啊，
10: 张飞留下
9: 飞的脚印，
10: 啊，那个
6: 这能看见
12: 吗？应该是中间的
7: 那个是吧？为啥呢？
11: 最深的那个。
12: 哦，我想中张飞应该是非常高大的。
7: 哎，对了，因为他脚大，
9: 鞋码比较大，
7: 所以鞋码比较大，
9: 所以宽。
7: 旁边的那个就是后来老百姓留的了，就是我们走古蜀道的时候，下雨天有很多泥，走在那里把脚上的泥给蹬一蹬，对，蹬掉，所以这里叫烫脚石，我们把脚上的泥给清理干净。
6: 那现在烫一烫有什么别的
9: 寓意
6: 吗？
7: 就是带来好运嘛。
6: 哎呦，
10: 那我要去。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当年说是他骑马经过这里的时候，因为这个鹿特别难走，马受到了惊吓，然后呢，
1: 马不走了，
0: 他就有一点受惊了之后，他就把这个张飞给震下来，翻身下马的时候就直接一脚踏在那个地方，就留下了这道脚印。
2: 传说不应该是张飞就痛恨这块半高，他的石头，然后呢，这样
0: 给了他一脚，
2: 那不得踢的得多痛呀！
0: 所以是打滑下来的那一刹那，
3: 还有了一个版本的传说。
0: 对，
3: 我看这个同学非常喜欢，是不是？
0: 他更了解这个文学
3: 名著，还会有思考。

0: 们想象的那个平坦的大陆就不太一样，因为蜀道难就是以石板铺就而成的，这一段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难走的，因为我们梓潼它本来就是一个南北的一个分界点，去往成都往南走它是走成都平原嘛，相对平坦，然后往北走去汉中广元方向呢，它就是相对比较险峻的道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一个险夷交界的分界点，会有一个送险亭，我们待会儿就会去看到了。
1: 我们现在脚下这条被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极力描绘的金牛古蜀道，它从成都一路向北，经广汉、德阳、梓潼等地，直达汉中，全长约1200余里，是古代秦蜀交流的关键通道。

头因地处古蜀道之上，自古便是蜀国重镇，堪称蜀北所要。古蜀道专指古代秦都咸阳至蜀都成都之路，商周时期便初具雏形。

0: 说的正是金牛道。李白笔下，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生动体现了蜀道开凿的壮观。千百年来，这条古道承载无数传奇，武丁开山，诸葛亮屯兵，司马相如苦读，唐明皇信蜀文灵，每一则故事都为他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底蕴。
1: 好啊，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呢，就叫送险亭，意思就是要送走艰难与险阻。因为我们从广元汉中过来看，是经过了南虞上青天的蜀道，走到这里，我们的路就开始变得逐渐的平坦了，因为要去往成都平原了。
0: 这个会让路上的人变得好运连连吗？
1: 我们可以在这里稍事休息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绵阳的小朋友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送险亭，好不好呀？
2: 好呀，
3: 谁来呀？
2: 谁来？
1: 哟，你看，
3: 你来。
0: 沿着古蜀道，我们来到七曲山南麓的送险亭。此亭始建于唐代，历经千年风雨，多次在战乱与天灾中焚毁，又屡次被后人重建。1988年，梓潼县政府依照明清留存的原貌修复，完好保留了古亭的古朴风貌。在亭北石柱上的楹联，步步之间，一可送险，亦可送，头头是道，路放平，心乃放平，为明代绵州知州毛振所作，清代咸丰年间由梓潼县令张小海补书。张小海是山东人，当年辗转千里赴任，亲身翻越剑门天险，行至此处，见山岩渐退，平原铺展，有感于蜀道的崎岖与仕途的不易，遂主持重修坍塌的送险亭，并在亭南请题另一副楹联，将蜀道之险与人生之间交织，写下从此旅险若遗，回头想鸟道扬长，听多少阅历艰辛的感慨。如今这两副楹联一北一南，让送险亭不再只是颇去平来的地理坐标，更成为藏着人生哲思的精神驿站。
3: 哇，太
2: 棒了！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1: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翠云廊，小朋友们可以回头看一下，上面有一块匾额，写的是翠云廊三个字。这里的得名呢是源于清代康熙三年建州知州乔波的一首诗，写到翠云廊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那么接下来让小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翠云廊吧。
3: 好，
4: 此刻我们已至翠云廊紫铜段，这里是翠云廊起点，廊桥中央翠云廊三字源于清康熙三年建州知州乔波的诗作。翠云廊以古蜀道为依托，是全世界保存最完好、里程最长、数量最多的古代人工栽植驿道古柏群。这些古柏最早栽于先秦，完备于明清。民间传说秦始皇修驰道时三丈而树显威仪，三国张飞为通军阵也曾大规模植树，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大规模植树活动达8次。在古代，古柏作用重大，表道、继承、护基、荫蔽，缺一不可。为保护古柏，历代严令不断。南宋发布诏令，官府采伐需获批，否则严惩，还鼓励百姓举报。明代出台官民相近减伐等政令，将护树护路成效，纳入官员考核。如今这份跨越千年的守护仍在延续，古柏群也成为了见证历史变迁的活化石。
2: 好，那咱们呀就走进去看看这古柏群。
5: 走，
1: 好，走，
6: 来
5: 来。
1: 七曲山呢，它是位于紫铜县城北，是文昌文化的发祥地，同时呢也是全国最大的纯古柏林。我们整个景区呢其实主要是以四古为特色。首先呢是古蜀道，我们刚才去过了。第二呢是古柏林，因为我们这里有翠云廊。第三呢是古建筑，第四就是古文化。我们这里保留有元明清三代的古建筑，因为整个七曲山大庙最早是始建于东晋，红开于宋。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殿中去进行参观吧。
2: 四古啊，都是什么？孩子们，
7: 古蜀道、古柏林、
8: 古建筑、古文化。
1: 我们国家的著名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在1939年的时候探访了七曲山。他最喜欢的两个建筑，一个是桂香殿，还有一个呢是天尊殿。那我们接下来就到桂香殿去了解一下。

桂香殿前，四株南宋淳佑年间种下的丹桂傲然伫立。近80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历经风雨洗礼，朝代更迭，却始终枝繁叶茂，宛如四位坚毅的卫士，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成为文昌文化活态传承的珍贵见证。这四株丹桂花开之时，橘红四霞，明艳动人，在一众金桂银桂中独树一帜。仲秋时节，红蕊层层叠叠缀满枝头，浓郁的香气随风飘散，数里之外都能闻到故有九里香的美誉。桂树自古便是文韵与品格的象征，蟾宫折桂承载着古人对才华与理想的期许。清代科举放榜时，桂花绽放，桂榜之名由此而来，桂香殿也因此成为学子祈福圣地。据宋代范成大记载，桂树叶似龟，赋予其别样深意。如今古桂下祈愿者不断，文脉在此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魁星楼矗立金牛蜀道旁，始建于宋，经雍正十年重建，距今294年。楼高三层，通高14.6米，46根通柱托起，又称百尺楼。魁星本是天上28星宿之一的西方白虎首宿魁宿，后改写为魁。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之路》中提及，古人依其字形，左边为鬼，右边为斗，塑造出魁星形象，寓意斗为文运之府，执掌文衡。魁星点斗，金榜题名，一举夺魁，独占魁首，由此而来。古人以字造神，祭愿，将读书成才、科考顺遂的期盼融入其中。民间传说，魁星本名文经玉，是俊朗书生，科考中状元，却遭科场舞弊排挤，被诬面目丑陋。他投海自尽，被龙王派鳌救起，形成独占鳌头之姿。后被玉帝赐朱笔、富贵花，为国家考试选拔人才。千百年来，魁星楼成学子祈愿圣地，书香文脉代代相传。
1: 好，然后小朋友们，咱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啊，我们后面有一个拱形门洞，上面写的巨魁二字中的这个魁，其实就是星宿中魁字的写法。巨魁的意思呢，就是汇聚天下好的文章。与它相对应的，我们的身后还有另一个叫合璧啊，因为魁合璧都是天上的星宿，一个是文章，一个是文集，合璧就是汇聚天下好的文集。来到七曲山就可以多来了解我们这里的一些文化内容了。

0: 曲山，我深切感受到这座蜀道明珠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作为文昌帝君祖庭，七曲山大庙承载着北孔子、南文昌的深厚文化底蕴。东晋古祠到明清建筑群，每一处都镌刻着科举文化的印记。虔诚的祈福者更让我触摸到学运昌隆的精神脉络。走出庙宇，有两万多株古柏组成的翠云廊蔚为壮观，其中最年长的黄柏已有2300岁，它们不仅是自然的奇迹，更是历史的见证者，默默诉说着金牛古道的往事。漫步林间，野花在石缝中绽放，让我领悟到天人合一的真谛。人类对文化的守护与自然对生命的馈赠在此和谐共生。经过此次学习，让我明白七曲山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生动的课堂。我身为学生，我当以崇文重教的理念激励学业，让生态保护理念融入生活，让我们守护好这片绿色长城，让千年文脉与自然之美永续传递。
1: 哦，让我们跟古柏树打个招呼。
2: 眼前这棵枝繁叶茂的古柏，正是紫铜境内树龄最长的古柏王，挂牌编号50177。已跨越2300余年的时光长河，被认定为国家一级古树。它树高29米，树冠如巨型绿伞，覆盖面积达45平方米，粗壮的树干胸径超5米，需5-6人才能合抱。相传自秦朝破土萌芽，历经秦昭襄王治县的庄重，唐宋易道的繁荣，明清护林的坚守，尽力见证了千年蜀道的兴衰起伏。这棵古树又名昭襄柏，名字背后藏着一段千年往事。战国时期，秦惠文王以计诱开金牛道灭蜀后，其子秦昭襄王于公元前285

0: 年正式设立梓潼县，后人感念这段历史，便将其称为昭襄柏，让古老传说与鲜活生命交织相融。2023年，他凭借苍劲姿态与厚重底蕴当选全国最美柏木，如今他依然枝叶繁茂，在科技的守护下延续生命传奇，也传递着中华儿女世代守护自然与文明的赤诚初心。
1: 欧阳小朋友提到了现代的科技，那科技在哪儿呢？我们看一下那个树上环绕的那个，有点像树皮，对吧？但是它其实起到固定作用，旁边有一根长长的避雷针。因为柏树它与其他的树木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的油脂含量非常的高，一旦遭遇雷击的话特别容易起火，所以为了防止火患的发生，在这个特别高大的柏树之上就要引一颗避雷针，让这个地表啊去散开这个雷的电击，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古柏树。
2: 好，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裁剪过的那地儿那么光滑？
1: 它是相当于是上了一层清漆。因为如果是自然暴露的话，它空气中有一些细菌呢、
2: 腐蚀它，
1: 会腐蚀它、所以相当于是隔绝空气一样。
2: 就像有的时候还会给树打针呢。
1: 创可贴呀，这种感觉像这个作用。
2: 明白。
1: 这棵树呢，它其实保护得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它的所有根系啊还是全部深埋在土壤之中的。就是还是
2: 真好。
1: 对，所以它的
2: 多少岁了？
1: 2300多岁。哇。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

0: 中国宝宝体质。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体味。
2: 在时光长河中悠然漫步，绵阳这座城市宛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散发着千年古韵的迷人魅力。从富乐山的三国风云，到越王楼的千古绝唱，每一处都藏着故事。
1: 没错，那接下来一群可爱的小导游就要闪亮登场了，他们将用朗诵来开启绵州小导游时光奇遇记，带我们一起去领略绵州的家乡魅力。

0: 姐姐姐姐，枪山绣亮堂堂是什么意思呀？
1: 这是说我们绵阳的羌族刺绣特别漂亮，色彩鲜艳，闪闪发光，是我们家乡珍贵的民族文化哦。
2: 那红墙里有星光又是哪儿呀？
1: 红墙里呀，藏着两代城的红色故事，藏着先辈们为国奉献的精神，就像星星一样闪亮。
0: 哇，原来我们绵阳这么厉害，
2: 那我们赶快出发去看看吧。
1: 好，小小旅游团现在出发。

0: 翘脚定江湾，
1: 一听浮江流水清又缓，一路弯弯绕山川。
0: 你瞧

0: 清廉故里闻风长，诗仙李白美名扬。少时仗剑走天涯，一句诗香千年长。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0: 其实啊，我们绵阳除了古韵书香，还有超可爱的自然风光呢。走，一起探索自然生态区。
1: 如山雪，浮江水，竹林深处有宝贝。
2: 黑眼圈，圆滚滚，生态绵阳景色美。
3: 九黄山，云雾飞，千山叠翠映朝晖。
4: 草木青，溪水长，鸟语花香满庭芳。守护自然爱家乡，绵州生态美名扬，美名扬。
5: 从过去到现在，
6: 从山水到文脉，
0: 从生态到科技。

0: 和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大手牵小手走进绵阳梓潼中国两弹城的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可爱的小朋友的精彩表演，下期节目更精彩，大手牵小手，
1: 下次再牵手，
0: 再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卡不网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最经典的一个。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哎，那今天呢，要和我们一起做创意手工的是三位帅气的小伙子啊，来做个自我介绍吧，你先来。
2: 大家好，我

0: 叫张家库，我今年四岁了。
1: 大家好，我叫陈乐山，今天六岁了。
2: 大家好，我叫范浩宇，我今年五岁了。
3: 欢迎你们，
4: 欢迎。
3: 好，那今天呢，哎，我们的这个创意手工啊是和圆有关。嗯啊，那红果果来问问你们啊，在我们的身边哪些东西是圆形的呢？有谁知道？
1: 汽车轮胎。
3: 哎，说得特别好，汽车轮胎。还有吗？
0: 方向盘。
3: 方向盘。
1: 那个照相机的口子啊。
3: 镜头。
4: 镜头。
3: 还有吗？
2: 瓶盖。
3: 瓶盖。哎，这说得很干脆。
4: 还有太阳。
3: 还有你的脑袋也是圆的。是不是
1: 和人的眼睛？
4: 对，眼睛
3: 就跟黑葡萄一样是圆圆的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这个跟圆有关，就是要画圆。那想想身边有什么材料能画出非常非常圆的圆？
2: 双面胶。
3: 双面胶。那你呢？
1: 我是用一个盒子。哦，
3: 圆形的小铁盒。
4: 小铁盒
3: 啊，非常好看啊。哎，红果果用瓶盖就可以了，是吧？
4: 对。
3: 那你呢，宝贝？
0: 杯子
3: 是不是？杯子也可以用来画圆。
4: 杯口和杯底都可以啊。
3: 那小咕咚什么呀？
4: 我就用今天本来想要带给小朋友们分享的好吃的啊，像这个炖梨的碗，这边呢可以画大圆，这个底部呢可以画小圆。哇，还有啊，
3: 我们看看这个肉肠，好好吃。
4: 这个肉肠，
3: 对，
4: 然后呢也可以画一个中不溜的圆，
3: 反正大中小都可以画，
4: 对，
3: 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一轮就是发挥想象力啊，
4: 就是只要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有圆形的元素就可以了。
3: 是的，来吧，开始画吧。

0: 小朋友举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画的是什么？
1: 太阳。
0: 画的是太阳，对不对？太阳什么形状的呀？
1: 圆形的。
0: 圆形。来，你画的是什么呀？
2: 棒棒糖。
0: 棒棒糖。哦，你看，这个就是棒棒糖，圆形的棒棒糖啊，很有纹路，非常的好看。一看就是甜甜的味道，对不对？好，猜猜红果果画的什么呀？
3: 葡萄。
0: 什么呀？
4: 葡萄。
0: 葡萄。哎，葡萄是什么形状的？
3: 圆圆的。
0: 也是圆形的啊。好，来，该你了。
5: 我画的是一个皮球。
0: 可爱的小皮球。皮球什么形状？
5: 圆形。
0: 圆形的啊。最后猜一猜小咕咚画的是什么，能看出来吗？
6: 知道是什么吗？
5: 荷包蛋。
6: 对，荷包蛋。
0: 荷包蛋非常的典型，是不是？
6: 嗯，
0: 圆圆的。你看这个蛋黄是圆的，这个蛋清也是什么呀？
6: 圆的。
0: 圆形的，是不是？哎，看到这个荷包蛋啊，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我们来玩一个好不好？
6: 好。
0: 哎，红果果也做了两个荷包蛋啊，然后呢，怎么玩呢？你看，拿筷子啊，咻，
6: 煎蛋吗？
0: 对，我们要把这个蛋呢翻个儿啊，看看谁的速度快啊！来，我们来体验一下。第一位小朋友，来吧，用两只手挑啊，来，一二三，好，翻，给它翻个面，好，好，准备好，一只手一根筷子啊，来，预备，开始。我们平时用筷子夹菜比较容易，但是一只手，一根筷子。对，翻过来，一二三，好的，
6: 好的，
0: 非常好。不能用手，只能用筷子。
6: 用筷子帮忙，
0: 上面盖住，哎，
6: 好，
0: 好，一二三，很好，很好啊！来，最后一位小朋友，
6: 看着很简单，做起来很难呀。
0: 对，这跟我们平时夹菜不一样，对不对？
6: 嗯，
0: 好。
6: 哎。
0: 你可以拿到这个中间这个位置，
6: 我觉得同一个方向是不是更好呢？
0: 没事，让他自己感受一下啊。
6: 嗯，
0: 好，跳起来了啊。
6: 下一个，
0: 下一个，翻，
6: 哎，

0: 很有意思啊。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这个眼手协调能力啊，在家也可以练一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升级了。刚才呢，我们只是在纸上啊画了和圆有关的图形，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它做成立体的喽，一起来吧。
1: 神奇悄悄手，快乐动动脑，啦啦啦啦啦啦，一起玩创意。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好，现在材料呢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圆形来做立体化了，来，
2: 开始，加油，发挥你们，
3: 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0: 是的。
3: 我的这个小鱼就是由一个圆剪上它的小嘴巴剪掉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当它的小尾巴粘上就可以啦。

0: 小雨小朋友已经做好了，是不是？速度好快，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当当当当，你做的是什么？
1: 西瓜。
0: 哇，还是什么样的西瓜？
1: 圆的。
0: 是切开的还是没有切开的？
1: 切开的。
0: 切开的西瓜啊，你能不能跟红果介绍一下哪些这个水果是圆形的，好不好？还有什么水果是圆形的？
1: 苹果。
0: 苹果是圆形的，还有呢？
1: 樱桃。
0: 樱桃。哎，小朋友，我有个好创意，你把这个西瓜对折一下，好不好？来，对折一下。好，中间给它压紧了。对了，你看，像不像这个把这个半圆的西瓜又切开了，是不是？然后打开，让它立在桌子上，我们看一看。让它立在桌子上，来两头碰一碰，这个西瓜就会怎么样啊？左右就会怎么样啊？
1: 摇摆，
0: 摇摆了哈。好，陈老师也做好了，是不是？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你画的是什么呀？
1: 我画的是一只小乌龟。
0: 哇，小乌龟啊，小乌龟也是怎么样？圆圆的，是不是？
1: 是。
0: 哇，很有创意啊。好，来看看我做的，当当当当，是什么？
1: 小鱼。
2: 小鱼。
0: 小鱼的身体呢也是圆形的，然后它的尾巴呢是用这个圆形给它对折粘在后面，就做成了小鱼的什么呀？
1: 尾巴。
2: 圆乎乎的小鱼好可爱，
0: 胖乎乎的在水里吃饱的样子，是不是？
2: 对。
0: 好，来看看阔阔做的，阔阔做的真不错啊。
1: 小鸡
0: 啊，哪三种颜色的小鸡？
1: 黄色、绿色、紫色。
0: 而且这个特别的立体，它的翅膀就是立体的，对不对？
2: 感觉扇动的翅膀。
0: 好，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2: 当当当当！
0: 哇，大鱼吃小鱼吗？
2: 对，这是海底世界里的小鱼。
0: 哇，
2: 下面有海草，还吐着小泡泡的小鱼。
0: 嘴巴真大。是不是小鱼很开心的样子？是不是？对。大嘴鱼吃小嘴鱼。好，来鼓掌，太棒了。哎，今天呢我们用圆形呢哎做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不是？
1: 嗯。
0: 那建议小朋友回家以后呢找一找更多的圆形，做出更好更棒的创意作品，好不好？
1: 嗯。
0: 好，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3: 创意变变变。
4: 咕噜咕噜，用圆形做创意作品，你们还有哪些奇思妙想？欢迎告诉小咕咚哦。接下来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在玩游戏哦，一起去看看吧。今天我们将在体育馆里展开一场超级接力赛，接力赛分为四棒，第一棒翻轮胎，第二棒推瑜伽球或障碍，第三棒走独木桥，第四棒翻跟头，小朋友们将变身成运动天才，快看看谁是今天的速度之王。
5: 好，郑音源和林欣彤小朋友啊，我们的第一棒是翻轮胎，开始，加油加油。

0: 你们累不累呀？
1: 累。
0: 哦，你们觉得哪一个项目是最累的？
2: 搬轮胎。
3: 我只要使点劲儿，就能把轮胎翻快。
4: 球太大，不好控制方向。
0: 那接下来我们再玩一个升级的，好不好？升级版的游戏，好吗？
5: 好。
0: 一个人完成全程，我们来挑战一下。成队，由谁来作为代表完成全程呢？
6: 李牧晨。
0: 你有信心完成全程吗？
7: 有信心。
0: 好的，那我们绿队呢？
8: 李欣桐。
0: 你最擅长哪个环节？这四项里面，
9: 前滚翻。
0: 嗯，好，那我们就这样，成队的李牧晨和绿队的林欣桐，我们进行终极比拼，一个人完成全程，好不好？
6: 好。
0: 那其他小朋友，我们就作为观众在旁边给他们加油，好吗？
6: 好。
0: 好，两个小朋友准备，预备，开始。

环节了。成队稍稍领先一点，虽然成队小朋友选的比较小一些，虽然他们要过。

喜我们的红队李牧辰小朋友获得冠军。我们的林欣彤小朋友也非常的棒，是吗？你们两个都拼尽了全力，都非常棒。嗯，一会儿都会获得我们智慧树的奖牌，好吗？

0: 动的时间到啦，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感受运动的快乐吧。
1: 小小运动探险家。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来，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次。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小朋友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快看，远处草原上出现了一只灰色的动物，它的身体瘦长，有着尖尖的嘴巴，你猜是什么呢？是狼，狼是

0: 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们生活在一起，组成狼群，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狼有一对竖得高高的耳朵，非常敏锐，可以听到很远很远的声音。我们来模仿狼的耳朵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双手放在头顶，耳朵竖起来。现在耳朵左边听一听，右边听一听，再向前听一听，听一听声音从哪里来。小朋友们太棒了，耳朵都好灵敏啊。狼还会用鼻子嗅地面，寻找动物留下的味道，就像我们寻找线索一样。我们也来试试，像彤彤哥哥这样，弯曲身子，手放在鼻子旁边，让我们左边闻一闻，右边闻一闻，左边闻一闻，右边闻一闻，看看可不可以找到踪迹。哇，小朋友们都是小侦探。瞧，当狼找到同伴或想告诉别人我在这里时，会抬头大声嚎叫。我们也来模仿一下吧，像彤彤哥哥这样，手放在嘴边，抬头轻轻叫，嗷！让我们再来一次，大声一点，嗷！狼群集合了，
1: 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
0: 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来，手打开，放松。让我们再来一次，放松。来，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5: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4: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7: 我也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10: 来来来，
11: 健康吃点啊。
12: 盖世因爱而生。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

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饭煮馍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第二集，英雄使命。
7: 小飞，坚持住，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你回来的。哎，卡门乔。
8: 不要踢我的脸。
7: 哎。

0: 闯祸吧。
1: 临别之前，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们。
2: 是他启动了炸弹的倒计时。
3: 什么？
1: 倒计时结束的时候，正义之星将会变成巨大又美丽的烟花，你们就留在这里好好欣赏吧。
2: 这下宇宙英雄联盟彻底完蛋了。
4: 振作点，小贝，快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一切。
2: 对，只要在倒计时停止前到行动室切断引爆装置的总电源就行。
4: 那我们还等什么？我们到了。
1: 我都听到了。
3: 鲨鱼头，
1: 你们这群可恶的小猪猪竟然侥幸活了下来，听着，我会毁灭你们，毁灭这些英雄们，炸掉正义之心，然后
5: 吃光你们的野心。
4: 太过分了，
3: 超级无敌侠，
6: 是时候杀进攻了。

0: 只是突然想起来，英雄守则上说了，不能随意破坏公物，这样就不会违反守则了。
1: 灵犀纸。
2: 蜘蛛侠，这里交给我们。
3: 好极了。
4: 大力金刚腿。
5: 大强，毁掉引爆装置。
3: 这是怎么回事？
6: 你们的功夫有点意思，竟然能逼我使出水域空间。
3: 水域空间？
6: 水域空间就是我的能力，我能让任何地方都变得像水里一样，而我就能像回到家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7: 比如悠闲的吃点心。
6: 但我指的是消灭这些小猪猪。
8: 船长，船长，能力超强。
0: 虽然这里没有水，但空气的阻力却像水一样大。
9: 我们没有着力点，很难发力，
10: 就连动作都变慢了。
11: 但鲨鱼头动作很快，真的像海里的一条可怕的鲨鱼。
3: 那我们就包围它，让它动不起来。
6: 小猪猪没用的，鲨鱼螺旋桨，还有呢，鲨鱼铁锤，鲨鱼甩尾，鲨鱼足球，鲨鱼饿了，
12: 我的猪屁股啊！
6: 呸！
8: 船长，船长，宇宙最强！
9: 鲨鱼头的能力实在太厉害了，
0: 我们快没时间了。
3: 大家还记得我们怎么救回小贝的吗？哎呀！
6: 太慢了！好了，是时候彻底了结这些小猪

0: 雄宝宝们。
1: 我们不是英雄宝宝，我们也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宇宙英雄。是英雄就要保护他人，守护正义，并且永不放弃。

0: 猪猪侠变身成功了！
1: 猪猪侠好样的！
2: 不，这不可能！在我的水域空间里，没人能比我快。小猪猪，你彻底惹火我了！
1: 你才惹火我了！你竟然想毁了宇宙英雄联盟！就在我们加入他的第一天，我知道加入宇宙英雄联盟可是我们的梦想。
2: 可恶的小猪猪，大家一起上！

0: 傻鱼头，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哼，我想说的是，
2: 小猪猪，恭喜你们通过了这场模拟危机测试。
3: 这是宇宙英雄联盟最特别的欢迎仪式哦。
4: 说得好听，你们不过是想找乐。
3: 他胡说的。
2: 哎，我们只是希望你们能更好地融入宇宙英雄联盟而已。
0: 看出来了吗？他们就是想找乐子。
2: 小猪猪们，尽管你们赢得非常惊险，但你们的英雄精神却令我们非常钦佩。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英雄排名了。
0: 英雄排名
5: 是多少？是不是就排在你们后面？
3: 你们的确是排在我们后面，准确来说是排在所有注册英雄的后面，也就是最后一名。
2: 别管什么排名了，最重要的是超星捕灵侠欢迎加入宇宙英雄联盟。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爸爸，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您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 时的攻心。
9: 终止小人办案中的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7: 个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这样吧？
19: 这样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三岁了，喝卓然
2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2: 三岁了。
2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3: 健康。
2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5: 好吃。
2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3: 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26: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7: 第三集，功夫奇侠。
28: 超星武林侠变身，
29: 哎，变身失败。
30: 超星武林侠变身，
29: 变身失败。
31: 哎，超星武林侠变身，
29: 哎，还是失败。
32: 猪猪侠让大家处于危险来激活新战甲根本没用啊。
33: 奇怪，我昨天就是处于最危险的时候激活了新战甲。嗯，
29: 啊，是宇宙英雄联盟发来的第一个任务。啊，
32: 什么任务？
34: 是追捕宇宙逃犯，
33: 打击外星抢劫犯，
35: 还是阻止邪恶坏蛋？
36: 什么？
32: 我知道英雄排名低，只能做这些枯燥无味的简单任务。
34: 我纠正一下，我们的排名不是低，而是垫底。
35: 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激活不了新战甲。
32: 激活不了新战甲，也就无法提升实力，进而无法提升英雄排名。
33: 这样下去岂不是一直要做这些枯燥无味的简单任务？
37: 我认为仲裁也挺好啊。
33: 哎呀，那要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像完美队长那样伟大的英雄啊？
2: 完美击中。
32: 完美队长，你没受伤吧？
2: 别担心，你们知道的，哪怕是我的头发丝或皮肤都非常完美，从不受伤。
33: 对不起啊，完美队长，我们因为一直没办法激活新战甲，所以有些过于急躁了。
2: 谁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但只要你们真心希望，就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34: 谢谢您，完美队长，我衷心希望您有预言成真的新能力。
2: 别灰心，小猪猪。哦，对了，你们可以帮我把这个送到传送站操作员老呼噜手上吗？啊，
33: 嗯，保证完成任务。
2: 那就拜托你们了。
33: 嗯。
0: 你想让老呼噜来帮猪猪们激活战甲？
2: 你又在我的影子里偷听了，小暗影。但你说的没错，现在能帮助他们的就只有老呼噜了，不是吗？
0: 老呼噜不喜欢麻烦，而且他不喜欢超级武林侠。
2: 我只是给了猪猪们一个机会，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得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33: 你好，请问是老呼噜吗？这里有一份完美队长给您的包裹。
1: 把包裹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33: 哦。
32: 这背影好熟悉啊。老呼噜先生，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1: 没有。
34: 你可以先回头看看再回答吗？
1: 哼，不回头我也知道，英雄排名垫底的超星软脚虾嘛。
3: 说我们是软脚虾，你以为你是谁呀？
34: 你一个操作员凭什么说我们功夫蹩脚？
1: 够了，我的确只是个操作员，但是……
34: 但是什么？
33: 小心！老呼噜，果然是您，师傅！
34: 师傅，
33: 请容许我重新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在卧龙山教我功夫的师傅郭富祥，
32: 就是那个武艺高强、能打出传说中的千夫掌的隐世大师郭富祥。
5: 前辈，对不起，刚才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
33: 没想到我们竟然能遇到郭富祥。
6: 郭富祥，请您教我们变强吧。
1: 我劝你们

0: 不要浪费时间了。我看过你们的任务录像，你们的功夫招式就像马戏小丑一样滑稽幼稚，而且全是漏洞。这种水平再怎么加强也没有意义。不，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
1: 怎么这么热呀？
2: 功夫侠，你醒了？
0: 我把火罐的技术还可以吧？谢谢你，我的老骨头都化了。
1: 师傅，快尝尝我这道营养美味的香菜橙子炒咖喱鱼泡。
0: 谢谢你，我一点都不饿。
3: 我还得继续去打扫传送站呢。您放心，我们已经在打扫啦。哎呀，那是我的洗衣机，不是垃圾桶。
4: 波比，你也太不小心了。你看我擦的，这才叫干净。
0: 你管这叫干净？
1: 超人强，这是在给他做个性化涂装，您不喜欢，我们可以恢复他。哎呀！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这样吧。
0: 如果你们可以把珠子完好的放到我的手里，我就教你们变强的办法。哎呀！你可要说到做到哦，超级武侠变身。前辈，那就请指教。嘿嘿嘿。

你的力道很刚猛，但你有没有听说过过刚一品？

0: 你的柔力分寸感倒是足够，只是巨力过缓，战斗里可是很被动的。
1: 我来了，师父。
0: 小太太，我记得你不留鼻涕了。在我临行时，我受过伤，然后他就回来了。归根结底，是你太弱。而你心服心躁，对付你不费吹灰之力。
1: 别忘了还有我。快把珠子塞到他手里。
0: 原来如此，年轻人力气大，是很适合擒拿手。 但是，下轮全都白费。哎呀！哎呀！就这点本事，你们还是请回吧。宇宙英雄联盟不是你们有资格来的地方。
2: 别小看我们，
3: 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逆转乾坤。
4: 蜻蜓点水，
5: 幻象合一，
6: 能虚指，
7: 大力金刚腿，
0: 这还差不多。

0: 好了，小猪们，在刚才的考验中，你们的确让我有点惊喜，但是很遗憾，约定就是约定，你们没能通过考验，还请离开吧。
1: 功夫侠前辈，我们是不会就此退缩的，总有一天我们会赢得您的认可，也会成为优秀的宇宙英雄。
0: 很好，希望你们下次能给我更多惊喜。
1: 用不着下次。这就是我们给您的惊喜。
0: 上当了。
1: 如果您真的想拒绝我们，可以捏碎它，我们尊重您的选择。
0: 我说过了，约定就是约定，我愿赌服输。
2: 太棒了，功夫侠答应找我们了。
0: 那么你们准备好了吗？学习凝聚精神力。
3: 精神力。
1: 第四集，相信的力量。
4: 所谓精神力，是我们体内所有力量的起源，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正所谓一念起，天涯咫尺，一念灭，咫尺天涯。你们能发挥出多大的潜力，能变出什么样的机甲，都由你们的精神力来决定。
1: 哇，好厉害呀，师父，那要怎样才能凝聚起精神力，变出新机甲呢？
4: 很简单，只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5: 相信的力量。
6: 师父，那个相信的力量是什么？原来是阿呼，阿呼。
7: 师父，这个意思是不是要让我们自己领悟这个相信的力量？
1: 我知道，在这个宇宙英雄联盟最值得相信的是什么？是完美队长。这个相信的力量一定是指我们对完美队长的信赖。我永远信赖完美队长。超级武林侠变身。
8: 猪侠，这个信的还得是数据，因为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体力、精力、心脏、血液、视力、关节、肌肉，数据显示我的身体充满活力。超星武林侠变身。
7: 相信自己的勤学苦练才是最实际的。超星武林侠变身。
9: 我相信几率就像抛硬币，永远有50%的几率。
10: 哈哈，你们都错了，帅就是正义，帅气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11: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师父，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什么才对？
0: 好吵啊，好吵啊。
4: 相信的力量和相信有关，却不仅仅是相信。算了，我觉得你们更适合在训练里去感悟。
8: 能源中心，动力核心，自毁装置，只要被我找到一处，宇宙英雄联盟就会完蛋了。
4: 传送是来了一位客人，你们接下来的目标是捉住他。
1: 什么客人？那不就是一只虫子吗？
8: 你把谁当虫子了？哎呀，真是没礼貌的小猪！我可是于反联具有潜力的新人小小。哼，
1: 于反联？
4: 就是宇宙反英雄联盟。
8: 我听说过他们，

0: 他们是由一群恶棍、强盗和反社会分子组成的。他们不仅干尽坏事，还专门和宇宙英雄联盟作对。
1: 没错，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到正义之心的关键设施，然后砰，我们就能毁灭宇宙英雄联盟了。
2: 啊，一个真正的坏蛋，
3: 这是真正的英雄任务。
1: 我们不会让你们完成的。这些小猪怎么回事？

0: 伎俩对我们没用。
1: 那这个呢？
2: 糟糕，大意了。
3: 猪猪侠、菲菲，你们怎么变大了？
4: 是你变小了。
3: 猪猪侠、菲菲，现在就剩你们了，
5: 加油哦！
0: 菲菲，他的光线顾不了两边，我们双面夹击，
1: 好办法。你们以为不用能力，我就对付不了你们了吗？
0: 不过就是昆虫那么大的一个坏蛋，哎呀！
1: 我就不信打不倒你。
6: 对了，我是不是忘了说，我是来自丁丁星的丁丁人，也就是说，我会叮人。
3: 猪猪侠，你没事吧？
5: 他们看起来好像中毒了一样。
6: 请放心，你们会没事的，只是身体会麻痹一会儿。那就再见了，小猪猪。
0: 不，一定要阻止他才行啊！可是为什么我却动不了了？我们不是加入宇宙英雄联盟了吗？我们不是成为宇宙英雄了吗？可为什么我现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跑掉？
7: 宇宙英雄联盟不是你们有资格来的地方。
0: 我们也想变强，成为真正伟大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不到。
8: 谁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但只要你们真心希望，就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9: 你的功夫还缺乏一个东西，那就是自信。
7: 你们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又怎么会成功呢？
8: 因此，你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相信自己。
0: 原来如此，我们总是相信别人，相信数据，相信一切外在的东西，但或许我们最应该相信的是自己。没错，如果我们想成为最优秀的宇宙英雄，那就一定可以。

0: 蜘蛛侠找到相信的力量了。
1: 你要去哪儿？嗯。

0: 10米，重量100吨，逃跑的成功率为0%。
1: 别再计算了，菲菲，你只需要相信你自己。
2: 菲菲，
0: 菲菲。

哦，多多侠，谢谢你给了我启示。

0: 金刚腿之流光飞扬。
1: 哈哈，查到你了，小小。
2: 失效了，真是天助我也！
3: 哎呀，看看这只可爱的小坏蛋，你是不是忘了我这只老羊啊？现在知道我没有骗你们了吧？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里的烂摊子给收拾干净！
4: 啊，不是吧？
5: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及致命密点，
11: 超群武林侠，恭喜你们在抓捕坏蛋小小的任务中立下了大功。
12: 英雄排名系统正在更新，敬请期待哦。
13: 立下大功，听起来我们的英雄排名应该能提高不少。
1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那些帅气的高级任务了？追捕宇宙逃犯，打击外星抢劫犯，
14: 这样才对嘛！唯有帅气的任务才配得上帅气的我。
10: 倒数第二，这台机器一定是出了问题。
15: 怎么可能只提升了一位？
16: 警报，操作指令错误，防护系统启动，防护系统启动。
12: 英雄排名系统从不出错。
11: 那么，和当前排名匹配的任务是？呀！奖奖，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打扫卫生，范围是联盟英雄大楼的整个办公区域。
12: 抱歉，负责这片区域的清洁机器人送去检修了，只能麻烦你们了。
11: 别那么丧气嘛，希望你们任务顺利，超新武林侠。
10: 好吧，能有多糟呢？
17: 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13: 谁能想到这么高科技的正义之星清洁工具竟然这么原始。
10: 没有问题。
13: 小猪侠，我刚扫完你又弄脏了。
18: 都怪我，要是上次我能激活新战甲，就能亲自抓住小小了，我们的英雄排名也不至于倒数第二这么低。
19: 哈哈哈，真是太搞笑了，这个鼻涕小猪，连鼻涕都控制不了的家伙，怎么可能抓得住坏蛋。

0: 没错，先学会擦鼻涕，再做英雄梦吧。
1: 就此理，
2: 他们说的有道理，是我连累大家了。
1: 小呆呆，打起精神来，你可是我们心目中的最强猪猪，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一直坚信这一点。
3: 没错，我们都相信，没有什么能难倒你，你也应该要相信自己。
2: 大家，
1: 小呆呆，困难只是暂时的，失去斗志才最可怕。接下来我们要用功夫证明，超星武林侠确实属于这里。
2: 灵犀指。

0: 伙伴们，英雄厕所你们也没问题的。
1: 厨师来上厕所了？
2: 奇怪的是，还带着厨具和食材。
1: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一定很急吧？啊，
0: 快请进，快请进。
2: 没错，也别坏了身体。
0: 祝你使用愉快哦。搞定。
1: 他怎么那么久？
2: 该不会是腿麻了掉马桶里了吧？
0: 厨师先生，你还好吧？哎呀，难道他是从这里出去的？
3: 根据我力所分析，这条通道通往行动室。哦，
0: 行动室是宇宙英雄联盟的核心部门，里面存有大量的机密资料。伙伴们，情况紧急，立刻行动。
4: 有了这些资料，伟大的首领一定可以找到毁灭宇宙英雄联盟的最佳办法。
0: 你果然是来盗取资料的。
4: 超星武林侠，又见面了。
0: 我以宇宙英雄联盟英雄的身份命令你，立刻把数据卡交出来。
4: 别紧张嘛，刚刚干活一定饿坏了吧？要不要尝尝美味的包子？
0: 哦，谢谢，你真是太客气了。
4: 我是宇宙反英雄联盟最优秀的厨师，人称致命面点王。
1: 包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危险了？
5: 尤其是它还这么美味。
4: 在我面点王眼里，美味的食物最适合做致命武器。
0: 超星武林侠变身。怎么是旧战甲？算了，夺回数据卡要紧。
4: 让我用致命面点好好招待你们吧。

0: 大家小心，不要被他的点心引诱到。
1: 好香的肉馅啊！
2: 哇，这汤汁的鲜味让人流连忘返。
0: 猪猪侠，你清醒一点
3: 儿。快，汤包，你是永远的神。
4: 这是大海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
5: 饲料到手了，小猪猪，祝你们胃口大开。
0: 大家清醒一点儿。抱歉了，灵犀之。
6: 好痛啊！灭点王呢？快追！灭点王，哪里跑？
5: 看来你们这些小猪还没吃够啊！
6: 大家集中精神，千万不能再被那些面点给诱惑了。超新武林侠，小帅。

0: 锡纸。
1: 夺命粽子，
2: 逆转乾坤，
1: 比翼坚平，
3: 化象合一。
2: 啊，波比，既然这些是武器，那我们也可以用。
4: 好主意。
5: 蜻蜓点水，
6: 我点，我点，我点点点点点。
3: 万象合一，
2: 大力金刚腿。属于宇宙英雄联盟的资料，谁也不能带走它。
1: 是吗？可我早就备份了哟。
7: 什么？
2: 又来！快把数据卡抢过来！
1: 小猪猪，你们是绝对逃不出我致命面点王的末日侵团的！数据卡我就带走了，再见了。哈哈哈哈哈哈。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0: 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们必须阻止致命灭点王，绝对不能让他偷走宇宙英雄联盟的机密资料。
1: 可是我们现在连一个青团点心都无法攻破。
2: 而且味道不错啊。
0: 接下来该去收拾那个坏厨师了。就在前面。哎呦，不好意思，麻烦让一下。
3: 这位英雄，你们要去哪里？
0: 听着，一个坏蛋厨师入侵了正义之星，
1: 他自称致命面点王，目的是盗取宇宙英雄联盟的机密资料。
3: 不过是一个厨师，你们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你们还是回去做你们该做的事吧。宇宙坏蛋就让我们这些真正的英雄去解决吧。尤其是你，鼻涕小猪，乖乖回家擦鼻涕去吧。
0: 我们该做的事情是打扫厕所吗？
4: 什么？你真的要回去打扫厕所吗？
0: 我们是宇宙英雄，我们应该做的事当然是阻止坏蛋了。

0: 雷霆之掌。
1: 这就是真正的宇宙英雄的实力。
2: 香菜一碟，
3: 也不怎么样嘛。
4: 看来还得靠我们来阻止这个坏蛋。超星武灵侠变身，
2: 真是意外啊！既然那些面点对你们没用了，那就换点别的吧。
5: 是点心，
6: 这也太大了！
2: 软绵绵勇士桂花糕，破碎勇士桃花酥，给我好好招待他们！
4: 大家，分开行动！
7: 逆转乾坤，
8: 万象合一。
9: 蜻蜓点水，哈哈哈哈！这是我吃过最大的桃花酥了。
2: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对待桃花酥可不能这么粗鲁，否则会满地掉渣哦。
10: 难怪他叫破碎勇士。

0: 就是致命面点王，快把你偷来的数据交出来。
1: 别着急嘛，英雄们，先尝尝我做的点心吧。

真是不懂美食的小猪，桂花糕的特点就是软绵绵，有弹力，所以你们用的力气越大，反弹也越大。哈哈哈哈哈哈！嗯。

0: 察波比、啊、为什么我帮不了他们一点忙？
1: 菲菲，这次的糕点战士比之前的更难对付，只能试试精神力了。
2: 明白。
1: 超星武林侠变身，
0: 精神力可要支撑不住了，
2: 必须夺回数据卡。
3: 没有了新战甲，看你们怎么对付我的战士。桂花糕、桃花酥都给我粘起来。

0: 猪猪侠，纷纷。
1: 可恶的小猪猪，可恶的宇宙英雄，勇

0: 要是我能够聚集精神力，就能够阻止这一切。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我太没用了。
1: 小呆呆，打起精神来，你可是我们心目中的最强猪猪，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一直坚信这一点。
2: 没错，我们都相信没有什么能难倒你。你也应该要相信自己。
0: 他们那么相信我，可我却……
1: 小呆呆，困难只是暂时的，失去斗志才最可怕。
0: 没错，我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失去斗志。既然大家都相信我，我也要相信自己，我就是最强猪猪，没有什么能难倒。

叫，这次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啊！灵犀指，兔子觉知，兔猴游击了。

0: 哎呀，太酷了！
1: 该认输了，致命面点王。
2: 哼，小猪猪，别高兴得太早了。

0: 小猪猪，我们那样嘲笑你，你居然还愿意救我们。
1: 我可是宇宙英雄，责任就是要保护他人，守护正义。这不是应该的吗？
2: 就算流着鼻涕，他也是真正的宇宙英雄。
3: 我们收到消息，所以赶过来了。嗯，看起来已经解决了。
4: 可是小猪猪，你们好像又没抓住坏蛋哦。
5: 真的被他跑掉了。
0: 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庆幸的是，鼻涕英雄成功守护了宇宙英雄联盟的机密资料。
3: 看来他们成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4: 谁说不是呢？不过小小和致命面点王的入侵也说明了正义之心的宇宙坐标已经暴露，宇宙反英雄联盟开始对我们发动反击了。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身体健康，
9: 吃点啊！
10: 盖师因爱而生。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第七集，游戏大师。
13: 什么？超新武林虾？对不起啊，首领，听起来挺好吃的。给我少100份。
14: 不，他们不是食物，而是抢走了我的数据卡，五只会耍功夫的猪。
13: 功夫？又是这种让人恶心的能力。
14: 首领，
13: 看见这道伤疤了吗？这就是一个叫功夫侠的给我的礼物。
14: 首领，我可以帮你报仇。
13: 报仇？我的计划可不止这么简单。
15: 在英雄殿，保险柜能让全都泪流满面跪地求饶。
13: 这是最新截获的宇宙英雄联盟通信，保险柜里一定是有某种超级武器。我需要你们潜入正义之星，把这个宝贝抢到手。
16: 夺宝游戏听起来很有意思，首领，这次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3: 再遇到那群什么武林功夫侠，彻底消灭，不要手软。
16: 遵命。
17: 没错，就是我，轻松吃掉了，轻松解决了可怕的面点怪物。请放到左边的货架，谢谢。下一个成功召唤出新战甲的英雄猪肯定是我。
18: 曹仁强，你少吹牛了。

0: 我才对。
1: 不是我，
0: 是我。
2: 很好，只要你们保持这份自信，一定很快就能激活新战甲。
3: 嘿嘿，本帅哥有自信的资本。
0: 哎哎哎，哎呀呀，我看你更有受伤的资本。
2: 哎呀，能不能认真点儿？要是连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完不成，还怎么提升英雄排名？
3: 哎，最新的英雄排名公布了，我们成功的升到了1000名以内。看，第998名。
4: 那不就是倒数第三吗？
3: 那也是前进的一位，不是吗？
5: 哎呀，菲菲说的对，我们是应该认真一点，必须尽快提升英雄排名，才有机会执行高级任务。伙计们，我们继续干活。
6: 新一批货物即将送达，请英雄们前往停机坪接收。
7: 超星五灵侠，我们马上就能见面了。
8: 干活喽！
5: 收工！怎么还有一个？
0: 现在仓库连一只苍蝇都塞不进去了。
3: 午饭要紧。
2: 不行，英雄手册第二条，宇宙英雄重视并保护他人的财产，我们不能把它随意丢在这里。
5: 好吧，伙伴们，看来只能先将包裹运往备用仓库了。速战速决。
1: 速战速决。
0: 嘿嘿，万下合一。
2: 逆转乾坤。
9: 灵犀指。
5: 大力金刚腿。
3: 蜻蜓点水。
5: 搞定。收工。
7: 终于可以出来了，我真是受够了正义之星糟糕的搬运工。
5: 你是谁？
7: 你们就是超星五灵侠吧。你们好，我是来自宇宙反英雄联盟的游戏大师。幸会幸会
10: 幸会。采光，
2: 又是一位不请自来的入侵者。
5: 超星五灵侠变身。
0: 你们怎么不用新战甲？
5: 精神力还不稳定，得省着用。JZ， 必须抓住这个坏蛋。
7: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擒王游戏。我喜欢。

0: 什么东西？
1: 这叫象棋。看在你们提供了一个好点子的份上，我会温柔点，消灭你们的
2: 象棋。啊！
3: 谁消灭谁还不一定呢。
1: 哦，那么我宣布，游戏开始。马走人。
3: 不过就是些大号玩具，别想阻拦。喂，
4: 猪猪侠，
1: 向走停。
4: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玩具。
1: 当然了，这些都是我用能力改造过的，完全受我操控的棋子。车走直路，好反转！
5: 救命啊！
1: 车走斜边，护将边。

0: 大家没必要跟这些大号玩具纠缠，抓住游戏大师才是正事。看招！
1: 象棋可不是横冲直撞这么简单，它讲究的是策略。变阵！
2: 啊！
3: 猪猪侠！
1: 是时候结束这场游戏了。

0: 因为你是敌将啊。你没听说过将帅田中横竖走，被吃变成舒淇手吗？将军
1: 松翔。
0: 小猪猪，认输吧。
2: 各位坚持住，我有个办法。
0: 别争，想逃跑没那么容易。想逃到棋盘外面，不会让你得逞的。哇！将军，
2: 哼，谁将谁的军还不一定呢。啊，
0: 竟然还能动。但是变阵，糟了，来不及了。他是故意跑到棋盘的边缘，把所有的棋子都引开的吗？
2: 超星武力响，耍起功夫吧。
3: 李世哲
4: 蜻蜓点水，
5: 逆转乾坤，
6: 万象合一。
2: 快大力金刚腿。是你输了，游戏大师。
0: 哈哈哈！啊，我看你们也不怎么样嘛。小猪猪，你们真的很不会下象棋。你们不知道将帅面对面最先现身的就会输吗？游戏结束，我赢了。哈哈哈哈哈哈！Thank you.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海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6: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7: 不是。
6: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8: 克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第八集，木偶猪猪。
10: 游戏结束，我赢了，嘿嘿。
11: 别让游戏大师跑了，快追啊，
12: 快追。

0: 有趣。嗨，小朋友，我可以加入你们一起玩吗？
1: 哼，我们从来不喜欢跟大人一起玩。
0: 嘿嘿，小朋友，请收下我的见面礼。喜欢吧？哼，
2: 幼稚。
0: 竟然小看我。

0: 哇，好酷的烟火！
1: 嗯，这就对了。
2: 游戏大师就在前面，快抓住他！
1: 嘿，小朋友，帮我拦住那些坏蛋。
3: 我还有更好玩的哟。
2: 危险！极限加速！嘿！小朋友，别怕，超星五雷侠会保护你们，
4: 也会好好教训这个坏蛋。
5: 嘿嘿，嘿嘿。是该好好教训坏蛋。
1: 效果出乎意外的好，祝你们玩得开心，小猪猪。
4: 嘿，小毛孩，不许欺负我的朋友。哎呀，更不能欺负我。

0: 狡猾的游戏大师，又被他跑了。正义之星这么大，上哪儿去找他呀？
1: 大家还记得游戏大师潜入进来的那个包裹吗？上面的收件地址也许就是他的目的地。
2: 英雄殿。
3: 嘿嘿嘿，能让所有英雄泪流满面、跪地求饶的超级武器，到手了。
0: 我们不会让你多逞的。菲菲，小呆呆，是时候使用精神力了。哎，
3: 看来你们又想玩游戏了。
0: 快找出头子，小心爆炸。
3: 放心吧，这次的头子不会爆炸，它只会让你们成为我的木偶。这就是我独特的能力。
4: 什么？
3: 这一次我们就来玩猪猪比武吧。
0: 我是绝对不会对自己的伙伴出手的。
3: 那就不出手，出脚。
0: 波比，对不起啊。
1: 对不起，完美队长。
5: 你对不起的是我。
4: 小心后面。

0: 比超能强，如果能破坏那三个木偶，也许就能够帮我们解除控制。
1: 啊，好办法！波比、超人强，你们快走！
2: 纳尼导师，放开我！哎，你拉着我，我怎么逃啊？哎呀，我的裤腿呀、啊！哎呀，我的猪屁股啊！抱歉啦，猪猪侠。
3: 阿切！哎，
2: 我也出来了。
4: 哎，超人强，我们一起破坏他手里的木偶。嗯，
5: 哎，想破坏我的木偶？别做梦了！哎呀！
6: 哎，嘿嘿嘿，好极了，已经解决了一个，再解决掉另一个，你们三个就可以进行第二轮比武了。
4: 看来要帮猪猪侠他们解除控制，只能靠我了。我必须凝聚精神力，激活星战甲才行。
7: 很简单，
4: 功夫侠说了，要相信，相信的力量。我相信，我马上就能凝聚精神力。哎，还是不行。

0: 波比小心！啊！
1: 冲起来！
2: 竟然还能动，那就先消灭你！
3: 明明那么臭美，还那么弱，
4: 救命啊！
3: 从以前开始，他就一直挡在我前面，保护着我。
0: 波比小心！
3: 真是个

0: 终于解决了一个，
1: 不许伤害、啊、我的朋友。
0: 什么？
2: 啊，波比，你终于激活新战甲了，太晚了。
3: 波比，危险！
0: 以前的蒋哥回来了。哎，当我没说。换装备了又怎样？三对一，你还是没有胜算。
1: 我要胜过的并不是他们三个，而是你。万象合一之。

0: 住游戏大师。
1: 小猪猪，我们的游戏还没结束，后会有期。
0: 就差一点，新战甲的使用时间也太短了吧，
2: 而且还很不稳定。
3: 无理的小猪怎么能随便拆别人的包裹？
4: 暗影游侠，玄机女侠。
0: 暗影游侠，别担心，包裹完好无损。
5: 我们成功打败了潜入正义之星的游戏大师，
6: 并守护了这个超级武器。
7: 坏蛋们想让所有的英雄泪流满面、跪地求饶的阴谋也不会得逞。
8: 小暗影，看来我们的偷袭内容被对手监听了。
3: 那他们可听错了，这只是一种超级辣条而已。来，见者有份。
9: 谢谢哈。
10: 好辣呀！还给我水，我要喝水。辣辣辣！
4: 原来泪流满面、跪地求饶是这个意思啊！
5: 第九集，英雄令牌。
11: 欢迎来到正义之星博物馆，请各位外星游客有序入场。
12: 斩听必去，一切正常，完毕。好，恶犬出现，注意警戒。
7: 哎呀，猪猪侠，我们只是保安，拜托你别那么夸张好不好？
0: 就是，你弄得我都紧张起来了。
5: 就算只是保安，也要认真对待。超新武林侠已经闯进前八百名，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尽快争取到帅气的高级任务，然后成为超级英雄，守护全宇宙。啊！
13: 奇怪，通常说到这种话题，
7: 总会有一只猪
0: 第一时间蹦出来臭美。
14: 怎么办？怎么办？只有我还没能激活新战甲，伙伴们不会嫌弃我吧？我不要啊！
0: 他果然很反常。
15: 我可是伪装者，以我的能力

0: 暴走英雄令牌易如反掌。传说英雄令牌里面隐藏着一股神秘力量，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厉害。
1: 各位来宾，欢迎参加今天的宇宙英雄联盟展会。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是本次展会最伟大的展品——英雄令牌。哇！这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留下的圣物，正是他，这才有了现在的宇宙英雄联盟。
0: 这块令牌果然蕴含着强大的力量。等我偷走它，别说消灭那群讨厌的小猪了，毁灭宇宙英雄联盟都易如反掌。
2: 超凶李侠们，有可疑分子想偷英雄令牌，你们要抓住他。
3: 好的，对方是黄羽毛。
4: 绿眼睛。
5: 就是你了。
6: 我不想被逐出宇宙英雄联盟，我要努力完成任务。
0: 又是这群小猪，别想坏我的好事。有了，有拔毛怪了。
1: 请大家不要拥挤。哎，不要拥挤呀。
7: 糟糕，失去目标踪迹了。
6: 谢谢你伙伴们，目标正前往洗手间方向。
8: 收到。
6: 抓住你了，令牌小偷。
3: 超人奖，干得漂亮。嘿嘿，
6: 这回我可是立了大功。
2: 他不是小偷。
6: 可是黄羽毛、绿眼睛都符合呀。玄机女侠，你再看清楚点儿。
2: 外表确实一样，但根据我的读心术，偷令牌的不是他。
9: 还立大功呢？你确定不是给我们找麻烦？
3: 还害得人家憋了这么久。
6: 大家果然都嫌弃我。
2: 停电了吗？
10: 不好了，英雄令牌被偷了。
2: 来，我们中计了。
11: 狐狸侠们，你们继续搜查，我先去跟完美队长和暗影游侠会合。
9: 明白。
3: 请问你们有没有发现可疑的家伙？
2: 当然。
6: 在哪儿？
3: 在这儿。
10: 就是你偷走了英雄令牌，
3: 束缚投降。
6: 什么？你们干嘛污蔑我？
3: 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什么，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宇宙英雄联盟的同伴呢。
2: 哼，我看他更像是坏蛋卧底。监控都拍下来了，别想狡辩。
6: 虽然那只猪和我一样帅气，但他绝对不是我呀。
4: 可是眼前证据确凿啊。
9: 而且超人强今天确实有点反常。
3: 你们这么一说的确如此。
10: 跟我们走一趟吧。
4: 请等等，各位英雄，小偷十分狡猾，以我对超人强的了解，他的猪脑子可没这么聪明。
9: 对呀。
6: 你们果然嫌弃我，我要去偷100个英雄令牌，证明我是个大聪明。
9: 我现在100%确定偷令牌的绝对不是他。他应该是被人陷害了。
3: 没错，英雄们请放了他吧。你们想包庇他，那就是同谋。
6: 可恶，本帅哥一定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0: 我们得尽快摆脱他们，才能继续追捕真正的小偷。那就分头突破。
1: 区区一根藤条，难不倒超星五灵侠。
2: 那就再加一根。
3: 超人强，你真是乌鸦嘴。
0: 我还没开始打呢，你哭什么？
2: 打小泪人。
4: 这下看你怎么跑，超级冷冻。
2: 糟糕，整体动不了了。
4: 跟我们走一趟吧。
2: 我去。
5: 我看你也打累了，要不歇会儿。
3: 秀奶奶，你还笑话我们？你看起来比我们惨多了。
0: 不是的，我是中了他的大笑泪水。
4: 猪猪小偷，乖乖交出英雄令牌。
5: 都说了，我们是被陷害的。
6: 大笑泪水。
2: 好极了，抓到猪猪小偷了。
3: 不许欺负我们的伙伴。
5: 既然说不通，只能借助精神力突围了。

0: 吵醒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1: 超级冰盾，
2: 吴星指，
3: 什么？
4: 蝴蝶，点，吴星指，近身交战。还是功夫更胜一筹。大笑泪拳，休想让我笑得那么难看。逆转乾坤，别太得意，举头狂舞，
0: 小合一，该你了，猪猪侠，
5: 大力金刚拳。
4: 终于不用笑了。
5: 船桥，你没事吧？
6: 是我太没用了，连新战甲都激活不了。你们嫌弃我是应该的。你们放心，等我被逐出宇宙英雄联盟，就再也不会拖累你们了。
4: 难道超人强今天一直在担心这个？
0: 超人强，你不是最帅最自信的猪吗？这可不像你。
7: 超人强，我们没有嫌弃你，而是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难，永远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5: 没错，你可是超新武林侠，我们能激活新战甲，你一定也可以。
6: 所以我还是你们心中最帅的英雄猪，对吗？
5: 事不宜迟，我们要赶紧抓到偷走英雄令牌的家伙。
6: 为什么不回答我？喂喂。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
10: 了。哎，春天的味道，
9: 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是谁偷走了令牌呀？
1: 能在我们眼皮底下把令牌偷走，这个小偷不简单。
0: 嗯，出来吧！接下来，小阿姨破坏公物。
2: 哎，重点是这个吗？
3: 王美队长，我们
1: 放心。我知道偷走令牌的不是你们，尤其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平时的自信都去哪儿了？这可一点都不帅啊！
0: 哼，我们也正为找出那个小偷而头疼。
4: 我有一个办法，不过需要你们的帮助。首先，让完美队长加大捉拿我们的力度。以此放松坏蛋的警惕，接着选定女侠以派发纪念品为由，用读心术找出真正的潜入者。
2: 你们能换个地方躲吗？
5: 之前就是他给我指路，他一定就是伪装者。

0: 别想跑！哎呦！
1: 别想坏我好事！谢谢你，暗影游侠。接下来交给我们吧。伪装者真的是你？
0: 快把英雄令牌交出来！
2: 你们休想！
3: 超级无敌！

0: 又可以欣赏功夫对战了。
1: 来一点。
2: 不过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这次我一定要揍扁你。
3: 他怎么变大了？
4: 我可不记得他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0: 脚有损伤，右脚有损伤。
1: 你说你们变强了？我感觉不出来呀。
2: 那我们就让你好好感觉一下，一起上。
1: 小猪猪，这可是钢铁之躯，你们是伤不到我的。那么，就轮到我了。

0: 这一次我能以前的账一起算啊。
1: 菲菲，他不是说不会受伤吗？
2: 两个脚印，难道原来伪装者的钢铁之躯只是钢铁外壳？他的胸口受到两次攻击后，钢铁外壳已损坏20%。只要继续攻击同一位置，相信很快就能够攻破他。
1: 好极了，超新五雷响，
3: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你们休想得逞！
4: 万象合一之斗转星移。别害羞嘛，让大家好好欣赏你的钢铁胸肌。
1: 大力金刚腿阵，流光飞扬。
2: 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67%，
0: 可恶！
1: 离虚指突自觉知，突如其来。
2: 88%，还差最后一击，看你了，帅哥。
5: 我真的能做到吗？
6: 不管这么多了，我不能再被他们看扁了。蜻蜓点水。
0: 一点也不痛。
6: 哎呀，
2: 超力强。
0: 原来他这么弱，吓我一跳。
1: 只剩下最后一击了，一起打倒他。
2: 糟糕，战甲倒实现了。
0: 这么说又轮到我了。
5: 糟了，小蜘蛛们需要帮忙。
7: 别扫兴，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最精彩的时刻。
8: 小暗影说的没错，绝境是磨练意志的最佳时刻，我们应该相信他们。
5: 好吧，我相信他们会渡过难关的。
0: 小猪猪，这次我要彻底解决你们。开！
4: 不许欺负我们的伙伴！
9: 一直以来都是伙伴们在保护我，而我却连新战甲都激活不了。
4: 你不是最帅最自信的猪吗？这可不像你。
2: 我们没有嫌弃你，而是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难，永远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1: 没错，你可是超新五雷侠，我们能激活新战甲，你一定也可以。
5: 哼，没错，我不能认输，我也要保护我的伙伴。小猪们加油啊！

0: 到你了，超人强。
1: 我也想永远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
2: 永别了，小猪猪。
1: 既然伙伴们都相信我，我也要相信我自己。

0: 激活新战甲了。
1: 蜻蜓点水。
2: 你竟然还能动。
1: 再吃我一脚。我不仅还能动，我还能揍扁你。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0: 94%, 98%。好大的威力，之前是我小看他了。
3: 加油，你能成功。
0: 100%。
3: 哇哦，小猪们赢了。
1: 哈哈，我也激活新战甲了，而且还是最帅气的。
4: 不过下次打新招式记得离我们远一点。
0: 完美队长，英雄令牌里到底有什么神秘力量啊？
3: 坏蛋们一定是误解了令牌的力量。英雄令牌记录了这位英雄一个人的大决战，他用他的牺牲唤醒了当时一团散沙的英雄们，宇宙英雄联盟也因此诞生。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神秘力量的话，那么他给所有英雄们带来的是团结和希望的力量。
0: 原来是这样。
5: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帅的英雄。我发誓我会努力超越你的。
6: 操心不想到一无零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界。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快来领取哦！
1: 欢迎朋友们好，
2: 你从哪来呀？
3: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4: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3: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5: 你原谅我吗？
4: 太好了！
0: 一二三四，
6: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7: 自己动摇。
8: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9: 有希望了，
8: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9: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8: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10: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翻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11: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10: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12: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圣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3: 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3: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喂，どういうことだ？
1: バカ野郎！
2: バカ！バカ！バカ！
1: 这是我这是
3: 人搞破坏，穷白路，良心大大的坏，起来，起来，小伙！
4: 一般警戒。
5: 大伯，
6: 王局长，你们来了啊！
5: 我们来祭奠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消灭了。
6: 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
5: 我们替你们报仇，

0: 大伯，你怎么了？你快起来啊！不是，大伯，怎么了，大伯？怎么了，大伯？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哎呀，
1: 俺们是想求你，别在这里打跪的了，再打，俺们村年轻人都被杀光了，俺们靠谁种的养老啊？怕年轻人出事，偷起小子都没敢让他们出村。
2: 赵局长，求你了！俺知道你们来是帮俺们报仇，可是你们鬼子，他杀了俺们村的地账啊！
3: 大伯，大伯，
4: 不是你们你们嫩吗？
2: 上当还劫是吧？
4: 你以为你们挡了软骨头，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5: 乡亲们。
2: 如果我们不打跑鬼子，我们就会一直挨欺负。
6: 就是，
2: 你们都闭嘴！大伯，咱先起来好不好？
6: 先起来，来来来。
2: 乡亲们啊，好，好，大伯，那我们今天不打这个村的鬼子了啊！我们向遇难的百姓致哀后就走。
6: 区长，
2: 好不好，大哥？
6: 区长，来都来了。
2: 全长
6: 了，
2: 闭嘴！
6: 学校队的集合！学校队集合！

0: 齐少队脱帽，面向遇难的22位兵星，一鞠躬。
1: 二鞠躬，三鞠躬。大伯，我们走了啊！你们也早点回去，别让鬼子发现了。
2: 赵局长，我们心里有数，你们是好人，是被鬼子。
1: 坏透了，赵局长，你看，俺把这些年轻人都埋在一起，满家都埋，就是要欺负这个仇啊！他们是平民百姓，他们要活命啊！我这个俺村三百年的血脉啊，他不能断呐！

0: 要不然我们今后怎么在这样的地方打鬼子？如何处理好群众的关系呢？
1: 俺还是同意王玉的意见，打刘屯又怎么样了？啊，正好逼着刘屯人跟咱们一起打日本哦。平时被打被骂，还要做缩头乌龟，眼看他们刘屯人绝无泰迪，他们就是贱骨头。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这样讲话啊。我首先说一点，不管在什么时候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埋怨群众。我们要为群众去考虑，设身处地的去为百姓着想啊！啊，你们老想着百姓那是小心思，百姓这个小心思要去哎服从我们这个大智慧。
1: 你刀哥，
2: 我们这个大智慧如果没有对应上百姓的那个心思，我跟你们说，毫无用处。你到村里打完鬼子，你痛快跑了，刘村的百姓怎么办啊？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有人家的地，有人家的家，谁愿家破人亡啊？你走了，你等着鬼子到这屠村啊？
1: 那他们可以像林家寨这样武装起来抵抗。
2: 你听吗？你急什么？啊？这是我们后面的工作，就慢慢做这些工作呀。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首先是去理解百姓的苦衷，允许他们暂时的妥协。但是我相信，最终刘村的百姓，他肯定会加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你信不信？
3: 刘总理，
4: 那刘村的工作暂时先放弃了？
2: 哪能放弃？还要加强，只不过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这个工作的方式。
0: 我觉得齐峰同志越来越成熟了。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了，
2: 是不是啊？来来，坐坐，大家坐坐啊，坐。我现在啊，通报一个情报啊，咱们策反了英宗茂，山下聪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呢？所有的据点，日军、美军，哎。分开驻守，哎，在这个中间架了高墙，拉上了铁丝网。伪军的人想到日军这边来，日军要不同意，他就过不来。这说明什么？
5: 什么？
2: 说明
5: 行走帽
2: 把这个山下村给吓着了。这对我们是个好事。你想想，原来我们想找伪军多困难啊，老有日军盯着，现在日军自己给他分开了，这很有利于我们去做北京的工作。
5: 对对对，这是个好事。
0: 有没有日军要报复进攻大王庄的情报？
2: 目前没有。
6: 都做好了，
7: 乡亲们，托皇军的福，俺刘福礼才能安然回到村里。你们跟着刘宗祥还没吃够苦啊？啊，俺在村里那时间，哪有被杀的？哪有被打的？日军据点修好了，皇军、皇协军来了，以后咱们村就安全了，八路就不敢来了。一会儿皇军来的时候，大家要好好欢迎，听见了吗？
8: 听见了。
7: 大点声。
1: 听见。
7: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停停停停停停

0: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我宣布，大日本皇军留村据点庆祝仪式开始。他叫铃木，他表现不好，修筑据点，大骂留村百姓。他和他的兵调回去，过去兵。他好，他叫清水，不打人，不骂人。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来，森尼摩托列，
2: 嗨，
0: 嗨。现在，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黑木，是宣抚班的班长。宣抚就是讲日中亲善的，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种地，一起做买卖，开工厂，一起发大财。大家看，我没有带枪，我给大家带来了糖果，万金油，十滴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后留村的百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黑木，我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3: 黑木长官，该有个事情要说。
4: 长官，你干什么？你
1: 一会儿有事
4: 不能做。
0: 村长，你让他说。
4: 好。
3: 长官，你看这跑路建好了，这福利村长也回来了，是不是把曾小村长也放了？他回来不当村长当村民行吗？他家里就是媳妇带着那个娃活不下去了。
5: 放人吧，就放了他吧。
6: 交警，
7: 大家安静一下，吵吵嚷嚷的黑木太君听不清楚。大家别急，我来跟太君说，一定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0: よし。刘正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态度不好，不认罪。本来皇军是打算将他判处死刑的。但是刚才张队长给他求情了，我们宣抚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为了表示与你们刘村百姓的亲善，我答应你们回故城就马上释放刘宗祥。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们不是答应了吗？鬼放人的，
2: 说的
0: 好了，下面进行下一个内容，领取礼品，同时领取良民证。
3: 良民证由刘副理村长和我们便衣队甄别发放，15岁以上出门不带良民证会被抓起来枪毙。凡是有亲属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当差的，还有在共产党政府军队当差的，必须要老实交代。我们会在你们的良民证上和你家门前做上标记，出门会受到限制，不能远离村庄。我劝你们赶紧让那些在外面当差的亲属都回来，回来了皇军会恢复你们的自由，还有奖励。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4: 刘作学の小户口は小隊長の意見に聞いて書面投薬送付した。刘村の専務行動の計画が完了しました。
5: だから刘村の専務は横やった。刘村長は計画通りに釈放しろ。釈放する前に彼の傷を良くなしてくれ。
6: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7: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您让俺办的良民证啊，按按您的要求都给你搬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8: 您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7: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8: 哎，你给我沉在这儿。
7: 哦，好。哎，局长，侦查员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说是日本人马上要放了刘走祥，让2天以后去城里解人。你说咱们的营救计划还继续吗？这会不会是鬼子实力炸呀？
8: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了
7: 啊。
8: 现在营救的计划是取消了哈。山下从，这是假死被人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
7: 是。
8: 你这样啊，你通知刘村自卫队的同志们啊，不要打，要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一点，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他的老婆孩子。
7: 滚，又想一块儿去了，俺这就去通知啊。
8: 嗯，好。哎，啊，你去吧，去吧。
7: 哦，好。
9: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刘正祥，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个是刘村原来的村长，因为破坏皇军的据点建设被抓了，按法律是应该枪毙的。但是我们去刘村宣抚，刘村的百姓都为他求情，要求皇军放了他。并且全村的百姓主动弥补以前的错误，协助皇军很快修建好了据点。我们宣抚班就是倾听百姓的声音的。我们认为刘村的百姓已经改正了错误，刘增祥也表示了悔过，所以我们宣抚班替他去跟警察局求情，让警察局同意释放刘增祥。下面 大家鼓掌祝贺他重获自由。
2: 哎，我房子，我房子，
7: 哎，没啥好回拨的，你们修据点八路不让修，你们白天干八路晚上来都用枪，俺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俺们日子就天天打俺，也就这两天没打俺，不就是怕出来不好看吗？俺没什么好悔过的，没什么好悔过的啊。
0: 刘泽西啊，你是刘村的百姓求情才放出来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
10: 回家村人都等着你嘞，
1: 谢谢何伯将军，我们给你做吧。天
11: 天了不得了，
10: 走走走走，
0: 你看看，还是乡亲们懂道理。刘子强，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
10: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这样，这样。
12: 葫芦给什么？我的是刘托里的兄，他来吧，叫什么名字？
0: しばが終わっちゃそろそろ退場させるんだ。
12: あ、任せてください。
1: 总算是离开县城了。等一下，你刚刚可把我吓死了，当着日本人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你就不怕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13: 那是曾霞他们吧？
12: 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13: 注意邱队长的信号啊，得确认后面没有敌人跟着。
12: 啊，是。走。
1: 这样，哎呦，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光峰，啊，你给你给钱，
7: 我去借个东西。哎，等着你哈，
1: 好好好。
13: 怎么停了？
12: 不知道啊。去撒尿去了。
14: 曾霞，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局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哎，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福利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进去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呢。
12: 谢谢区里对俺的关心啊。
13: 有情况。
1: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7: 不要在我们搭档家呢，就是这个下场。
13: 被打死抓活着。
15: 阿婷，阿婷，阿婷。

0: 抓起来！是，这都是那庄子跳脚下干的，不干也不行啊！他说了，先放再杀，再跟他给土匪这样一来，皇军不，鬼子不救命，六村长也不得活，八路老爷，耐心也好，放了俺们吧，
1: 放了俺们吧，
2: 行了行了，别咳了，
0: 安一
2: 下山，哎，冯公同志牺牲了。
3: 我派区小队护送他的领地和家人，全走了，去河南边安置。
4: 区长，毙了这三个汉奸，给宗祥报仇！
3: 总之，
2: 你冷静点。
3: 这三个人留着，有更大的用处。
4: 俺是编一队刘金贵，是黑幕和庄子桥派俺暗杀六村人刘增祥。
5: 走，慢点。
2: 俺是编一队刘金贵，是黑幕和庄子强，叫俺暗杀六村人刘增祥。快点，快点！赶紧的，快点的。俺是编一队刘金贵，
6: 你是谁说？
2: 就是庄子强让干的。
5: 对，
2: 就是啊。八路把那三个人抓起来，那三个人自己交代说。
7: 他们原本就是便衣队的人，加上庄子土匪，
2: 说庄子强在台上就和黑幕商量好了，先放后杀。
8: 别回来了，别放回来了。
2: 那是说谎，不算数。
9: 什么事儿？人呀？
2: 那可是当着全村人面打赢的。
7: 是啊，
10: 是。
11: 怎么回事？
10: 大爷，
12: 我是便衣队的赵有才。
10: 看到我就不让开。
2: 黑幕庄子强派我暗杀了刘村的刘增祥。

0: 黄局长，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咱村子里啊，这个自卫队啊，已经有43人了，加上区里呢给发了枪了，有一半的人都有钢枪，其余的呢也都有这个大刀、红缨枪，还有鸟铳，这比以前的这个自卫队啊，那可强不少啊。马蹄布呢也整修好了，这个鬼子呀，要是来的人少，我们就带这个老百姓直接上马蹄固，用敌人修的这个炮楼打敌人。鬼子要来的人多呢，俺们就带着这个老百姓啊，咱绕道走，跑反。还有农政会啊，那个时候定的这个规矩啊，现在都恢复了，老百姓嘛太支持了，他们都很拥护啊。
1: 这个大王庄的工作呀，做得不错，你这个村长也是越干越像样的。
0: 那都是你还有庄区长教的好啊，这两年来啊，俺也会识文断字了，他们都说俺写的这个字啊，就是有点给挤脑的似的。但大王庄这个农活俺可没耽误，
1: 写的挺好的。我跟庄区长这也是党组织教育出来的。
0: 对，是党组织教出来的。我现在呢也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真想在大王庄发展新党员，建立党小组。
1: 嗯，好。
0: 哎，学生你喝水啊。
1: 哎，
0: 你喝水喝水。
1: 行，这个工作谈完了，剩下的我再跟你谈一谈私事。
0: 私事？什么私事？你说。
1: 准确的说是半公半私。
0: 半公半私？王局长，你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呀，你把俺都快说昏迷了都。
1: 就是你的婚事，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带着5个孩子，你就不怕耽误工作？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就不想续个弦？
0: 哎呀，还以为什么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哎呀，就冲着俺这5个孩子呀，谁看了谁不头疼啊？我自己就凑合着过吧。孩子们就懂事了，还能帮着干点农活，行了，走走走。
1: 这真有人看上你了，干不干？
0: 那要是真有人看上俺了，那俺还得挑挑是谁嘞？那你看看哈，俺这是穷家破屋，俺不能连累别人，孩子又一大堆。
1: 就是孵化。你愿不愿意吧，给句痛快话。
0: 孵化？那要是孵化他要是愿意，哎呀那腿好了。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0: 行。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迎娶孵化？
0: 我不行，那还有一件事儿了。
1: 啥事儿？你说。
0: 咱村子里啊，讲孵化闲话的人可不少，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庄区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孵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孵化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还有庄区长也是盼着你俩能成。
0: 哎呀，那太好了。

0: 姐，
1: 齐峰，还没睡呢。
0: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1: 啊，没啥事儿，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0: 啊，
2: 没错。
1: 嗯，
2: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3: 乔治啊，
0: 哎，大宝，哎，
2: 看不看？
0: 快去，快去，快去！
4: 这不行，贵的大宝，
0: 出什么事了？
5: 廖局长
0: 啊，
5: 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阵子俺们曾冒犯了你，你可不能继续不管俺们呀。
0: 这叫啥话？
5: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看俺们村老师，整两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些俺们都忍了，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啊，派巡抚班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管吃管住还发钱，干两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就给两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保了命，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4: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6: 现在关在俺村据点里头。哦，还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

0: 老谷、季荣过来，一块押送到火车站去。
1: 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人种地干活了。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就是把俺村都拼光了，也不后悔啊。
2: 大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啊，嘉诚，咱们天津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3: 好，我马上出发。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二中队长，
8: 哟，
7: 按计划进行。
8: 是。

0: 我们是崔村据点的，老公押到了，把吊桥放下来，让我们进去。
1: 是王小队长，你怎么才来啊？
2: 这也不晚啊。
1: 太监，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0: 王进来，嘿，
1: 放吊桥啊！

太君，你看，催出来的劳工，个顶个的都是爆笑话。那你，啊，快关门！小鸡要唱，他们是家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家别怕，俺们是八路，就你们来了。
1: 快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快！咱们是被救出来的吧？
3: 那还能打不起来？八路军都来了好几百人呢。
4: 对啊。走，咱们去看看去。
1: 咱们去看看。哎，
5: 都干走，都干走，来，都干走。
6: 能听俺讲哈？庄师长交代了啊，让咱白区局长那边给八路军打仗添麻烦，人救出来，取消队就给咱送回来了。
1: 你听听。都不打枪了，准是打完仗了，让我们去看看吧。他俩俩小子都被抓走了。
6: 什么？你这在动呢？
7: 大家都别闹了啊！黄副说了，就是庄局长交代的，
8: 等的我们是焦急啊。
9: 是啊。哎，
6: 取消队回来了，快快快，回来了，
10: 回来了，
11: 回来了，
12: 回来了，
13: 回来了，
14: 回来了，
15: 回来了，
16: 回来了。
6: 哎，庄局长，
17: 回来了。
6: 共产党不行磕头，那咱们就跟

0: 赶紧找村长，将军的话好吗？好，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刘正祥同志啊，牺牲了。大伙儿都知道，咱们刘村啊没有村长了，我呢想推举一个人，看看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
1: 庄局长，你就说吧。
2: 俺村人都听你的，对，我推举啊，刘光福同志担任村长兼自卫队的队长。大伙要是同意了，就举手；哎，不同意不举手。八路军的队伍就是光复带着老外请来的，咱村里有什么事他从来不躲，他是个主持的人，我同意。我同意。
0: 好，我看看啊，那大家就都举手了啊，鼓掌通过。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无恶不作呀、啊！乡亲们都忍着，想求平安，凑合着活着。但结果怎么样？这小鬼他怎么对我们呢？
1: 这鬼子现在是得病的嗓子还更来劲了，他还
2: 对，对对对。
0: 乡亲们，这说明什么呀？啊？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2: 对，
0: 我们必须是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3: 对，
4: 对，
3: 对，
4: 对，对，对，把小鬼子赶出去。
0: 乡亲们，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啊，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对，
5: 对，对，
6: 不能抢，
7: 不能抢。
0: 我们每一个村啊，每一个中国人不怕死，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1: 鬼子来了，咱们就跟他拼了啊！钢枪木有，火铳、太枪、生铅牛，俺们村可不少。光一枪大刀，一样杀鬼子。
8: 对
9: 对对，
10: 一样杀鬼子，
11: 一样杀鬼子。
0: 好，咱们在这个六村据点缴获的武器不少啊。我们跟挺进直立的领导是吧，贾胜？
12: 哎哎，
0: 都商量好了已经。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刘村打鬼子。哦，
13: 好好好好，我们已经够不上鬼子了。
14: 哎，对，
15: 哥，不仅人要武装起来，村子也得武装啊。咱把拆了据点的那些砖头石头啊，修战墙，拔战壕，建碉楼，让刘村攻不进，打不下，让鬼子见了就害怕。
16: 对对对，
0: 你说我们大伙说对不对啊？
17: 对，俺们不怕鬼子。

0: 上不都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
1: 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
2: 您就真的想一直这么当汉奸？
3: 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
2: 那家伙是谁呀？
4: 以后被抓了啊。
5: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二十集。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老冯，
1: 来，
0: 吃好了吗？
2: 吃好了。
0: 吃好了，走
2: 走。
0: 你去看了吗？龙木啊，后面在修什么？
2: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地劳工。你在里面没看见吗？
0: 我看见个屁，都他妈烦不折腾的。我问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0: 团长，你找我。
1: 老李，
0: 到。
1: 我跟方进有话说，你把门看好。
0: 是。
1: 王磊，刚刚小叶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
2: 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
1: 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他们这时要去哪儿。
0: 我只知道刘村的据点被断了，难道是去恢复刘村的据点？
1: 不可能是刘村，咱们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
0: 其他地方没听说有什么情况，

0: 崔村，刘村完蛋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手也不好手。崔村，
1: 那就是去接应崔村的部队回来。
0: 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围攻崔村的据点。
2: 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个消息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晚一点通知部队作准备。
0: 为什么？
2: 还不是因为宵夜吗？这个混蛋！
0: 小姐跟我说啊，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知了部队，就回不去了。 你走吧，这样不行。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一旦这边人发现情报泄露，第一个就会怀疑。
2: 时间宝贵，赶紧走，你听我说。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但是我不通知禁止外出。然后我立刻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一顿，骂得越狠越好。
0: 既然没有任何事儿，你就往我身上推。
2: 不行。 不能所有奉献都让你一个人担，我告诉你的老妈，我是你的团长，我现在命令你，从小心。
0: 在这儿你是团长，在党内我是你的领导，保护你是上级给我的核心任务，你我都要服从。准备通知，这是命令。

0: 这个地方咱们不知道。哎，副支队长，哎，政委，
1: 锦芳，
0: 我们得到了情报啊。
1: 锦芳啊，城里的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去营救摧村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备团，里面有2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指挥官叫小野。
2: 夜间出动，
1: 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来，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
3: 嗯，
1: 对吧？
3: 好主意。
4: 哎，
3: 齐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4: 哎，说。
3: 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嘉盛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4: 哦，你说说看，我们判断一下。

0: 什么情况？
1: 报告副支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域。
2: 小刘，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起掩护。
3: 是。

0: 就真的想一直这么当汉奸，哪天我们要是被打死了，子孙后代都得跟倒霉啊。
1: 庞军，
2: 咱们
1: 是很多
2: 他的信任呢。
3: 可以通知以后有任何问题，
2: 这个责任我来当。周书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3: 你说。
4: 团长，卓队长来了，
5: 快请。
6: 是。
4: 卓队长，里边请。
7: 张团长。
5: 庄队长，还拿了东西，规矩。
8: 客气。大力，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6: 是。
7: 张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庄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不能让外人听见。
7: 哦，这可是少见呀、啊！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
8: 来，庄队长，先请坐。
7: 哎，坐坐坐，
8: 走走走走走。
7: 哎，
8: 请请请请，
7: 客气。
8: 哎呀，喝茶。
7: 哎，好好好，
8: 吃点心。
7: 哎，吃点心。
8: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7: 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
8: 我手下有个人，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都是劝我投这的。
7: 那，你还不把他抓起来？
8: 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呀，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一起混，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啊！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7: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8: 我得麻烦庄队长去他那儿，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他。如果他拽着您去投这个，那这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7: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嗯。
8: 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
7: 那得看张团长想怎么办。
8: 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
7: 别呀，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给我面子。
8: 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7: 别，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办，
8: 能办，
7: 交给我。
8: 感谢庄队长，
7: 客气不是。
8: 我那帮兄弟们呀，都穿成一串，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跟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真不为难，
7: 不为难，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1: 打搅了吧，
8: 谢谢。
7: 客气，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
8: 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啊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时候免不了要麻烦庄队长，那兄弟我美言几句啊。
7: 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
9: 报告，
10: 进来。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9: 鲤鱼那边暂时还没有咬钩，不过俺又钓上来另外一条，也是个大个。太君，你看。

0: 要是这条鱼钓上来了，你就把艾麦斯丹那事给抹了吧？哎呦，没卖给八路啊，是不是？
1: 绿果当然可以赎罪，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
0: 嘿，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八路恨我，我又不敢联络，难呢。 还是你们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八路。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心里头不放心呢。
2: 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
3: 你不说家里头没人吗？
4: 行，你扣卡。库鲁基萨瓦，狗狗狗开心那一带，瓦德西瓦，Q3都得吧，阿里马赛。赵子夏被黑幕给抓起来了，
5: 我知道。老冯，这下啊，有好戏看。刚才啊。 黑幕过来找过我了，反正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关是过不去。而且我也看过了，在刘鹏举在黑幕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6: 会有麻烦。
5: 什么麻烦？
6: 这个庄子强是个怂货。 受不住酷刑，开始疯狗乱咬了。警察局边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队伍里有个科长和他走的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现在城里人心惶惶。
5: 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祥走的不近啊，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呀。
6: 万一狗急跳墙了，那是条疯狗。
5: 老方，你提醒的很对呀。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打死都不能乱说，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6: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

0: 我特意离手了，我对得起赵家了。哎，老夫，你跟他好好说，我从来没看见你。看着点，你别过来！我现在是以党的名义命令你，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服从。 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虎和你肚子里的二虎，还有志平啊！可是我和志平说好了，生死都要在一块儿。那你更要相信组织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
1: 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入党，参加过志平的宣誓。世子，你还记得吗？我记得，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枪拿掉，坐下和我谈。

0: 你说吧。
1: 你一个人去武装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边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

0: 谢谢你，哎，来，快坐快坐。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
1: 一号被抓了。啊？盛夏从开完作战会议回来之后，就把黑幕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子祥和其他被抓的人，同时又抓走了一号。
0: 被抓的理由是什么？
1: 说是要协助调查。 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我猜盛夏聪应该更相信庄子祥，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子祥。还有就是，盛夏聪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
0: 哎呀，这可不好啊！看来咱们低估这个盛夏聪了。
1: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0: 不行。 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哎呀，我觉得呀，这个陈夏从啊，目前对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那他会认为这个人他抓对了。
1: 嗯，
0: 我相信一号的。

0: 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呢？哎，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
1: 只知道啊，盛家聪去济南开了高层会议，日军近期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
0: 现在李明京代理警备团团长，
1: 他比我防范很严。
0: 但是你啊，还是要想尽办法搞到这个作战计划。搞到这个情报，就会解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啊。
1: 我尽力。
0: 还有啊，吕莹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她呀，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
1: 你担心的没错，吕莹差点去武昌劫狱，让我给她拦住了。
0: 好，
1: 但是吕莹丈夫被抓，她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
0: 对，
1: 我是打算让她这么做。
0: 你想想。

0: もういい。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承认把伦鹏举揭发给双子江是因为怕陈宝。华娟总是怀疑我，所以我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子强当时都商量好，他去转刘鹏举的时候不要牵扯我。不信你可以去问庄子强。
0: 这不是实话。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刘鹏举是假的。
1: 所以刘鹏举是你特意派过来试探我的是吗？我为了皇军出力卖命，我连老丈人都大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0: 废话少说，别给了。
1: 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劝我投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
0: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反经济除掉庄子强？
2: 舆论行动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担心会伤害到一号。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
3: 吕云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2: 吕云要真行。
3: 那是，他曾经制服了两个打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备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我等会儿也过去。
2: 你不能去。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
3: 什么计划？
2: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2: 保护好一号是上级给我们的硬性任务，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这个计划如果顺利了，是可以拿到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但是，
3: 但是什么？
1: 庄子强已经被他们逼的
4: 开始胡咬乱弹了。
1: 你也希望我像他一样，是不是？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0: 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再硬的汉子也是肉体凡胎。我已经见过无数的硬汉求饶了。
1: 那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

0: 我就没有上战场送命。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着。我今天要是服软，我就不姓张。
1: 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0: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明进潍坊和县政府工作，只能在境内抓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另外的部分，我没说。 上级也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2: 好，我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俩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 咱们俩，生同气，死同穴。

0: 停下！这是那吕英带着警备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在门口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这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破了男女之法，这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的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
0: 哎，是。
1: 王军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备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1: 王军都搜查过了？
0: 搜过了，都搜过了，但是什么都没搜到。张志平的保险柜里只有警备团的化名册，还有装备清单等一系列文件。皇军搜完之后就把钥匙给我了。
1: 走，去警备团。哎，
0: 对，
1: 开完会我连口热饭都没吃上。
0: 您放心，我让童福楼把饭菜都给您备好。您到，饭菜就到。来，掉头。
2: 来，快，让开！

0: 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要不先把安宁整顿这些放了。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1: 走动行动，马上就有开始。
2: 走了，全在地方，藏起来啊！
3: 什么时候走的？
4: 起轿三遍就走了。
1: 走不远，
5: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1集。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8: 要吃
9: 山楂来喽！
10: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1: 好吃！
12: 来来来，
13: 健康吃点啊！
14: 盖师因爱而生，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报告。
1: 接。
2: 洪副官，你这是让您过去一下。
1: 好。

0: 报告，冯副官来了，
1: 进来。
0: 团长，李团长好。哟，
2: 哎呀，
3: 冯副官，哎呀，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0: 是，
3: 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0: 哎，那用不用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3: 冯副官不是在吗？
0: 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0: 药水，啊！唐人，你喝水。这今天都有哪些家属到兴东府中有事儿了？
1: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迎风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下养伤呢。
0: 谁干的？
1: 这个不清楚。刘鹏举自己也说不知道是谁干的。
0: 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谁家的没去吧？我媳妇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也没去，其余都去了。这是名单。哎，这平时在团里头。
1: 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这个怎么说啊？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哎呀，你是副文，正常啊。是。
2: 走吧，
3: 小子，小子，天都黑了，回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不是个事儿啊。
1: 志平跟着日本人干，连吕家寨俺爹他都去打了，还受了伤，还要他咋样？就这，他都被抓进去了，你们不心寒吗？他遭了难，你们就在外边耍人手看热闹？
2: 嫂子，就是刘凤举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团长是被冤枉的。弟兄们，连娘们都这么讲义气，咱们也不能太怂了。
3: 对对，
4: 走走。
5: 对，反正啊也劝不回去了，弟兄们，我们也在这里坐着，让皇军知道我们大家都愿意为团长做保，请皇军放人。
2: 我赞成。
6: 我也赞成。
2: 团长家也搜了，啥也没搜到，到现在他们还不放人。
6: 我们都赞成。
7: 我们都赞成。
2: 兄弟们，坐坐坐坐
6: 坐
8: 坐。
9: 哎哎，风副官
10: 怎么样，吃了吗？
9: 啊，没吃呢。哎，我来关，您坐您坐您坐。哎呀，风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10: 我说兄弟，谈什么照顾？
9: 我来我来，风官我来我来我来我
10: 来。来吧，哥几个坐吧。
9: 啊，
10: 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
9: 风官，您真是个大好人。饿了我咕咕叫，就中午吃了你这剩那点剩饭。
10: 来吧，嗯，哥几个辛苦了啊。
9: 走。真香，
10: 风副官辛苦。
9: 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大龙，来来来来，刚出炉的，吃个饼，吃个饼。
11: 来，吃个馍吧。
9: 来，吃个饼。
1: 小伙伴们，吃。
12: 谢谢。
1: 饿肚子的事儿咱不干。
9: 在哪儿？
13: 大嫂。看上去好像是要下雨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1: 下雨？
14: 就是了，
1: 省得吃烧饼噎着了。
15: 对，这下有水了，
1: 咱们还洗个澡呢。
16: 对，就等你们洗澡了。
1: 是。都别动，给我下雨刀。
17: 好的，快来队，大家提早点下来。
16: 对，走，回去回去。
9: 来来
18: 来，哎，都跟我来试试，行吗？

0: 请指示，李团长。
1: 在。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静坐。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2: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镇压，那样我的警备团就完了。
1: 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
3: 我现在警察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封锁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
4: 不喝了，忘了不喝了。你，我们，这就。
3: 你看，又有点变了，哥。我跟你说，李志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
5: 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呢？这是哪儿啊？营房，上千个士兵把着呢。
4: 对，
5: 进来。
4: 什么情况？也是啊，你这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看，我还有看。

保护。

0: 把他们都给我围了。
1: 你们启动，父亲，月下无人。
2: 志学，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
3: 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他身上的钥匙是张志平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配的？
2: 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
0: 他的话都能信？
2: 只是，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3: 快去。

0: 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1: 海母，你靠近我点，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 我的真实身份是靖北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从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笑>
0: 那就对不起了。
2: 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金保证，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3: 别说那么多，放了张团长。
4: 张志平，
5: 张志平，
4: 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制片老弟，他被抓起来，我是心疼啊！ 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我也对不住各位了。经皇军查明，他张志平就是共产党的奸细呀，我没有办法。
5: 你有什么证据说张团长是共产党啊？啊，弟兄们，刚才相抢。 是冯副官偷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的。
2: 对，被冤枉了。
5: 放了，男人！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听俺说两句，听俺说两句。
2: 李志山，你看，你看，真闹的。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没有这个意思啊，俺们就是想给张团长做个保。
4: 张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认罪，对不对，弟兄们？愿意，愿意。李师师，你看，要不先把俺们张团长先放了？啊！放下枪，放下枪，把枪放下。他们也是我的属下，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弟兄们。
6: 但我这心里都比你们都难受。
7: 李明静，你放什么狗屁，装什么慈悲？
4: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8: 你胡说！
9: 不说，
8: 什么？什么？

0: 杨良强，杨良强，别！
1: 杨良强，杨良强，
2: 你玩我这边！刘华，你别！
0: 得不是的，
2: 齐姐，两枪击毙！
0: 你个疯女人，敢拿枪打我，我让皇军抓了你！
2: 刘华，
3: 皇军来了！
4: 是团长嫂子，是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没事吧？没事，俺回来。
5: 张夫人，不要激动嘛。
4: 动了胎气就不好了。你敢想动他？你，英子，英子，回家说，回家说，回家说，弟兄们，
6: 团长，
4: 没事吧？
6: 没事吧，团长，
4: 慢点，慢点。
7: 听山下先生训话。张志平团长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金之事，事实证明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 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冯副官就死在那个后窗下面，墙上都是他的血，我们操了半年。

0: 留着吧，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管冯骥是什么人，没有冯骥，我张志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算冯骥的这份义气，我张志平敬佩你。
1: 阿章，我冯骥是好人，俺们都敬重他。

0: 大伙凑了钱给他买了口棺材，冯夫人是经常去处理的，知不懂埋哪儿了。
1: 那就在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0: 团长，还要配个副官吗？给你，
1: 我的副官只有冯琴，组建个警备排了。张德林
2: 到，
1: 你任排长，兼着副官的活。
2: 是。
3: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4: 命令，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
5: 明日凌晨四点随我出发，
4: 分头配合引导村田联队和黄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高桥少尉、李知雪、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布城，小野任全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
6: 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4: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这个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说明。
6: 好，
1: 我跟你马西达先生，我想建议让警备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身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
4: 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1: 我是认为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4: 嗯，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
4: 好，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警察，封锁城门，没有荣公馆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余总。

0: 王局长，为什么？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1: 俺振宗不动，该死该活，我认了。这大郎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0: 我不指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走，性容冒妻一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是个老百姓。那。
2: 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1: 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儿不都是弄酒会、往馒头儿说了算？
2: 啊，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们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了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走！
1: 王局长，
3: 你。
4: 会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什么事儿，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
0: 不用管我了。
4: 局长，会长，鬼子来了，板桥村那边那个消息树倒了。
0: 会长说。
2: 你真是不知好赖呀，你。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子乔，太绝了。
1: 还行。
0: 哎哎哎哎，
1: 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太君，哎，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举啊举啊，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杨子，我哪里没了的？
1: 卡雷瓦莫拉乔，莫拉诺维都真不你给的。
2: 哎，杨子拉瓦都快，你该怎么办？
0: 哎，
1: 太君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0: 都往西边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啊。
3: 米乌拉萨，
1: 莫拉诺维多啊，巴鲁尼西德尼西诺霍尼达，都可以苦噶瓦卡里马塞。
2: 亚错，莫拉乔的小，娘的，西拉麦呢？无所谓噶。
1: 对。欧莱尼马卡塞，欧莱尼马卡塞。太君说你不老实，杀了你！
0: 哎，俺可不敢啊，太君。
1: 我再问你一遍，村里人都去哪儿了？
0: 俺真不知道啊，子乔，邓队长，你行程好好，你帮俺清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2: 好吧。
1: 我要你一半家产。
2: 俺
1: 四通八路就是死罪呀、啊！
0: 俺给，俺给，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往馒屯儿、往馒屯儿边上人带着人干的，不是俺啊！
4: 刘国明吧？
0: 哎，不是。
1: 什么时候走的？
0: 鸡叫三遍就走了。
1: 走不远。
3: 巴西罗棍哇，苏米奥斯雷德，米西尼亚罗沃牛林尼布加达索德斯，瓦达西加昂奈西德奥伊斯凯马斯。
2: 哟西。出発案内してくれ。
3: はい。
2: 带来。
3: はい。
5: 第一小队。
6: 哎，走。
7: 走了，走了。
5: 第二小队，行。
8: 大不放你面吧你，
9: 还想再下一个？
8: 好心没好报。
10: 谁呢？快帮我放车呀！
11: 不了，现在能行？
12: 这人啊，
11: 好孩子，身子包袱里有吃的，你们饿了说话啊。现在俺们都不饿。
8: 你还叫啥婶子？你这叫娘家是吧？
11: 哎呀，叫啥？你管得着吗？
8: 我是切。
1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快点，哎，怎么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王爷，走别停！快走，快走，快走！
1: 哎呦，三四零路，他们跑到老花了。走，别停！
0: 别抢，别抢，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ふざけんな！わずかな庶民と橋野に敗戦してるので、堂々と大日本航空に恥をかかせんじゃない！貴様！直ちに再攻撃を仕掛けろ！三将隊の死を発見してやる！今度こそ陥圧リングまで入り込め！
1: 哎，血止住了吧？
2: 止住了，区长。
1: 好，好，好，好，好，喝点水，喝点水。啊，
3: 倒口气，倒口气，来，
4: 二叔，倒口水，二叔。
3: 我勒个娘呀！你喝呀，这一天。
5: 我腿都要阻断了。
3: 还有水没有啊？
6: 姐夫，我们打跑了翠翠那伪军，就过来了。
1: 好，好，好，好。哎呀，刘村的乡亲们，站起来了，打得很英勇啊！
6: 哦，
1: 村主。你带着同志们原地休息，先待命啊！
6: 好，
1: 帮着照顾照顾伤员。
6: 好，
1: 贾省，咱商量上后面的方案。
6: 好，
1: 原地待命。報告官。
0: え、一回目の攻撃は失敗しました。一小隊は一部の八路にサイト後方から攻撃されました。現在我々は二回目の攻撃を仕掛けております。
7: 攻撃を中断し、部隊を呼び戻せ。
0: はっ。
7: 今回作戦の主要目標は八路軍で父の師団の独立を大隊と先導実態への耐震自体だと。おいも従順に狭め敵の主力部隊を発見し殲滅的な打撃を与えろ。
0: はっ。
8: 喂，苏队书记，严格点啊！快，一直往前走，都别停啊！咬紧牙，都别停，前面啊！如果蜗牛岭，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慌，别乱啊！俺们自卫队啊，留在这儿，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大妈，大妈，你说话寻思呢？
9: 没看见，他爸还在车上呢。
8: 不是
9: 南村叔
8: 啊，
9: 刚才有个人不让俺苏华姐跟着，说是他把庄子强引他来的。
8: 把庄子强引？不是，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9: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8: 你见他说话了吗？
10: 不看见，不看见。
8: 这大爷，哎，婶子，你见他说话了吗？
11: 没有，没有。
8: 见着孵化了吗？
11: 没看着。
12: 怎么了？孵化掉队了吗？
13: 村长，
8: 有人说是孵化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

0: 他们不让富华跟着，这富华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这自己离开了。
1: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嗯，
0: 来，来，
2: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
3: 按说不会啊，往西走只有去蜗牛岭是最好的。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2: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
3: 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
4: 哎，队长，队长，咱找一条小路到蜗牛岭啊，近多了。
3: 你说的有准吗？
4: 咱大连走过好几次，没错。
3: 好，到前面等皇军上来，咱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4: 记住他们，那么把富华给抓回来。
3: 你们跟我严肃点。
1: 富华，
5: 富华，
1: 富华，
5: 富华，
1: 富华，
5: 富华，
1: 富华，
5: 富华，你在哪儿啊？富华，
6: 队长，队长，
1: 怎么了？
6: 瑞子追上来了，马上到山口了。
1: 这样，你带着自卫队马上占领山口高地，准备阻击。
6: 是，跟我走。
3: 这副官怎么办啊？
1: 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没准是安全的。这样，你带着乡亲们先撤离，队伍里再找一找。我带着自卫队阻击。

0: 叫来什么任务啊？
1: 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2: 这个庄奇峰啊，希望他能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
3: 大旺庄田，他第一个也跑不了。
4: 大家先瞄准庄子强和鬼子关。
5: 乡亲们，快跑！
6: 富华，富华怎么跑哪里去了？
7: 你先过来，我帮你不算。
8: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2集。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0: 这一只怀孕有14个半月多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2: 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不能单单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5: 怎么着，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这
7: 辣肉
8: 这样吧，
9: 应该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0: 酷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晚安。
1: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2: 快乐就是使劲的弯呀弯，
3: 运动就是爬啊跑，跳呀跳，
4: 讲卫生就是把手和衣服洗得干干干净净，
1: 休息就是为了明天更有精神，
5: 明天就是希望我长得又高又大，
6: 像爸爸妈妈一样，
7: 朋友是我，
8: 朋友是你。

0: 都什么时候了，小家伙们怎么还不起床啊？哦，哎，是我转转大叔起早了。天哪，我说怎么这么困呢？看来还得再睡一会儿。这样可不太好，我转转大叔是专门管理这群孩子的管理员，怎么能说睡就睡呢？想想这群调皮捣蛋又可爱极了的孩子吧。那调皮鬼可可。
1: 又到大清早了。看看吧。马上转转大叔的哨子就要吹响了。原来今天科科我比闹钟醒的还早呢。
0: 聪明鬼大鹏，他可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好孩子，可就是
2: 哎呀，出操可是不能迟到的呀，尽管我讨厌出操。
0: 紧接着是小馋猫团团。我转转大叔可从来没见过这么胖的小家伙。

0: 爱美的小毛豆。
1: 妈妈说，我家这种蓝色的丝带会显得更漂亮。
0: 哈哈哈，还有假小的小友。哎呀，他要是能稍稍的文静一点点就好了。哎，对了，大鹏和小友可是一对双胞胎。哦，当然了，大鹏可是比小友安静的多。哎，小友嘛，简直就像个男孩子。
2: 哼，妈妈总说一定是把我和哥哥生错了。
0: 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挺可爱的，有的时候看着他们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可不能睡着了。
3: 哎呀，糟了，今天肯定迟到了，怎么办呢？哎呀，老师和同学一定会笑话我的。啊，阿俊，不到点，还是挂住慢了。
2: 大鹏，哎呀，快，你还在那愣着干嘛呀？赶快洗脸换衣服啊，一会儿壮壮大叔又该吹哨了。
3: 阿俊，这么说我没起晚呢。
2: 当然了，阿俊。
3: 是转转大叔，他怎么会睡在这儿啊？
2: 哇，天天叫咱们起床的转转大叔也有睡懒觉的时候。来，咱们这样。

0: 小子上当了吧？不是壮壮大叔，是我可可大叔。
1: 不害羞，假装壮壮大叔。
2: 是他把壮壮大叔的哨子给偷过来了。
0: 不是偷的，是拿的。嗯。
2: 嗯，一定是壮壮大叔昨天喝多了酒。
1: 每天都是壮壮大叔嫌咱们起得太晚，今天可好，他自己也睡上懒觉了。
3: 我觉得咱们最好还是趁着壮壮大叔没醒，赶紧去上操吧。嗯，要不然壮壮大叔一睁眼看见咱们在这儿，又该给咱们记黄牌了。
2: 那我们还等什么？心动不如行动，走吧。
1: 嘿，比谁跑得快。
3: 哥哥你不来吗？
0: 你们回来。咱们这样，
3: 哎呀，哥哥，这样不好吧？
2: 这有什么不好？
3: 第一，这样对转转大叔不礼貌；第二，转转大叔一定是太累了才睡在这儿的；还有第三，
1: 你是个小书呆子，去上课，不许欺负我哥哥。嗯，
0: 好吧，不欺负就不欺负。
1: 大鹏，嘿嘿嘿嘿，真好玩。当哥哥的大鹏还要当妹妹的小友护着。
3: 虽然我是哥哥，可是妈妈说我只比小友早出生了10分钟。
1: 当然，如果我早出生10分钟，你就得叫我姐姐了。
3: 嗯，可是妈妈常说她倒宁愿你是个男孩。姐，因为我的身体不太好吗？
0: 是你比女孩还要胆小。嗯，
1: 陈小柯。
0: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
1: 点了，我们还是先去出操吧。
2: 我妈说晨练对身体好。嗯，
3: 姐，我也先去出操吧，尽管我讨厌出操。
0: 一点主见都没有，跟着女孩瞎跑。
3: 可是我
4: 小家伙们该起床了，再不起床的话，我可要吹哨了。我的哨子呢？一定是忘在别的地方了吧？小家伙们，我可真要吹哨了。我数一、二、
5: 三。哨声就是命令。

0: 我的哨子呢？
1: 站站大叔，哨子在这儿呢。
0: 你以为我睡着了就什么都不知道？我早就知道是你。
1: 那就给我寄黄牌吧。不过我发誓这是个玩笑。
0: 孩子们，点名开始，报数。
1: 一。
2: 二。
3: 四。
4: 我。
0: 团团哪儿去了？
3: 我去找。不用找了，看我的。
1: 开饭喽！
0: 开饭了！太好了，奶奶，团团正饿得难受呢。饭在哪儿？在哪儿呢？啊！
1: 团团，看你胖成什么样了，净想着吃。
0: 可是我奶奶说，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必须吃饱吃好，身体才能长得好。
1: 可是你奶奶也没说，连做梦的时候都得吃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做梦的时候还在吃啊？
1: 因为你比昨天晚上又胖了一圈半。
0: 你骗人！
4: 陈小柯，不许你欺负团团。
1: 谁欺负他了？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
2: 可可，我看这不是一个好玩的玩笑啊。
0: 好了，孩子们，听我说，可可以后不要再拿胖来取笑团团。要知道，你可是高年级的同学啊。
1: 是，转转大叔。
0: 好了，孩子们，集合，咱们该去抽操了。来，报数。
1: 一，我是调皮鬼可可。
2: 二，我是机灵鬼大鹏。
5: 一个调皮鬼，一个机灵鬼。
0: 报数。
6: 我是几来着？
7: 三。咱们好好看。哇！
5: 谢谢夸奖，不过我可是真的饿了。
0: 目标操场，出发。
7: 是。
0: 哎，小家伙们，看看我这些调皮鬼。不过从现在起，咱们就算认识了。明天见。
8: 宝藏
9: 啊，宝藏！哦，大鹏，大鹏！哎，大鹏，你过来一下。
10: 什么事儿啊？
9: 说到宝藏，我倒是一直都有个想法。大鹏，你说咱们现在用的东西放上100年，会不会成为宝贝呢？
10: 当然了，我爸爸的朋友有一个100多年以前的花瓶，听说可值钱了。
9: 那如果我现在收藏一批东西，留给100年以后的人，不是全成了宝藏了吗？
10: 是啊，
9: 那我就要把最值钱的留给我的后代。
10: 那宝藏盒呢？
9: 哎，这样。

0: 了，开饭了。啊，哎呀，你们又在骗我，我还是再睡一会儿吧。啊，我的饼干桶呢？
1: 你的饼干桶啊，已经变成我们的宝藏盒喽。
0: 什么是宝藏盒啊？
1: 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放进去，100年以后肯定成为宝贝的。
0: 100年？
1: 对，
0: 那我100年以后肯定死了。
1: 哎呀，你这个目光短浅的家伙，这个跟你说不明白，以后你就知道了。哎哎，小友，进来。
2: 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是不是柯克又想出什么鬼主意来捉弄我们呢？哼，我可不上这个当。
1: 不是这样的，我们打算制造宝藏，你们打算不打算加入啊？
0: 哎，他们要把最喜欢的东西埋起来放100年呢。
3: 啊，是啊，100年以后我们现在的东西肯定就变成宝藏了。
2: 哎，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0: 你们准备放什么呀？
1: 是啊，
2: 当然是放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了。这是福尔摩斯侦探集。
1: 这是我的食谱。我放你了。
3: 这是我的光盘。
4: 这是我的公主服。
5: 是我的发卡。
0: 这是我的小红球。快点埋吧，快点。
2: 知道。
5: 万一我们以后忘记这个地方怎么办？
2: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我已经画好了一张完美的藏宝图，只要大家都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发誓绝对不泄露出去宝藏的秘密就可以了。
3: 好的好的，我们发誓。
0: 那来吧来吧。
2: 好了，现在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这里埋藏了多少的宝贝，谁也不准泄露出去啊，听见没有？
0: 好的好的。

0: 啪啪啪啪。
1: 嘿，可可，你昨天那本四千名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看完了吗？
0: 当然看完了，这不我正看着下一部呢。
1: 哦，那太好了。哎，能不能把那本书再借我看看？哎，我好怀念当年看这本书时的感觉呀。
0: 没问题。哎呦，转转大叔，那本书现在不在我手上了。
1: 哦，你已经借给别人了？
0: 不是，不过
1: 你是舍不得吧？
0: 不是了，只不过那书……
1: 那算了，我下次自己去买一本吧。
0: 转转大叔，你等会儿，我一会儿给您把那本书送去，行吗？
1: 那太谢谢了。哎，好。
2: 哥哥，哥哥，你在找什么呢？
3: 找我上次刻好的一张光盘，现在电脑里有个软件坏了，我要重新装一下才行呢。
2: 你的光盘不已经埋起来了？
4: 糟了！
2: 还好都是自己人。
3: 哎呀，我都忘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真是的。
2: 不如这样吧。
5: 你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呀？
6: 是不是都出去玩了？
5: 不可能的。
6: 哎，弯弯呀，你说会不会有人找到我们的宝藏呢？
7: 不会的吧，不是没有外人知道吗？

0: 哎，好像没有人动过啊！
1: 啊！你们来干什么？
2: 这个……那……
0: 别问我们，你又来干什么？
3: 哈哈，倒怀疑起我这个发起人了。我只是来看看东西有没有被人动过。
0: 我们也一样。
4: 好啊，你们是不是想偷偷把我的公主服拿走啊？
0: 什么呀，我只是想取回我的足球过过瘾。
3: 看看看看，还说是来检查的呢，根本就是想出卖我们。
0: 我哪里出卖人了？人家是来拿回自己的东西，不行吗？
3: 你放进去了，就成了大家的东西了，就不能动了。
4: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
2: 我们还是打开宝藏看一看吧，好吗？
3: 啊、这可是你们说的啊，我可一句没说。那来吧。
2: 嗯，好。
0: 怎么什么都没有了？
2: 哎呀，
0: 怎么搞的？
2: 谁拿走的呢？
0: 就是，
3: 我又没去看呢。知道这个宝藏的人只有我们，也就是说，肯定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取走了大家的东西。
5: 啊？可谁呢？
3: 是你。啊？那就是你。
4: 不是我。
3: 那就是你。
0: 也不是我，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拿足球。
3: 哎呀。根据我的判断，谁刚才没去挖宝藏，谁就最可疑。
0: 算了吧，我们几个中除了团团、弯弯，还有谁呀？
3: 对了，我怀疑的人就是团团
2: 啊！这不太可能吧？团团今天一下课就去阿玛熊的饼屋了，没有作案的时间呀。
3: 说的倒也是啊，那还有谁最可疑呢？
0: 应该不会是咱们大侦探柯。

0: 特吧？
1: 哦哦啊！
2: 对，就是你，
3: 就是我，就是我，你冤枉好人，
4: 你
3: 冤枉
4: 好人，
5: 就是你，
3: 就是冤枉，
2: 就是你，
3: 冤枉
2: 我
3: 们，冤枉
2: 谁？
3: 不是我，
4: 他怎么来了？
0: 他来了，
4: 他
0: 来
4: 了，
0: 他来了，怎么穿衣服了？
3: 你看看他，
2: 怎么搞的？
4: 怎么搞的？
3: 谁上去了？
2: 他来了。
6: 是你们的东西呢？他们都是我的宝贝。
2: 是啊。看了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0: 是啊，是啊。
6: 昨天晚上我在树下睡觉的时候有点冷，就想挖个洞钻进去暖和一下，结果就发现了这个宝藏。哇！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留下的呢？
7: 环境。
8: 哎，小友又在玩什么花样？让我们来监督卫生。
7: 不是花样，小友说今天是环境保护日。
8: 环境保护？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7: 当然有关系了。
8: 什么关系？
7: 关系，反正小友说挺重要的。他说保护环境我们才能生存下去。
8: 你上当了。根据我的分析，小友只是找个借口让我们来替他劳动罢了，这样他自己便可以待在宿舍里舒舒服服地听音乐看漫画，然后再装模作样地来检查我们的劳动成果。
7: 我不信，小友不是那样的人。
8: 人不能只看外表。
9: 来来来来来来，有人在说别的坏话了。
4: 谁不能只看外表啊？
8: 我随便说说的。毛豆，我们开始打扫卫生吧。
4: 变得还真迅速啊。哎，你这样打扫有用吗？
9: 你的拖把。
8: 我们为什么要一大早打扫卫生？
4: 嘿嘿嘿，看来你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啊。好吧，我来给你们上一课。你们知道如果不注意保护环境会有什么后果吗？
7: 我知道，会被转转大叔骂一顿的。
4: 这都不算什么了，最可怕的是洪水、台风、沙尘暴。
7: 啊，好可怕呀。哎呀，
8: 你也太夸张了，这些都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吗？
4: 可是也有环境造成的呀。不管怎么样，保护环境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8: 有这么重要吗？我怎么不知道呢？
7: 我也不知道。
4: 你们都是孤陋寡闻，一点都不奇怪。
8: 保护环境是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呀？
8: 我觉得如果要保护环境，首先要对他说。
6: 这就叫做打扫卫生吗？
10: Carla，看来你在自己的星球也从来不打扫卫生吧？
6: 我们都是用最方便的机器人来做。
8: 嘿，劳动的时候不要说话啊！
10: 说话也不行啊！哎，累死了。
8: 怎么样？很干净吧？
6: 全是我们打扫的。
4: 还算比较干净吧。
8: 那我的任务完成了吧？
4: 哎，还没有呢。
8: 你不是说很干净了吗？怎么又反悔了？
4: 不是反悔，这项工作呀要天天坚持。
8: 天天这样下去可不行。
10: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
6: 不如我们造个机器人出来。
8: 可以吗？需要多久啊？
6: 折合成地球的时间大概是3个半月。
8: 那我已经累死了。
10: 哎，打扫卫生的是我和卡拉，你怎么会累呢？
8: 其实看着你们干活也是很累的，而且不能做其他的事儿，多无聊啊。
10: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吗？

0: 来了。
1: 吓我一跳！
2: 我想到了，
1: 快说说看。
3: 刚才这火就这样烧着，那家伙根本就进不
0: 去。这个方法有点儿……
1: 我认为可以，哥哥就是聪明。
4: 今天的活动室还真干净啊，以后啊要保持住。
1: 是，我们一定保持。
2: 对，哈哈，我们一定会保持。
0: 我也是，
5: 卡拉干劲十足嘛。
2: 卡拉干得最起劲儿了。

0: 来，让别人看不见。哎，这个方法真好。哥哥，你怎么想出来的呀？
1: 我是大侦探嘛，这个点子太简单了。
0: 哦，太好了，这下东西照吃又不会被发现。哎呀，真好啊。
1: 当然了，这是我想出来的点子嘛。
2: 不行不行，可我的彩毛只能维持一天，要天天拔彩毛真是太麻烦了。
1: 没关系，这一点都不麻烦，是不是团团？
0: 是，是啊，
2: 你们当然不麻烦了。
3: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可可他们不是天天都打扫吗？
3: 陈小柯，
1: 怎么了？
3: 哼，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会这样？
1: 卡了！
2: 什么事儿？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今天忘了拔彩毛了。
4: 拔彩毛干嘛呀？
2: 是柯柯出的主意，让我每天用超能力来打扫活动室。
3: 好啊，你们让卡了把每天的废纸隐藏起来。
4: 原来你们天天都在偷懒啊！
1: 没有了，只不过利用卡拉的高科技而已嘛。
0: 哎呀，这下全露馅了。
1: 哼，都怪卡拉的超能力维持的时间太短了。
3: 哼，还说呢，你这样迟早要被发现的。保护环境搞卫生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又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为了让你们不再偷懒，你们还要把这里打扫干净。不过卡拉我们要带走，就柯柯和团团两个人打扫。哼，
1: 全都怪你。
0: 应该怪你，这都是你的点子。
1: 看来保护环境真的不是件容易事儿。
3: 是不容易，现在只是从小事做起，以后还有更大的活动呢。
1: 什么活动？
3: 明天转转大叔准备带我们一起去植树呢。
5: 好。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
8: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4: 样？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6: 受不了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黑的偶像。
1: 耶，你们看你们看，这是我的偶像神射手吐蕃兔啊。这枚是我做给爱国将军马舰长的勋章，怎么样，是不是很帅？
2: 可这个上面写的是乌舰长啊。
1: 别瞎说，这就是马舰长。

0: 这是惩恶扬善、劫富济贫的女侠金燕子。我将来也要继承她的事业，做一个女侠。
1: 金燕子是电视里的，是假的了。
0: 没关系，反正就是真的啦。
2: 你们看，这是我的偶像。
0: 耶，多多，这是哪个明星啊？
2: 这是我妈妈，每次回家她都给我做最好吃。

0: 先复习一下昨天的动作，并不抱拳。弓步冲拳，弹腿冲拳。这徽章真好看。
1: 那当然，这可是我自己做的。
2: 老师不要，这些是我们的偶像。
0: 如果这些偶像只会浪费你们的时间，那不要也罢。
3: 我好喜欢妈妈送我的这件礼物，还给我吧。
0: 不行，继续练拳。
1: 怎么了？你们看，
4: 好啊，老师，你不让我们崇拜偶像，自己都拜起来了。
1: 就是，这也太不公平了。
0: 我和你们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你都可以跪下来拜这个人。
0: 这是你们的师祖，是我的师父的师父的师父。
1: 那有什么区别？
0: 区别很大，但需要你们自己去找。找到了区别在哪儿，我就把东西还给你们。
5: 老师也来了！
4: 老师，我决定不再崇拜偶像了。
0: 为何？
4: 因为老师心疼我们花钱买海报，太不值得了。
0: 不对。
4: 那为什么？
0: 崇拜不是错，但不要在崇拜中迷失了自己。
4: 那该怎么崇拜啊，老师？
1: 卡奇，你在干什么呢？
2: 我想求祖师爷让大黑老师把我的神射手土拨兔还给我。
3: 还有我妈妈给我织的毛衣，
2: 还有我的马舰长勋章。
1: 老师也太欺负人了。
4: 就是，我们怎么做都不对。
1: 我们应该找老师，要回我们的东西去。
3: 对，
1: 走，我们现在就去。
3: 你们看，老师正在院子里打拳。
4: 老师每天早上跑步，夜里打拳，感觉从不睡觉似的。
1: 他打完拳肯定去挂着祖师爷画像的大厅。走，我们在那等他。
0: 这么晚不睡觉，你们都跑这里干嘛？
2: 老师，你把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
0: 你们找到了我崇拜祖师和你们崇拜自己偶像的区别了。
4: 我崇拜神射手是因为他射门脚法出神入化。
1: 我喜欢马舰长，总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6: 我喜欢金燕子，行侠仗义。
3: 我喜欢妈妈，是因为我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你们也想成为像偶像一样厉害的人？
4: 那当然，
1: 我要把我的战舰模型打造成最厉害的战舰，比马舰长的还要厉害。
0: 那么从明天开始，你们就要增强你们的上进心，学习他们的匠人精神。
4: 老师，什么是匠人精神？
0: 这是祖师留下来的练功作息表，这些还给你们，希望你们能从中得到力量。
1: 老师，师祖当年做了什么呀？
0: 师祖一生虽饱经沧桑，可也算得上波澜壮阔。你们想听吗？
7: 想听。
0: 好，跟我来。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

0: 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4: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5: 哇，
3: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7: 山楂来了。
8: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9: 来来来，
10: 健康吃点啊！
11: 钙诗，因爱而生。

0: 训练。
1: 老师，腿站不起来了，累死我了。
2: 我也是，打拳太累了。
3: 刚打一套拳就累成这样，看来你们体能太差了。
1: 老师，体能是什么？
3: 体能就是人体基本的运动能力。想要练好武术，你们必须要增加体能训练了。
4: 体能训练？
5: 导师让我们来杂物间，选一根合适自己的木头扛过去，是要干嘛？
2: 肯定是想测试一下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嘿
6: 嘿，比力量，我们这里多多力量最大。
1: 那不一定，我力量也大。
6: 等会比一下就知道了。哎呀，这木棍怎么这么粗啊？
2: 这才体现出我们的力气大小。看来我只能扛这个了。
7: 这根最适合我。
1: 我也可以扛起多多你那么粗的木棍。
6: 哇，卡奇好厉害。走吧，我们去找老师去吧。
3: 好，你们都找好了属于自己的木头。
5: 这根是我专属的木头，我扛起来太轻松了。
3: 是吗？看起来你的力量很大。
6: 那当然。
3: 好，你们现在都扛起自己的木头。准备。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扛着这根木头，每天负重跑完10公里。
1: 老师，我们这样要跑多久啊？
3: 坚持一个月的负重跑才能增加你们的体能。
2: 早知道这样，应该挑一根更小的木头。

0: 快快加油，动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负重长跑，你们的体能已经很不错了。前几天我在网上给你们每人精心挑选了一件武器，你们来看看吧。
1: 武器？
0: 来，你们每人挑选一件。
2: 老师，这是什么武器啊？
0: 你们挑选好，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3: 我先选。嘻嘻。
4: 上次木头我挑大的，结果累死我了。这小的也太小了，这武器也肯定不厉害。
3: 嘿，我选这个。嘿，
5: 我要最大的。
2: 哈哈，你来选吧。
3: 我最小，那我就拿最小的吧。
2: 啊，搓衣板？
5: 怎么是铁锹？
3: 这不能做武器吗？
2: 我的是扫把。
3: 咦，不行，我们要找大黑老师去，他给的武器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用。哼，就是，这就是骗人。我们找老师去。
2: 老师，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武器吗？
0: 不错，今天我们上的课叫劳动，而你们手里的东西就是你们的武器。
2: 啊，老师，凭什么？这不就是叫我们干活吗？
6: 我这是什么东西？这么脏，这么臭。
0: 这是你的床单，不能因为忙于锻炼就放弃了个人卫生。
2: 哦，怪不得味道这么熟悉呢。
3: 老师，劳动和我们武术有什么关系呀？
0: 武术本身就是源于生产劳动，所以你们想继续提升自己的体能，就不要让自己闲下来。今天先从基本的打扫卫生开始吧。卡奇，用你的搓板把所有的床单洗了。你们三个今天把庄园的卫生全部打扫一遍。对了，明天跑完步把菜园子的地再翻一遍土。
7: 打怪拳法。
3: 我暴力射门。卡奇，你又把球踢飞了，自己踢的自己捡。
2: 哎，球技太好的烦恼，你们是不会懂的。哼！
3: 捡球怎么这么久啊？咦，你在发什么呆呢？
2: 那里面有奇怪的声音。
3: 胆小鬼，砸午间能有什么声音？
2: 嘘，你听。
3: 这声音是有点奇怪。
5: 我知道这个声音。
2: 是什么声音？
5: 是星系守护者扎瓦拉星石铁兽的叫声。
3: 那可是个怪物啊。
2: 我不相信，这里怎么可能有怪兽？那你进去看看去。三个男孩子竟然叫我一个女孩子去。多多，你去看看。
5: 好的，我会保护你的，文文。好黑呀！
2: 快把灯打开。
3: 你们用我的手机照明吧。
2: 太好了，哈哈。你也来一起吧。
3: 我在外面掩护你们就好了。
2: 哼，胆小鬼，我和多多才不怕呢。
5: 对，不怕。

0: 谁在里面？快出来！
1: 我们才不怕你，我们会武术。会成大魔王。
2: 别害怕，是假的，没事的。
0: 关门！
2: 看到了。
3: 我看到是什么了吗？是不是怪物？
1: 是灰尘大魔王。
3: 救命啊！
0: 老师，不得了，快救救我们。
4: 何事这么慌张？
3: 有怪物，杂物间有怪物。
4: 怪物？
2: 是的，我看到了，伸着两只长长的手。
4: 胡说，大白天哪有什么怪物？
1: 是怪物，我都听到叫声了。
4: 杂物间里只有些武器架之类的杂物，怎会有怪物？
0: 那架子会叽叽叽叽的叫吗？
4: 叫？那倒不会。
2: 武器会像僵尸一样的伸着两只手吗？
4: 那这个怪物有多高？
1: 很高很高，
2: 比你还要高。
4: 这样啊，那我教你们一套拳法，可以用来专门打这类怪物的。
2: 还有打怪兽拳。
4: 你们马步站好。好，嚯！
0: 怪物，我们已经学会了专门对付你的功夫，再也不怕你了。
3: 没错，我们现在就来教训你。
0: 你走进去啊！
3: 你为什么不走？
2: 两个胆小鬼！豆豆，我们先走。
0: 不要怕，我们已经学会对付怪兽的功夫了。
5: 别想吓我们，我们谁也不怕。
1: 妖怪，看我的厉害！
3: 我也来了。
4: 怪物抓到了吗？
0: 怪物被我们打倒了。
5: 原来是块木头啊。
3: 不对，那怪叫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呢？
2: 原来是松鼠把冬天的粮食藏在这里，以为我们要抢走它的粮食才使劲的叫。
3: 可是松鼠的叫声没有这么吓人呀。
6: 应该是尖尖的，很小声的呀。
4: 这个叫木人桩，我教你们的拳法就是用来打木人桩的。学会打木人桩，你们才能懂得进攻防守之道。
3: 哇，好厉害！
2: 老师，我们也
4: 想学，对吧？没问题，那就先把杂物间收拾干净吧，以后就在这里练。
5: 又要开始干活了。
7: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

0: 懂得分享。
1: 嘿嘿，你们来吧。
2: 嘿嘿，哼，该小看我们，我先上。
1: 我来了。
2: 多多，快上啦。
3: 哦。
2: 把他弄倒。
1: 多多用力。我赢了，三战全胜，我就是你们的老大。凭什么？
4: 就凭我摔跤最厉害，谁不服气就来挑战我啊。
1: 算了，不来了。
2: 卡奇，教教我们摔跤吧。
4: 不可以，那样我就赢不了你们了。
2: 好吧，我再也不想摔跤了，真没意思。
1: 哼，我也是，和你玩真没劲。
4: 哼，你们是嫉妒我吧？我永远都是最厉害的摔跤手。
2: 摔跤我最厉害。
5: 78, 79, 80。
3: 哇。
2: 踢毽子有什么好玩的？摔跤我是最厉害的。
3: 哇，文文好厉害，一口气能踢到100个了。
2: 我也要踢。一二三四五，哎呀，
4: 啊，
2: 嘿，文文，你能教我花样踢毽子吗？
1: 哼，当然可以。
3: 我也要学。
1: 你们看，要用这个地方踢就好了。
4: 女孩子才玩踢毽子，我才不要玩呢。
5: 请多指教。
2: 嘿，
3: 哎呦，不行了，浩浩你太能跑了。
2: 呵呵，打拳要灵活，速度要快。多多

0: 你速度太慢了。多多真笨，连浩浩都打不过。
1: 卡奇，怎么不跟文文他们一起玩呢？
0: 他们摔跤都不是我的对手，和他们玩很没意思。
1: 摔跤你比较擅长，但其他方面你未必就是他们的对手。
0: 其他方面他们也不是我的对手。
1: 那好，你随我来。搏击与摔跤的规则不同，可以拳打脚踢，只要通过自己灵活的手段来战胜对手就行。现在你们就比赛一场自由搏击吧。
0: 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
2: 文文加油，文文加油。
0: 卡奇，你抓不到文文，你的摔跤术就没用了。
3: 怎么还可以这样打？疼死我了。
1: 刚刚都和你说了，搏击与摔跤规则不同，可以拳打脚踢，所以比赛前要你戴好护套。
0: 我宣布文文赢了。
2: 文文好厉害。
1: 只有把各自的优势和特长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才能一起共同进步。
2: 我的特长是啥？
0: 吃。
4: 骄傲与谦逊。
1: 站直，站稳。卡奇，把胸挺起来。专心，专心。不要东张西望。
5: 叔叔，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4: 瑜伽。
0: 瑜伽是什么？
4: 瑜伽是一门神奇的技巧，可以通过感知生命，让身体、心灵与精神和谐统一 ，peace。
5: 哇，听起来好酷，
0: 而且听起来好像也没那么累。
2: 我这么胖，也可以练瑜伽吗？
4: 当然可以。无论是胖的，还是瘦的，又或者是小的，都可以练瑜伽。
1: 你们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0: 这是我叔叔送给我们的礼物。是啊，他叔叔说瑜伽特别厉害，还可以感知生命呢。
1: 净整些玄乎其玄的东西，哼！
5: 快走。
4: 再来，抬腿叉腰。
5: 这个简单，大黑老师教过我吗？
4: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手要扶着腰。
5: 可是大黑老师说要抱拳呀。
4: 这是瑜伽，不是武术，武术可没有瑜伽这么厉害。
1: 你

0: 说什么？瑜伽软绵绵的根本没用，你们抱拳。
1: 只知道用蛮力的武术，不学也罢。扶腰。
0: 武术讲究手眼身法步，你每天只知道趴在地上，你懂什么？抱拳。
1: 扶腰。
0: 抱拳。
1: 扶腰。
0: 抱拳。
1: 扶腰。
2: 老师
3: ，Master，
0: 想比试一下吗？
1: 比就比。
3: 老师和 Master 要打起来了。
4: 黑豹先生，咱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徒弟大黑的武术庄园。
5: 真是个好地方啊。
4: 先生请进。
5: 请。
4: 大黑。
0: 哎呦老师。老师您怎么来了？
5: 老师。老师您怎么来了？
4: 我和黑豹先生可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了。
5: 是啊，当年我对您在武学上的修为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4: 哪里哪里，您在瑜伽术上的造诣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5: 过誉过誉，论力量和速度我和您差得远呢。
4: 不不不，柔软度和协调性我们可和你们没法比。
5: 不不不，还是您的力量和速度最厉害。
4: 不不不，还是您厉害。
5: 不，您厉害。
4: 您厉害。
3: 看来骄傲和过分的谦虚都是一件可怕的事啊。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

0: 黑金管洗发膏。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网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
8: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

春天，也在长龙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龙，快乐动起来。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1: 他是我超级崇拜你。
2: 这个方向，
3: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哎呀，同学们，我今天说一下啊，这次期中测评啊，恭喜我们的学霸同学以各门功课最优的成绩又荣登了全年级第一名。
1: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的鼓励，我会再接再厉的。嗯。
2: 大家好，
3: 我敢保证，如果把体育成绩算进去的话，他拿不了大满贯，大概是。
4: 重大消息，重大消息啊！哎，这学校里呢要举办趣味运动会，大家都在我这里踊跃报名啊！报名时间有限，过期不候哦。
5: 哎，我报名啊！趣味运动会，这名字听起来就有意思啊！嗯，
6: 这必须有我呀，要不是第一名就空缺了。
5: 先生，
7: 已知三角形 A 到 B 的距离是35，求 C 到 B 的。
5: 哎呀，
4: 学霸！哎呀，你小心点啊！
5: 哎呦，撞死我了！
4: 哎，学霸，跟你说个事儿啊。啊。学校要办这个趣味运动会，你报不报名啊？
5: 趣味运动会？
3: 笑笑，算了吧。你看学霸走路都能撞到双杠上面，就他这个运动水平，没有平衡啊。
1: 闹闹，你说的不对啊！我要纠正你一下。从逻辑推理方面来说，首先，我之所以撞在了双杠上面，那不是我的平衡出了问题，而是因为我在认真思考问题。其次，如果我要是参加趣味运动会的话，我担心会剥夺你们获得好名次的机会。

0: 是的。
1: 你没有运动细胞，我们大家都知道。
2: 从逻辑推理方面来讲，我主要把精力啊都用在了学习上面，这一点你们都知道，我门门功课都能够考第一。只要我把那么一点点精力用在体育方面，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拿第一。
0: 真的假的？
2: 真的，拿着。
1: 拿第一，我看你啊，算了吧，就你现在这样，你就应该去运动会上当吉祥物。
2: 什么？我当吉祥物？我脑子那么聪明，可以很快学会这些运动知识。
1: 脑子聪明不一定灵活呀。
2: 当然得灵活了呀。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俩呀，别争了。
4: 哎，学霸，你确定要报名参加趣味运动会吗？
2: 我报。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跳高不宜过高，3到5厘米为宜。
1: 哎，学霸，这都下课了还学习呢？走，放松放松。
2: 哎，你别着急，我现在就是在放松呢。告诉你，我学习的是体育知识。
1: 体育知识？
2: 嗯。
1: 跳绳的技巧与教学。哎，我看看，我看看。跳绳最重要的是手腕。
2: 我这个秘密怎么都让你说出来了？这是我在运动会上获胜的法宝。啊？
1: 你竟然从书上？
2: 对，从书上学习跳绳。
1: 你竟然还……
2: 没错，我还做了笔记。
1: 可是为什么呀？
2: 这你就不懂了。从逻辑推理来讲，我这是用科学来分析我的跳绳技巧。如果想要在跳绳比赛当中获得好成绩的话，必须要有精准的科学数据来做依托。
1: 高手高手，在下领教了。学霸，我期待你在运动会上完美的表现。
2: 嘿，你就看我完美的表现吧。30。45。
0: 哎，吴叔，你这干什么呢？
2: 哎呀，我呀是在测量闹闹投篮的时候，他的这个胳膊的角度以及这个篮球和篮筐之间的距离啊。刚才呀，经过我这么仔细一看，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2: 闹闹每次投篮的时候呀，他都是右脚先离地。我把刚才他所有投篮的数据都记录下来了，如果按照这样计算的话，我相信很快我就能够算出最佳的投篮姿势。相信在投篮比赛当中，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一定能够拿第一。
4: 我觉得呀，你这就叫做纸上谈兵。
2: 有吗？
4: 有啊，你不能光在这学理论记理论，这东边一把西边一棒的，你得理论结合实际，你得多练。
2: 对对对，什么理论结合实际？
4: 对，
2: 说得好，我记下来啊。书上说的好，右手拿拍，双脚分开，保持距离，随时进攻。嘿，嘿嘿，我打，我防，嘿。
4: 学霸，
2: 嘿，
4: 你在干嘛呢？
2: 这你都看不出来吗？我在练习乒乓球。
4: 对，乒乓球哪有像你这样练的呀？
2: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平时我做数学题，今天我练习补皮，德智体美全发展，运动会上拿第一。嘿。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学霸，学霸，帮个忙，
0: 作文不借，作业不借，练习册也不
2: 借。
1: 我知道，哎呀，我不是找你借作业，我是运动会有个项目，两人三足，我想请你帮我个忙，陪我一起练一下。
0: 我给你帮个忙，练一下两人三足。那不就耽误我自己的时间了吗？这样不就会影响我夺冠了吗？啊，不行不行，
1: 学霸，我知道你最热心肠了，你特别喜欢帮助别人，求求你了，学霸，好吧？
0: 行，来，
1: 快点，哎，好，来，
0: 哎，绑紧一点啊！
1: 好，哎，好嘞，
0: 好，来，咱们俩要搭好，来，准备。
1: 准备
0: 一啊！哎呀，一的时候就是迈你的右脚，也就是我的左脚，就是中间，明白了吗？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三二一，
1: 一
0: 二一二一二，
1: 学霸越来越默契了。
0: 默契什么呀？这练了一会儿了，我觉得我腿都快抽筋了。
1: 你再陪我练练吧。
0: 来，三二一，一二一二一二一。一，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学霸，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0: 我在练习平衡能力呢。
3: 练习平衡能力，你为什么要用手扶着墙啊？
0: 不用手扶着墙，我根本就站不住。
3: 就你这还练平衡能力呢？你这平衡能力真是堪忧，你这么个练法还不如到操场上去多跑几圈呢。
0: 我现在就要好好练习我的平衡能力，没准在运动会的平衡项目当中我还能夺冠呢。哎呀
3: 你就帮了我们嘛。
0: 我都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我五点钟的时候还要预习呢，
4: 现在才四点，我们有表。
0: 哎，我说你们怎么老爱找我帮忙呢？
3: 哎呀，你最爱帮助人了，再说了我们女生组的项目你最合适了。啊，
0: 你找我帮忙多耽误我的时间呀。
3: 啊，学霸学霸学霸，你也不想我们女生组在区运动会上拿到好名次吧？
0: 那倒也是，我也是一个有集体荣誉感的人。
4: 对呀，所以来吧您。
3: 哎，准备好了？
0: 你们两个人啊？
3: 一二三，加油！加油！
0: 爷爷，
5: 哎，
0: 爷爷
5: 啊，
0: 有水吗？
5: 回来了，
0: 太累了。
5: 哎呀，你干什么去了？怎么渴成这样啊？哎呀呀呀呀，慢点，慢点，慢点啊！来，
0: 谢谢爷爷。爷爷你坐，
5: 我坐，
0: 你坐。
5: 好，
0: 听我跟你说啊，我呢。最近一直在研究体育理论知识，并且把这些知识啊跟实际相结合，帮我们的同学一起来做运动。
5: 我真是
0: 累坏了。
5: 哎呀，我这大孙子，你不光是脑力劳动，现在你还喜欢动胳膊动腿了，真是太好了。爱运动是好事儿。
0: 确实是好事儿。太累了，两人三足，我腿抽筋。
5: 哎呀，
0: 帮人拔河我累手心，理论实践我相结合，运动会上拿第一。
5: 太棒了，现在爷爷就给你做最爱吃的东西好不好？啊，晚上多吃点补充体力。我这就去了。
0: 谢谢爷爷。明天运动会上就看我的表现吧。
3: 哎呀，今年的这个趣味运动会真的是又激烈又有趣，好玩好玩，
4: 挺有意思的。
1: 可惜了，可惜了，
3: 啊，
1: 我们组的两人三足连名册都没拿到。哎呦，
3: 我在女子组的花式投篮比赛当中只得到了第三名。
0: 噔噔噔噔噔，同学们。

0: 你们看。哇，
1: 奖杯谁的？太威风了！
2: 真的太羡慕，是谁的？
0: 我的。
3: 你
0: 的？对呀、啊，我在运动会的趣味乒乓球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你们没听说吗？啊？
1: 啊？学霸最不擅长的体育，他也能拿冠军？
2: 就是趣味乒乓球赛，
4: 趣味乒乓球啊。就是长时间的站在原地不动，然后让这乒乓球呢不从乒乓球拍上掉下去。
0: 从逻辑推理的角度上来讲，没有我学不会的知识，没有我得不到的奖。
5: 金蛋，嗯，你数学好吗？
0: 我数学好吗？我数学当然好了。你忘了在刚结束的数学竞赛当中我拿了第一名。数学上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可以问我。
5: 我也不是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有一串数字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数学。
0: 一串数字？那肯定是属于数学的范畴啊。是怎样的一串数字？你说来听听，我帮你啊分析分析。
5: 二四六七八。
0: 二四六七八。这不就是数学题吗？而且呢是一道典型的找规律的数学题。哦，
5: 是吗？嗯，
0: 你看啊，二加二等于四，四加二等于六，六加二等于八，它们数字之间相差的个数啊都是二。哦，
5: 哎，那七呢？
0: 七，哦，中间还有个七。你别着急啊，我再算一算啊，二加二。四加二等于六七，你确定中间有一个七吗？是不是题目出错了？哪本练习册上的题啊？你把书拿来我看看。
5: 哎，这个不是练习册上的。
0: 是哪里的？
5: 是歌里面的。
0: 歌？嗯。
5: 门前大桥下有多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6: 说啊，那天我这个手往天空中一抓，
7: 那个知了啪嗒就掉在了地上。
2: 掉在地上，快扶好你的下巴啊，别让下巴吹牛掉在地上砸到你的脚面。
7: 哎，我就知道你不信。小朋友，眼睛没有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假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是你不知道。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就是你无知。
2: 说谁无知啊？
7: 说你啊！我没吹牛，我跟你说，月月都看见了。
2: 看见了？
7: 对呀、啊，那天月月过来的时候，
2: 好消息，
7: 月月来了啊！快来，快来，快来！
2: 怎么了？
7: 给我证明一下。
2: 证明什么？石小小刚才说他手这么一伸，知了就掉在了地上，还说你看见了。
7: 嗯，这件事儿，
2: 我还真看见。
7: 你看看，
2: 不会吧？哎，怎么不会啊？我说话你不相信啊？我可是咱们学校的小记者，我说出来的事儿，那绝对是真事儿啊。
7: 对啊，
2: 不可能吧？
7: 事儿呢，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嗯，
2: 但是没有石小小说的那么夸张。哎。当时呢是有一辆撒农药的车经过，所以我怀疑呢那个知了有可能是被熏晕的啊。
4: 这倒是有可能啊。
7: 是，
4: 你看你就吹牛吧你。
7: 反正我没吹牛。
2: 其实啊，如果他真做了感人的事儿，吹吹牛倒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一周呢，咱们学校的校报要报道校园感人事件，而且还要采访主角。
7: 要采访呀？哎，采访我，采访我。你有什么感人的事吗？
2: 感人事件，这个我做过呀。
7: 我做过，哎呀，
2: 我做过好多呀。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啊。没关系，因为这个主题呢会延续一周的时间，有时间啊你慢慢想。采访的机会你绝对不能错过。感人事件，没有感人事件我也要制造感人事件。

哎，好像就这个地方的树叶比较多，我干脆就扫这片吧。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再过几分钟，月月肯定就能到学校喽。

0: 今天我这身衣服应该挺上镜的。感人事件，感人事件，一会儿他会怎么采访我呢？嗯，
1: 请问晨晨同学，整个操场都是你打扫的吗？
2: 哎，可是这道题我不会呀。
1: 哪个呀？
2: 这个。
1: 这我也解不出来。嘿嘿嘿嘿。哎哎，佳佳，来来来来来，你看看这道题我解不出来。
3: 哎呀，哎，这道题老师好像昨天说过呀。x 的平方，减 y
2: 的平。别动。
0: 啊，佳佳，你利用自己的时间帮助同学讲题，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真是太感人了。来来来来，我采访你一下啊，你帮助他，你怎么想？
4: 我跟你说啊，刚才佳佳，
1: 哎呀，怎么采访的又是别人呀？哎，
2: 好，
5: 随堂测试呢已经结束了，而且现在已经有结果了。在这里呢，我要特地的表扬一下石小小同学。他这次考得不错，你们看，得了98分，只错了2道小题。所以说呢，你这次的考试啊，真的是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说明他在课下努力学习了。所以石小小同学，你可要继续努力，不许骄傲。嗯，好，同学们，咱们下课，起立。
6: 老师再见。
5: 同学们再见，坐下吧。啊，你们把你们的试卷都拿回去。
2: 好的
5: 去看一看啊。来，这是你的。
2: 干嘛？
3: 可以呀，石小小。
2: 98分，错哪儿了？咦？哎呀，98！哎呦！
3: 对。
2: 98，
3: 哎，石小小啊，我觉得我得采访你一下，
2: 你的这种不畏困难啊，追赶的努力提高数学成绩的精神很感人，
4: 真的，
2: 给我讲讲，
3: 来来来来，
4: 我跟你说啊，我经历了艰难险阻，其实我是放弃了玩的时间啊。我跟你说那天啊，
2: 那我给你留一个版面，
4: 真的，
2: 整整一个版面，
4: 都采访我一个人，
2: 好，好。
4: 98分，佳佳佳佳，你看你看，98分，我人生的第一次高分。
3: 恭喜恭喜啊，别影响我背书。
4: 晨晨晨晨，你看98分。
2: 知道了知道了。
4: 98分呢、啊。98

0: 书包里。哎，石小小，你干嘛呢？
1: 我找我的卷子，没有啊。
0: 卷子？
1: 哎呀，我第一次考那么高的分，我还想给我奶奶看看呢。完了完了，卷子呢？
2: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
0: 啊！对，对对，
2: 我们都帮着找找
0: 了，对对对，
2: 好不好？
0: 别着急，我们帮你找找。
2: 你都去过哪儿啊？
1: 我没去哪儿。
2: 看看有没有？
0: 哎，快进入。
3: 哎呀！
0: 啊啊！垃圾呢？
3: 垃圾。今天我值日，倒垃圾是我的职责。
0: 糟了！
1: 佳佳
3: 啊，
1: 看到我卷子了吗？
3: 卷子没有啊，98分那个
1: 啊，
3: 那个那点分数没了，
1: 没了。
3: 那下次再好考呗。
1: 我哪儿考得了啊？
3: 那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嗯，哎呀，这儿也没有，那儿也没有，到底在哪儿啊？找不到。哎，哈哈，被我找到了，是小小的人生巅峰，被我找到了。
2: 晨晨。你是在干嘛？我看你在垃圾袋里翻了半天，你是在检查垃圾分类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在帮石小小找他的试卷。
2: 哦，石小小的试卷被你找到了。哎呦，你可不知道，他为了找自己的试卷啊，快把教室翻了个底儿朝天了。哎，你真是太令人感动了，为了帮助同学，穿着这么干净整洁的衣服来翻垃圾袋。晨晨，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0: 啊，采访我？小小，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气撒在你的考试试卷上，我以后再也不扔你的试卷了。
1: 哎呀，放心吧，我都已经不生气了，多亏了你帮我讲题，我才考那么高的分
2: 儿。讲题？我说你考得那么好啊，原来是晨晨帮你讲题。
1: 嗯，
2: 哎，晨晨，这一点我要记上哦。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帮助同学讲题。
1: 嗯，哦，对了对了，月月，你早晨起来在操场上看到的，其实是晨晨一个人早早来到学校，扫了整个的操场。
2: 哦，这一条我也要记上。
0: 嗯，哎，哎，月月，那我还扔了。石小小的试卷呢？
2: 嗨，你呀，有主动承认错误的勇气，这一点就很感人啊。而且呢，不刻意做出的感人事件才是最感人的。所以你放心，这次的校园感人事件一定有你一份。
0: 真的，太好了。

0: 终于背完了。耶，人呢？啊，哎呦，这个垃圾桶怎么又满了嘛？
1: 我跟你说，你呀、啊、就拿着98分的这张卷子啊，我给你拍张照片，然后呢校报上给你争取一个版面。
2: 真的？那时候报纸出了，你给我一份啊。
1: 来，怎么了？
2: 我的卷子呢？我刚才放这儿了、
1: 啊、是吗？你好好找找、啊、在没在书包里啊？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6: 哇，鳕鱼，
17: 叔叔还鳕鱼，
1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对了，喝卓然
1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糖糖叔叔，
2: 蝌蚪，
1: 糖糖叔叔，
2: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2: 他是我超级崇拜。
3: 这个方向，
4: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四川省第六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超级联赛足球项目女子高校校园组总决赛，听障球员跨越沟通鸿沟，在无声中拼搏，顽强追梦。新闻带带酷，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我是陈怡。最近我们一直在持续关注贡嘎杯。贡嘎杯作为四川极具影响力的校园体育品牌赛事，举办6年来深受青少年喜爱。在今年女子高校校园组足球赛场上，乐山师范学院女足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这支组建不久、队员大多零基础的队伍里，还包含2名听障球员。训练中，他们跨越了沟通的鸿沟，在绿茵场上建立起无需言语的默契，最终凭借顽强的韧劲，成功闯入了8强，刷新了校史纪录。
1: 今天我们训练内容呢，前半部分我们做一点传球的练习，后边部分我们就进行一下那个横向的链式防守的这个防守的摆动，好吧？今天就这两个内容啊。
0: 清晨，乐山师范学院女足开始了例行训练，折返跑、带球过桩，在教练郑亚楠的指挥下，队员们在绿茵场上来回穿梭。这支看似普通的队伍，却有着并不寻常的组队经历。作为校史上的首支女足，为了备战今年贡嘎杯女子高校校园组足球比赛，球队直到2025年9月才正式组建。20名成员分属全校不同的专业，且绝大多数人的足球基础几乎为零。
1: 当时报名情况说实话是有点难受，因为来的人呢不是很多，刚刚够组一支队。然后我们就想着，那既然大家想来，那我们就都要了，都要了以后我们慢慢培养，慢慢哎，就是